0: 您早点做吧，别等着了。
1: 对，
0: 您等着回头是吧？身体情况不好再来做，多麻烦呢。您现在做完了，能看得清楚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对吧？这年龄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其他疾病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说糖尿病的病人，我还是强调糖尿病的病人。
1: 糖尿病的病人。
0: 对对对，早点做，千万别拖着，千万别拖着，早点做，不光是对你自己有好处，对这眼底大夫也有好处。因为眼底的大夫希望我能看得清楚眼底，我才能治疗。
1: 嗯，
0: 你白天这样挡着，他是看不清楚的。
1: 嗯，哎，你像有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没那么老哈，他已经有这个白内障了。他做完以后，他可能因为他还有很长的时间段，那么在这个一二十年的这个当中，会不会复发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0: 白内障一般来讲，把晶体给它吸出来以后，它就没了，
1: 就没了。
0: 对，但
1: 是
0: 它后面呢？
1: 真是
0: 啊，但是它后面呢？怎么说呢？这个晶体啊，它是这样，我们把它做的时候怎么做？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咱们就说这白内障这个晶体，这晶体它就像一个罐头一样。我们呢是在这个晶体的外表这上面啊开一个口，就像罐头似的，我们开一个口，然后我们把这个超声乳化这个机器的探头伸到这个罐头盒里去了哈，然后开始把里面这些混的盒啊皮纸啊，反正就里面混浊这些东西都给它吸出来，
1: 吸出来。
0: 但这罐头壳我得留着，为什么要留着罐头壳呢？是这个晶体的囊袋，我是要把这人工晶体，因为我把你自己的晶体取出来了嘛，我要往里放一个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我往哪儿放啊？我就要放到你这个囊袋里头，也就是这罐头盒里头。那这个手术才算完，等于我拿出来你混的这个晶体的内容物，但是我要还给你一个人工晶体。这个罐头壳呢，它的这个混浊呢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我剩了这层囊袋还是你的东西。
1: 对，
0: 好比说您现在做，您日后还有好多年呢，您这罐头壳还能混，
1: 还能混。
0: 我们不叫白内障，我们叫后发障。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又发了这个障了，我们叫后发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做手术了，我们只打个激光，把它那个后面，把后面混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罐头壳哪儿混，我给它打开了就行了。所以不会说再像以前做一个大的白内障的手术这么麻烦。
1: 是这样。
0: 嗯，
1: 人体是真的很精微哈。对。那可能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很多，我们在这个治疗白内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认识上的这个误区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得了白内障，这可怕不可怕？这咱都不用说了。这
0: 不太可怕。
1: 不太可怕，说句实在话，确实是可以治的哈。另外这个药水这个也是不能这个过度的依赖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选择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这个时间问题啊，这可能也是大家关心的。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您再着重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像您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也非常多的问这些问题哈？
0: 对，因为咱们白内障它从发病50多岁开始到你手术，可能现在一般都70、80做手术吧。那你想想，这中间有20-30年的过程呢。
1: 对。
0: 那这个掌握的度呢，就是说以这个晶体混浊的程度导致的你视力下降，影不影响生活，这个度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它混的这个厉害了，它肯定视力要下降，视力下降就对你生活有影响。这每个人啊，他的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比咱们这么说，您是用眼睛的人，那对吧？我希望我看得清楚，那我可能早一点我就要做，因为我还是希望我看得清楚。好多老人他没事了，我也不太需要我这眼睛，我不看书也不写字，好多人来了说，大夫我不看书了，我也不看报纸了，我就出去逛逛公园什么的，我不太需要我使劲用眼，那我就可以稍微晚一点。
1: 晚一点做。
0: 对，所以说要看你，第一看你自己的一个对生活上的要求，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搞艺术的，搞这个色彩的、摄像的、导演、编导、摄像，还有搞画画的，他们对眼睛要求比我们正常人更高了，那他们有可能视力在 1.0 的时候就做了，以后也有这样的，因为他希望我的分辨率是好的。
1: 对，
0: 那你哪怕我视力还是 1.0， 可是我的分辨率下降了，那我也不能工作了，不能工作我就得做。
1: 对，
0: 有这样的，
1: 所以具体到每个人是
0: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感受程度也不一样。
0: 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呢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白内障在混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问题，它会激发青光眼。
1: 对对对，这是一个。
0: 它不光说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晶体它自己混它的，但它混的过程当中它体积会膨大，它一膨大以后它就会激发 其他的这个疾病，
1: 就会导致继发性青光眼，
0: 继发性青光眼，
1: 这就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病人再来看病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判断这个人他有没有继发青光眼的可能性。就简单的说吧，如果你是个远视眼，你是远视眼的人，要早点做白内障，因为他可能继发青光眼的几率就大一些。近视眼的朋友，可能这个继发青光眼的这个几率相对来讲就小一点。哎，这个手术指征，您自己的感觉是一方面，还是由医生来定。医生说您已经可以手术了，那就证明你现在的情况适合手术了。当然这个手术不是急茬的事儿，你可以可能这几个月你考虑时间都没有问题。但是医生说你这个眼睛现在必须得做，为什么？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青光眼，或者它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其他的问题，那你就得赶紧做。当然这是少数啊，
1: 对，
0: 大多数的朋友他都有一个宽泛的手术的一个时间选择。
1: 所以说这跟其他的眼部疾病还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像这个眼疲劳啊，比如说你这个症状上你表现出来了难受啊什么的，像这个白内障，它除了就是说视物不清以外，就是它可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难受，
0: 不疼不痒，
1: 哎、不疼
0: 不
1: 痒，
0: 不痒
1: 不
0: 痒。但是最终如果它真的是继发青光眼，可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哎，那眼睛就疼上了。少，但也不是不多见。我们有经常也能看到这个青光眼的病人来了以后，一看，哎呀，这白内障要早点做就好了。当然，这个时机的选择也确实是
1: 对
0: 病人自己也很难定。
1: 有时候真的是就是看这点儿，你能不能
0: 对？
1: 有点儿背，
0: 点儿背
1: 不行了
0: 就麻烦。
1: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夫跟这个患者之间有一个医缘哈，有一个沟通。有些人一下就沟通特别好，
0: 对，
1: 可能
0: 病人他
1: 很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有些人真是就比如说他就得换个大夫，就说句实在话，真的
0: 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啊，您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当然有的时候医生可能给你讲的不够清楚，你自己对这疾病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识，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误区。那所以说呢，多做一些这种科普的东西，那老百姓也能多知道一点这方面。别哎，其实现在好多病人看了这些科普的节目，听了科普的节目以后，到医院沟通起来确实顺畅很多，
1: 顺畅了。对对对，像您的这些患者朋友哈，跟您反馈的就比较多的，一般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0: 那有的老头老太来了以后说，大夫，我就是想改善一下我流泪的情况。可是你一看吧，哎呦，这白内障都挺重的了，你就跟他说，您得做白内障。那他就说，那他不知道白内障是这个问题啊。他说，哟，那我做完白内障，我是不是就不流眼泪了？其实也不是，但是呢，白内障这个病呢，怎么说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是得了以后呢，当然不是说非常的说你一得就要做，但是一旦到了手术指征了，还是早点尽早做更好一些。一个是提高自己生活质量，一个是别让它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
1: 像这个坊间啊，还有一些传说，比如说现在预防这个眼病哈、啊。咱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有很多方面，比如说饮食上要加以注意，比如说眼睛疲劳啊，可以吃一些缓解这方面的，包括这个中医的调治。这个像这个白内障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招之类的？比如说什么猪肝啊，咱就不说了、
0: 啊。
1: 我看这坊间的传说啊，有这个红酒和菠菜。这您听说过吗？
0: 没有
1: 啊，他现在怎么什么小道消息都有
0: 啊、
1: 哦、
0: 都有。但是啊、就是说这个你说吃点什么我这白内障就不长了、当然了，就是说抗氧化的食品可能会好一些、因为这个晶体它混浊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你吃一些像咱们这么说啊，维生素E含量多一些的可能会好一些。实际上就是我还是这么说，你要一个均衡的饮食，
1: 对，
0: 哎，然后呢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你要多运动，然后防晒，眼睛要防晒，可能你这些都做到了以后，你老化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就会慢下来。
1: 就除了这个防晒是专门针对这眼睛以外，就其他您说那几点好像针对所有的
0: 病
1: 都是这样。
0: 那它确实是，
1: 确实
0: 是
1: 呢，
0: 它因为
1: 现代人
0: 综合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咱们不能把这器官单一拿出来，它都在跟身体上其他的任何一个组织，它都是相连的。
1: 真是这样，
0: 真是这样的。
1: 对，今天这个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哈，就这个白内障跟大家说了很多问题，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啊，会有非常大的这个裨益。那么当然，如果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也随时和我们沟通啊，我们将在今后的这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做这个一一的答复。好，感谢各位朋友，再会。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祝所有的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在这几年来，我们社区非常努力把我们的中国新年变成一个纽约市。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0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相关内容。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2: CRI Face to Face，
1: CRI 会客厅。
3: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3: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先生，10月30号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
1: 很成熟，
0: 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是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那
1: 比
0: 这个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做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0: 嗯，
1: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斯隆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它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
1: 我收藏的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啊，历史上。
1: 你比如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
0: 嗯
1: 啊，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您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是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
0: 嗯，
1: 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
0: 嗯，
1: 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史。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先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
0: 那个时候
1: 跟人接触最多啊。
0: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这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1: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看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0: 啊，
1: 你今天不可能啊。
0: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1: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的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所以
0: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1: 收
0: 还收吗？
1: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0: 而且名气大。

0: 你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1: 嗯
0: 啊，所以
1: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1: 啊？
0: 收
1: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1: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1: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1: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1: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
1: 就像天天吃鲍鱼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十六岁、十八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六十八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大会了。
1: 那也正常。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啊，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1: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金爷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三十七八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四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六个版，剩下都是四个版。那四个版你拿着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一百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哎、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是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1: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0: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
1: 嗯，
0: 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十年了，也很快十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是做了当时是五十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1: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0: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么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1: 啊。
0: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很注重这

0: 这个文物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1: 就会缺腿。
0: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使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1: 顿悟了就啊。
0: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
1: 啊，
0: 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它一个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哈，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1: 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0: 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咱们最普通的百姓啊，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 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1: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0: 这个是
1: 不可分割，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1: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0: 那看你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1: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1: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汤姆拉们一锅烩。你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的，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的人都是有天赋的。但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 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
1: 嗯，
0: 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用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1: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
1: 嗯，
0: 其实医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1: 嗯，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1: 嗯，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1: 嗯。
0: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啊！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1: 没办法啊。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1: 嗯，
0: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就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对，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在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1: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
1: 嗯，
0: 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
1: 嗯，
0: 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1: 嗯，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1: 嗯，
0: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
1: 嗯，
0: 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羚，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羚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1: 嗯，
0: 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1: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1: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
0: 对
1: 少一些？是是，
0: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1: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0: 了，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嗯，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儿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1: 嗯，
0: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 啊，如果你不应用的，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才不用，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上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嘛。
1: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1: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一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100，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100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1: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100呢？这个100件
0: 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不是上天伟大，也不是你皇上伟大，是道理伟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1: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1: 上手得，
0: 哎，
1: 是吧？
0: 啊，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1: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是，
0: 当然是这样，
1: 是吧？
0: 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
1: 纹
0: 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 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1: 对，所以中国的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1: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1: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1: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同事之间你帮他做的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1: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了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嘛，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 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1: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0: 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候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呀、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个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1: 说起来好悲观
0: 啊！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0: 对，
1: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1: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泉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不是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他一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来来有名了
1: 啊、哦！现在30多只
0: 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10几本书了吧，在1年多2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 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官府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官府狗，有官府猫。
0: 有官府狗，官府狗晚上值班呢。
1: 官府狗值班。
0: 嗯，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现在时刻是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

0: 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
1: 嗯，
0: 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
1: 嗯，
0: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
0: 啊。有新的话题啊。
1: 有新的主题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啊，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也介绍说啊，
0: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五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
0: 是
1: 呼唤啊，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啊的意思
0: 啊，叫
1: call
0: 哦 ，call me，I like call me in the sky。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呼唤呢，就 call，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应该是嘴巴上叫嘛，对不对？呼唤呐，呼叫啊，
0: 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小歌了，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样，
0: 没有，不可以
1: 这样子，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哎，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了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很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哎，下次不要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哇，这个你们家
1: 我刚才讲了，就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是不见得就是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我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哦，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哼，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呀，哎，这有道理，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要来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啊、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嗯、
1: 他们不红。哦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对
1: 不
0: 对 ？OK，、哎、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了、
1: 啊、嗯
0: 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啊、
1: 让我叫你甜心。哎，
0: 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完全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我是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哦。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它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哎，
0: 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在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啊、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让我叫你，
0: 我要打，
1: 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你太猥琐了，
0: 哎，
1: 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了。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挑
1: 很诚恳，
0: 很诚恳的，
1: 不要太轻
0: 佻，不要太轻佻、
1: 哎、对、嗯、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
0: 嗯、
1: 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0: 随便
1: 的、
0: 啊，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0: 嗯，
1: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啊，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这种、
0: 嗯、
1: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0: 嗯，
1: 啊，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嗯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啊
0: 嗯，
1: 会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了，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啊、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啊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啊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对、
1: 啊、
0: 对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
1: 嗯、
0: 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啊、哦、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大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啊、oh, ，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
1: 的，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
1: 比较斯文，
0: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爵士。那他的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 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突然就有成就感了，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ove，
1: 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巴拉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巴拉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刚刚的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OK，
1: 对，70年代啊。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

0: 为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1: 哦、oh, ，OK，
0: 对，70年代啊。
1: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0: 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1: 对不对？
0: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1: 嗯 嗯, 嗯，
0: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
1: 嗯，
0: 这个风潮啊，
1: 嗯哼，
0: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1: 嗯嗯嗯嗯嗯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耶。
0: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1: 那当然。
0: 对不 对,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啊、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
1: 嗯、
0: 这个灵魂乐。
1: 嗯嗯嗯 嗯, 嗯。
0: 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1: 还是
0: 这样子的曲风，
1: 对不对？
0: 为主要的诉求啊。
1: 嗯，没错。所以这个特别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啊，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它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
0: 当然
1: 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0: 哦、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啊，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
1: 嗯
0: 哦、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
1: 嗯嗯嗯 嗯, 嗯，
0: 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
1: 嗯
0: 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1: 哦，
0: 对对，就是在这种很
1: 不确定性，
0: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1: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了，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0: 是的，是的，
1: 哦，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织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啊、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靠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啊、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1: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0: 阿姆斯壮，
1: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啊，就是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0: 哪怕现在还在
1: 对对对，
0: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1: 是
0: 的，对不对？
1: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个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
0: 有
1: 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0: 有
1: 啊，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0: 对，
1: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啊，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这样的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0: Okay,
1: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0: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啊？
1: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啊，
1: 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还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0: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有，他就说有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1: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0: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啊，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呐、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1: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0: 是，
1: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
0: 对，
1: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现在距离地球、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1: 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是海洋到底知道了多少，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0: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1: 的
0: 里头、
1: 是的，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0: 什么地心世界、
1: 对，另外一个世界。
0: 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嗯，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
1: 嗯，
0: 对，就是那种，
1: 好，
0: 好，我讲完了，
1: 啊，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对，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的这个是。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都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哦，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嘛？
1: Lady Gaga
0: 名字
1: 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
1: 嗯，
0: 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0: 已经离开了，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是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给人一个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 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嗯，这有待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 Your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
0: 嗯，
1: 这个男生的这种，然后对女生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呼唤所有的女孩子，
0: 所有的女孩子，呼唤我，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你？
1: 要表达那种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哈。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了，当然就是他们80年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的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就完全比较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我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s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光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啊？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哦。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ill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位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啊、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还不在了吧？
1: 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哦 OK，
1: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因为
1: 这是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0: 是。
1: 然后其实是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呵呵，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0: 年龄不是
1: 问
0: 题
1: 啊，
0: 身
1: 高
0: 不
1: 是
0: 距离，
1: 对，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有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0: 疙瘩了，
1: 疙瘩，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然后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0: 对，
1: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0: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呢、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
0: 对，
1: 就是说也许比如说觉得就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0: 对，
1: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0: 缺老八十了，
1: 这个要进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0: 对，
1: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那你。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0: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1: 是、
0: okay?
1: 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0: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0: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1: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然后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0: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 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1: 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歌曲作品呢、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0: 2000年以前反而少没有那么多。
1: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 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电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的这个，除了 DJ 就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就会，你知道，就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0: 对，没错，
1: 会有更多的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哎，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0: 对，而且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0: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1: ？Call You My，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你，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你是我的 ，Call You My。
0: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1: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0: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1: 关系的确认，
0: 确认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的天气温度高温会在82度，低温在68度。今天是一个晴时多云的天气。明天将是周三，83度到72度，也是晴时多云。在星期四可能会晴时多云，偶阵雨啊，有下雨的可能性。68度到84度，周五是晴朗，63度到78度，温度会降到78度。但是这三天的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天气大概在82度到89度之间。那么到周五是78度，降低了，是晴时多云，63到78度。星期六也是69度到78度，晴时多云。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重要消息。我们首先关注来自在欧洲方面的一则新闻，泽伦斯基赞许了美国特使对俄乌中战的一个构想，并且声称计划九月他将会跟川普会面。来自在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了美国和平协商代表魏克夫以及库许纳在讨论如何终结俄乌战争的时候提出了几项不错的构想。泽伦斯基也表示他计划会在这个月会希望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路透社的报道指出，魏克夫跟库许纳上个周末造访了俄罗斯跟乌克兰，并且跟俄罗斯基以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做了分别数小时的会谈。不过这些会谈并没有就如何终止这一次的战事取得任何的突破，而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拖延了第五年。泽伦斯基在 WhatsApp 媒体群组中对媒体记者说，他计划在九月跟川普会面，并且打算讨论一项冬季防空援助的方案。他也表示，关于库许纳谈到和平方案以及新的想法，我可以告诉大家，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不错而值得关注的一些构想。泽伦斯基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细节，只表示乌克兰跟美方有关特使已经同意先着手处理这些相关的提案。而对于如何结束彼此的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仍然有些分歧，而关键的议题是在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仍然是在乌克兰掌控的领土，俄罗斯则宣称顿巴斯的土地是属于俄国的，但是经过多年激战并没有把它拿下来。在过去几个月通过外交途径终结俄乌战争的努力可以说陷入了停滞。泽伦斯基表示，他感谢美方努力恢复目前外交的途径。他也说，乌克兰、美国跟欧洲的代表会在最近会面，也为俄、乌、美三方会谈做好相关的准备。而下一场三方会谈可能将在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瑞士或其他国家来进行主办。而泽伦斯基则预期届时会讨论粮食的运输、能源的基础设施等相关议题。他也补充，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做出妥协。泽伦斯基也对媒体表示了，双方也必须继续讨论有关在 战俘上交换的事宜，以扩大规模并加速推进。他也说，我们不只需要讨论，更需要取得具体的成果。这是目前在泽伦斯基跟俄国方面对这次战争方面呢，有了一个坐下来谈一谈的未来，而且就在眼前了。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来自在目前台北方面的一些消息。在最近我们看到，在台湾方面，卢秀燕在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他对媒体在今天特别表示，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视察了在台中电厂，然后他对媒体说，如果台电只增加燃气机组而不拆燃煤的机组，就是说只增加燃气，这个气可能指的是瓦斯，而煤呢则指的是煤炭。他说发电所产生的碳的排放量对市民造成的伤害会更大。而目前呢，在有关的台电也回应，随着燃气机组陆续的上线，十月份将会启动既有的燃煤一二号机的拆除工程，也就是以后煤炭方面的燃煤机呢将不会再被使用。他说并不是只增气而不拆煤，而且将全力迈向在2034年底台中的电厂是无煤供电的目标。而卢秀燕这位市长视察在台电台中电厂也表示了，现在盖好两部燃气机组，而届时中部会面临超过14部的机组，烟囱的数量也从现在的5根要增加到7根，发电量会更大。可是碳的排放量对市民对环保也相对造成了伤害，也会更大。他说政府中央当初承诺中部增一气拆一煤，而台中市府在发燃气机组操作许可证前会慎重地确保旧的燃煤机组拆除许可获得中央的通过，也要求中央依约而行。这是台湾方面为了能够让大家享用没有这个毒气或者是煤气的一些燃电方面的要求。那么现在呢，大家呢都是跟政府呢是蛮硬的。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法国的人工智慧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巴黎的外电报道，法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 Mistral 在今天表示，该公司已经募集30亿的欧元，而估值已经翻倍到210亿的欧元，也就是240亿的美元。而这项募资也号称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科技方面的募资。法新社说，被视为欧洲领先人工智慧模型开发商的 Mistral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这一轮的募资是由韩国晶片巨擘三星电子，也就是 Samsung 他们领投，而加速了该公司的进一步研发，并有助拓展在国际的市场。现在 Mistral 的估值从一年前募资以来已经翻了好几倍，使它的规模直逼法国大型的绩优股。尽管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人工智慧巨擘相比仍然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 Mistral 也对媒体表示说，公司通过了提供客户利用自身资料而自行运行的模型，也正在赢得客户对他们的青睐。 Mistral 的执行长兼创办人 Mansi 在声明中就对媒体表示说，这一次的募资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研发产品基础设施方面推动得更快，并继续让各个机构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条件大规模的运行人工智慧 AI。 Mistral 该公司也表示已经获得领域先进制造商的支持，包括和商 ASML 也包括了领投上一轮的募资，也包括了三宋，也就是三星电子对他们的领投。而科技研究机构在分析师苏连杰也对媒体指出了三星的投资将是提高了该公司进入到欧洲市场的一个机会，进一步多元化了他们的商业触角。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乃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65，现在的气温75，空气品质51，风力7级，体感气温75。今天还是早晚凉，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会温度在一两点钟，也就是中午一两点呢到四点左右的时候，五六点呢都是比较高一点的气温。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644.17点，指数是在52770.08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34.39点，指数是在26382.60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昨天才刚刚过完长周末，这个劳工节，今天指数截至现在为止跌的还算多，还不少。这也不晓得今天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故引发的。好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加拿大不退让我们知道以前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是如此之好就是亦步亦趋美国说什么加拿大一定跟进，不管他的力量够不够，能力足不足他都会尽量的来跟进美国。现在两个真的是翻脸了，主要原因就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就说加拿大是美国的一州。其实加拿大虽然人口比较稀少，但它土地面积是蛮大的他说是美国的一州，然后呢又开始要这个增加它的关税等等，很多的事情这样发生，让加拿大现在境内对美国呢产生的比较很久很久以来最不好的一种紧张关系在我们加拿大的人民呢也对美国渐渐产生了一些反感，这也是让我们大家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税又要增加了，而且从今天开始就已经生效了，也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性的关税这包括了木制品，这对我们应该有影响的，服装也有影响的，课50%，它是对应美国对加拿大关税的清单。其实我们讲实话，这样子的你来我往真的是对小老百姓是最伤的。你想想看，木制品服装这对很多的一些我们生活要用的日用品，比如说 paper towel 这个厕所用的卫生纸等等，很多都会产生的影响。美加贸易呢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加拿大面对华府的警告并不让步，对美国实施的报复关税8号0时1分开始就生效了，数百种美国商品适用15%到50%的新关税，从铝箔纸、雨衣到 cheese 都包括在内，包括共和党缅因州联邦参议员柯林斯在内的加拿大接壤的几州民选官员纷纷警告说，当地企业和消费者将因为贸易战而受害。加拿大官员则表示，这项报复措施针对价值200亿元的美国商品，反映了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加征最新一波关税的这个规模。这个呢，加拿大这个民怨现在开始沸腾了他成为了加拿大领导人卡尼的靠山这个据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有民怨沸腾的全体国民支持作为靠山，在这场激烈的贸易战里面呢奋勇挺进。昔日曾经是世界上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盟友，恐怕关系将进一步的恶化。
报复性关税定于8号生效上路，展现卡尼对川普延迟批判日渐升温的反抗。美加双方经过两周多的相互指责和放话之后呢，川普就试图在经济上羞辱加拿大。卡尼不愿意屈服的回应，让他在全球领导当中呢脱颖而出，这一点是重点啊。成为遭到川普猛烈攻击之后，勇于挺身对抗的少数世界元首之一，他们甚至说只有中国跟加拿大是这么对抗的是这么对抗美国的能够勇于对抗美国的关税。同时我们大家好像记忆犹新，卡尼在出国以后有一个演讲呢，他就一直讲说中大型的这个国家呢，中型的国家呢，应该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反抗，大致上是这样，反抗这个强国的一个霸凌他当初是这么讲。那时候这个演讲一出呢，让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加拿大以前是真的很听话的，你还记得吗？孟晚舟就是在加拿大被软禁的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说我自个人对当然我是希望美国的贸易不要这样因为我说过，我们都是用小老百姓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才会这么讲。那我

为我们我说过，我们都是用小老百姓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因为世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哈哈，所以我才会这么讲。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这个贸易战这么打，但是真的打起来，但是你不能说加拿大这么做不对，因为是你先这么做的啊，然后呢，加拿大才是报复性的关税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我对卡尼呢真的也蛮佩服的，就是他以前他能够这么勇敢啊，这个打破多少年来对美国的这个臣服啊，居然这时候就真的敢这么做了，而且据说啊，他的民调在加拿大非常的高，甚至呢，就是赞成他打贸易关税的，赞成他很多事情的，他这种理念的达到70%-80%几，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民调，所以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不管你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从政的人，是不是也应该稍微警惕。美国官员也指出，自从川普颠覆全球贸易以来，唯有中国以及加拿大，刚刚真的就是我讲的，对美国寄出的报复。适用于加拿大最新50%关税的美国产品，包括了锡箔纸啊、铝线啊、牛奶啊和鲜奶油啊、信封啊、纸盘啊、纸杯，你想想看，这个都包括在内。棉质的 T 恤、雨衣、洋装，另外活鱼、蛤蜊、蜗牛与其他软体动物呢，新鲜起司或起司粉、卫生纸，这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感到非常困惑的。卫生纸和餐巾纸则适用25%的关税，卫生纸是达到25%的关税，虽然没有50%那么高，但是也高了。我们知道啊，这个自从有通货膨胀以来，这些纸呢也都降价了，不管是 paper towel 也好，厕所的用纸也好，全部都降价，而且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他们这个纸呢，有的本来是很大一捆的，现在变缩小了，或者呢就是降价了，或者它的品质有所不同哦。我还记得有一个非常一个影片，一个相片，有一个这个一个公民呢，他就拿着这个纸卫生纸 paper towel， 就一脸苦相，就莫可奈何的苦相。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增加了，这个价钱已经提高了，那你现在再适用在25%的关税也是增加的哦，虽然不是50%，那是不是又要把这个价格提高呢？这也是真的我们老百姓特别感到不满意的。那喜欢吃海鲜的活鱼啊、蚌壳啊，这些都会，衣服啊、买新衣服啊都会受到影响。加拿大渔产业呢反映说，跨境整合受到限缩，意味着渔产业者也将受到冲击。之后加拿大政府修改关税清单，删除了数十种鱼类的产品加拿大官员说这个加拿大锁定开征关税的产品主要来自投标支持川普的红州，因为现在马上11月份就要投票了，那就是针对你支持川普的这些州。所以我就说，其实啊，这个时候不管你这样互相开打，贸易战的开打，其实不管是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但是不管是对政治人物也好对这个我们小老百姓也好，真的都影响很大。只有一句话，何苦呢？真的何苦呢？你说只有中国跟加拿大敢对这个反增加这个报复性的关税，但是中国呢，因为它是一个人口也领土大，人口也众多，然后呢它自己很早，因为它很早就被美国冬至

裁西制裁的，所以他已经很早就形成了他自己来一条线开发，自主开发这种线，然后呢分散出口的地方，他很早就开始做了因为很早就被挑衅嘛，被制裁被挑衅，所以他很早就做了，所以他分散风险呢比加拿大要做得早。加拿大呢对美国依赖说真的是比较重，他有70%几都是出口到美国的，但是呢所以我说很佩服他，他就是硬杠到底了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攸关国格了。你说他是美国的一州啊，真的这个是蛮具有侮辱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真的我们也能理解。好的，来听首歌以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墨西哥呢其实也是非常比较服从美国的哦。他又要改名了，墨西哥说新墨西哥改成新美国。总统这个总统无权改名，只能由国会和各州决定。新墨州长呢呛没有讨论余地哦。这个是一个州哦。川普总统又想更改地方的名字，但最新要改的不是涉及国际的地名，他这位不是国际，这是在美国境内的一个新墨西哥州哦。那么他改成新美国州，其实都是在美国嘛，只是美国的一州。为什么一定要改名字呢？川普6号在真实社群发表他喜欢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啊。这个说川普的发文说，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这个历史上选举舞弊最臭名昭彰的州将其改名为美国新美国，同时附上了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视频中他在更换路边广告牌并跳舞。对，这对这个潜力无限之州的人民来说会更加尊贵更加美好。哇，我太喜欢了。其实这个是在美国境内呢，但是只是说有没有必要而已并不会产生国际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只是觉得有趣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很多的金矿呢流入到美国啊。这个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突破西方的制裁。俄国的黄金，我们都知道俄国也产黄金的它经过香港大量的流入中国，前7个月进口近100公吨，创高，同比增加3倍，体现俄中经济关系下的一个产物啊。这个中国人很喜欢金，印度人也喜欢很多地方的。同时这个金不只是说做成金饰，它还有很多保值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你做成饰品也很漂亮然后呢又可以保值，所以说这也是大家喜欢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金融战争贸易战争好像一直都在持续中。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是英国吧，我记得欧洲应该是英国吧，他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呢已经运回国家去了我跟很多的朋友聊到这个问题呢，就会讲说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很早就可以预料到为什么呢？因为在俄乌战争开启之后呢，美国采取了很多经济金融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措施，制裁的措施，甚至呢是没收比较大企业在海外的个人资产，公司的个人资产，俄罗斯的那真的是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感到特别的错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美元能够这么持久，当初跟石油绑在一块儿，跟阿拉伯这边石油绑在一块儿是很大的原因，很最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金融体系方面呢，尤其货币方面呢，真的是信用为主。你能够取得别人的信用信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那时候在瑞士从来都是说会保密的绝对，所以很多有钱人呢把钱呢都存到瑞士去，因为他这个号称就是绝对不泄露也不受哪个国家政治的影响，但是这回就掺和进去了。瑞士也让很多地方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富翁呢开始产生了不信任，也让很多的富翁或者非常顶端的一些有很多黄金啊，或者有很多这个 钱呢存在外面的人都开始产生了恐慌，陆续，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撤走，但他们会陆续的把它转移啊、哦、一个地方，他们觉得比较能够信得过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对中长期呢真的会产生影响的啊、哦、你就会人家就会对你产生了不信任感，那么对你的金融体系，对你的很多的经济方面的事物呢都会产生不好的一个影响。这个越长的时间你可以越看得越清楚。在经过这次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以色列这个战争呢，你可以看到在安全方面，军事安全方面，也让中东的国家很多人呢也产生了一些恐慌啊，就是不安全感。所以种种的问题呢，我们真的希望能够不要再延伸，能够把这些最不好的问题呢能够降到最低。对美国而言，随着俄罗斯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今年俄罗斯呢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的攀升，使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这项转变正值大亚洲枢纽争夺更多金球黄金贸易控制权的时候。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杜拜为中心，那么今年前七个月从俄罗斯进口的黄金接近100公吨，创下历史的新高，几乎是2025年同期进口量的三倍。伦敦交易所集团呢也分析师说，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伦敦对俄罗斯黄金关闭市场大门，自此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呢日益将出口转向了东方市场。你要想想看，俄罗斯本来就是横跨欧亚的大国，自从2022年呢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呢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呢，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的增加，主要因为香港与中国并未实施这类的限制。在这个同时，法国和荷兰在内，全球越来越多央行开始将存放债，你看看法国和荷兰在内哦，存放在伦敦和纽约的黄金运回自己的家了，自己国内运回到自己家了。中国是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香港也一直将自身定位为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香港七月开始试行新的黄金结算系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啊！这个真的，我们看到了每天的这种资讯，或者有的资讯是让你马上就有感哦，你就会感觉到了。对，比如说通货膨胀，甚至政府还不肯承认的时候，还没有官宣的时候，我们就小老百姓就已经感觉到了。商人多厉害啊，商人反应多快啊，多敏感啊，所以他们早就把这个算进去了哦。所以老百姓的感觉是最直接最快的。好的，我们有一项资讯要提醒大家，纽约的屋主啊，你如果没有用官方的规定的垃圾桶，是否今天开始要开罚了。三个月的宽限期结束了，小型房屋业主呢首次违规罚50元，第三次起每次罚200元。50元你可能还觉得啊勉强哦，我觉得罚一次我下次小心一点还勉强，但是呢一次罚200元真的也会让你感觉到痛的哦。虽然200元可能不至于让你的生活有什么大改变，但是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款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你还没有使用这个政府规定的垃圾桶的呢赶快想办法赶快一定要使用。 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纽约市拥有一至九个住宅单元的建筑，目前全市拥有大约75万栋此类的建筑。此外呢，接受市清洁局垃圾收纳服务的部分机构办公室或宗教场所也在适用范围之内，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新规定至2024年10月生效，并从今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上述业主呢，需要改用指定的供应商生产的官方 NYC Ban 垃圾桶，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这一点资讯是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资料啊，也是要警惕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一则资讯啊。他说，没有读大学的年轻人啊，蓝领比白领容易找到工作，就业市场逆转，大学毕业生科呢学科技这些领域呢找工作难，营建和餐饮需求强健。啊，大学毕业生的科学科技领域找工作难呐，怎么会变成科学跟科技呢？美国就业市场呢出现了罕见的逆转，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劳工迎来数十年来少见的有利求职的环境。相较之下，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学科技科学等专业领域的求职者反而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市场。据分析，没有读大学或大学肄业的22岁到34岁的劳工失业率接近20多年的最低标准。同时他们指出，20年间呢，不同教育程度劳工的失业率大致同步，景气好坏都呈现类似的走势，但如今情况明显的分化了。没有大学学历者的这个失业率呢表现优于过往水准，大学毕业生却处于20多年来最差的求职环境之一，进阶学位持有者以及科技科学领域从业者呢受到冲击尤其明显。他说，这项转变呢反映了劳动市场供需失衡，婴儿潮世代陆续的退休了，加上移民人数减少了，营建业制造业等产业的技术劳工啊反而供应吃紧。另外，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持续的增加，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却没哦，这是主要的原因。大学学历的人口增加，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却没有成长，而近年蓬勃发展的人工智慧取代过部分过去由应届毕业生担任的入门白领的职位，你看看，这是主要的原因了。同时他们说，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快速增加，没有学位的人则快速的减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并非是暂时的现象。就绝对失业率而言，大学学历仍具有明显的优势，截至7月12号，七月的12个月期间呢，25岁到54岁的劳工当中呢，大学毕业者平均失业率为2.7%，低于曾经大学肄业者的3.6%，以及仅具高中学历者的4.7%。他同时建议啊，应届毕业生扩大求职的范围，包括放宽地理位置及职位的条件。他说，要一举进入顶尖的企业或许很难，但只要愿意妥协就会容易得多。也就是说，你认为我是大学生，我学的是热门的，是科技的啊这种学科，所以呢可能以前很多人就选择比较大的公司，比较有前景的公司等等的，那现在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种的因素呢，那就会让你难以进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你就要特别的，你可能要放低自己的门槛，我可能找一个比较中型的公司，小型的公司，或者我不要求一进入这个岗位呢，就瞄准了某一个位置哦。当然你要有这个理想啊，要有这些是好事，但是如果啊脱离了现实，可能生活就会比较给你带来了困扰。哦，这个是我觉得时代的变迁哦，尤其在这个时代的变迁真的非常的快。头先就说啊，你一定要学科技，你一定要学这个，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淘汰了。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说现在的一个调查呢，好像又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很多人啊都觉得现在尤其在美国读大学哦，学费贵得要命。那么我如果毕了业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我要放低门槛，那就表示你的薪水不是那么高。那我到底值不值？我要赚多久？以这样子的现在的一个状况，我要赚多久可以把这个学费给赚过来？啊，这个投资，我们如果说完全按投资来讲的话，似乎感觉到这个是不划算的啊，就觉得我投资了这么久时间精力啊，等等的，反而是不划算。我知道啊，有一些父母呢跟我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讲，我说哎，你孩子现那个教啊，谁现在怎么样了？他就会讲，他说读研究院啊，啊读完了他还要读什么什么呀？我说哦，那他学习很好。他说不是。他是因为逃避找工作，呵呵，他父亲讲得很坦白哦，他说因为他学的这科技这个学科呢，他去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并不如他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情愿再继续读书，不是身份的问题哦，他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他说他就情愿，所以他爸爸很担心，他说他总要面对现实啊，去找工作。我相信这个不是很多人这样，但是有人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哦，就为了逃避现在的工作而去继续念书也有。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学费这么贵，你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够的话，我是非常鼓励大家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选一个要读一个大学的。那这个大学呢，既然是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你选一个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或者你选一个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在你的条件允许之下呢，因为在大学学的一些你接触到的，不管是同学啊教授啊或者那个领域是不同的，我并不是说你高中毕业就不好，你高中毕业有的人读的比较啊有技术性的哦，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优势。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条件允许之下呢，你可以接触到另外一个阶层或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世界，同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品格啊等等呢做一个提升哦，你自己可以做利用这个时间也做一个规划哦，就是到底哦，因为你慢慢年纪也长了嘛，大概18岁以后慢慢大了一点，你在大学接触的不同等级的不同这个地方的，那你就会可能更让你比较成熟一点，可以选择一下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你将来人生要走哪一条路，这是我的感觉。如果你的条件很勉强，或者是真的我去读大学会增加父母亲很大的负担，父母亲必须要牺牲很多来供你来读大学，那其实社会也是一个大学嘛，是不是呢？那你要可能走的路 说不定你找工作还好找，但是呢你也要随时的在这个社会大学里面可能会摔一点跤干嘛，来让自己的成长或者是提升自己。不是说都没路走，其实都有路走，只是看你自己的环境跟你的能力，你家里的这个需求等等，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呢，是无论如何自己怎么苦，再苦再累呢，都要供孩子读书啊，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到了美国，父母亲所处的这个位置呢也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也你可以讲说比在自己国内呢处的境遇啊要困难得多。如果要供你读读大学啊、硕士啊、博士啊，可能会让他们真的牺牲太大了。我觉得真的就不必太牵强，父母亲也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牙紧牙关把自己身体也弄坏了，把自己的精神也弄得很不堪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了。比如说你去读一个有技术性的学校，我以前做节目有这个汽车修理的他就做得很成功他的父母亲是移民来的，然后呢他是在台湾当完兵以后再移民过来，然后他就很清楚，他说我不要去读什么硕士博士我就去读修理汽车这方面的，他有兴趣，他就去读了这个技术学校以后呢，自己呢去先到汽车这个修理行去做这个经验，去收取经验，然后呢自己又有想法，因为他有兴趣嘛，做得很成功啊，后来自己当老板啊，赚了很多钱啊，真的是很成功，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是我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这样子的发展。而且他的父母亲也很开通啊，就觉得说如果他要读大学我们可能尽力但是他喜欢读一个他自己有兴趣的一个专门技术的学校，那又有何不可呢虽然大家都认为那个学校台湾人说是黑手，但是你读一个有兴趣的东西我觉得无所谓，真的无所谓，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做起来呢自己也会很开心，然后真的也赚到钱，因为你有兴趣你开心，你就会想很多办法去钻研去看看自己哪边做的对或不对等等的这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就感觉那么读大学也不是说完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有能力之下呢读个大学又是另外的一个领域，但是不是像你说我就是为了镀一层金我在大学就混我读大学了吗我就天天有个开趴到 party 啊去夜店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你还是不要读了，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有那种环境去思考一下你的人生，做一个自己的规划，让自己慢慢更成熟，你可以接触到可能更在社会上面更有地位的人可以直接的接触这也是一个机会我是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优势跟缺点，你如果到了这个某一个领域呢就应该去抓住这个优势，让自己提升更好更优秀，让你的人生更灿烂，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最后呢华为有一个三折叠机了，他们呢有这个晶片各方面，提到华为你真的是会觉得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企业，他们永远都是不断的在进步，他们被打击的很厉害你要想想它是一个公司，虽然有政府在可能在后面也会支持一点但它终究是一个私人的企业，它能够对抗当初美国就是用一国之力请国之力呢来打击华为，但是你看它重生了，而且它重生以后越来越好 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是他有远见，他们呢每年的盈余都很大，但是他永远是把25%拿来做一个开发新的研究的这个部门。25%很多耶，很大一笔开销，很多企业他们都赚的钱我就装口袋，或者我就扩展到哪一个地方我更要赚更多的钱，而它是放在这个一个研发里面去，另外的一部分钱呢放在储备等等的哦，它是稳扎稳打，但是呢一直在突破，一直在创新而且他们的这种伦理啊文化我觉得真的很棒，很佩服。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祝你希望明天呢，假日已经过了，希望明天在空中与你相会。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不到一个钟头，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情绪，也做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我在说，善待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不是故意的纵容生活当中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习惯。善待自己，特别指的是在情绪方面，我们努力的求取自在与平衡。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人，并不代表说他的生活无风无雨，在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当中，生活没有任何的试炼，没有任何的难关。不同的人在面对生命难题的时候，就因着心态不同，所以呢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情绪的反应了。有没有善待自己，从情绪的反应也就可见一斑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 Emery 带来第一首歌曲 A Love Song。

生命之路难免有严肃，有拘谨的时候，也许不得不为之，在一些比较正式跟工整的场合，当然严肃些，这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我们绷着脸，好像人就僵住一样，四周的人他们是恣意的奔放他们的情绪，那么我们不就显得是异类吗？想想这个时代，依旧有很多人该忙的时候没有好好忙，该休息的时候呢紧张兮兮的想东想西的，所以事情也没做好。平日下了班下了课之后，也因为心情的紧绷，也得不到适当的休息。我在这些年校园巡回演讲当中，我很喜欢谈一种概念。很多父母眼中，他们觉得这个卓越顶尖的孩子是学霸，很会读书，时间管理很好啊，所以时间管理好就是这个娱乐的时间很少啊，放空的时间很少，时间是很宝贵，用来预习，用来复习等等。但我却不断地提醒他们，我说真正这种所谓卓越的孩子是既会读书也会玩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孩子呢是少数啊，这样孩子是少数。所以我们不要讲说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是一个书呆子吗？是一个书呆子，不懂得生活的书呆子，还是每天游戏人间，也不知社会的险恶？我也了解，讲到这呢，有些爸爸妈妈，特别是不是很年长的爸爸妈妈，又开始忧心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这个时代呢，诱导式的教育呢，绝对是胜过计划式的教育的。好，大家彼此共勉。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Honey, Honey。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今天是5月4号，脑袋当中立刻浮现了德先生赛先生啊。德先生赛先生指的就是民主还有科学。想想多年前当时的那代年轻人，他们有着无比的理想。我想这么多年也过去了，有没有开花结果啊？当然有。承前启后有没有呢？我相信也是有的。但是在100年之后，整个国家社会的面貌呢，有着非常大的改变了。对一个现代国民而言，民主的素养还有在追求学问时的科学的精神，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对我们台湾当代的百姓还有下代而言，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民主的素养当然更是要学会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尊重，这是不可去撼动的重要的民主的价值。好，接着欣赏 John Denver 所演唱的安妮之歌 Any Song。

想想在艺术的世界中，这些艺术工作者有的已经成为大师了，就变成艺术家了。他们倒有一个算是一个优势吧，他们可以通过艺术的手段呢，把祝福把爱意呢送给他们的亲友。好比说一个画家，很有名的画家，他送一幅画给他的小孩，给他的这个伴侣，给他的这个恋人啊，或是送给他的双亲，好像比较没有听过啊，艺术家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那私底下送，也许他脑袋想的就是百年后这就是他们的家底。那当然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这样的例子更是多见了。这些创作者，词曲创作者可能也兼歌手，像 John Denver 就是。当年他就写了这首《安妮之歌》，送给他最钟爱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叫做 Annie。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George Michael 以及 Elton John 合唱的《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不要轻言放弃，求学的这条路上要努力，也不要觉得好像是为大人在为他们炫耀什么，不是的，其实学的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也在知识堆当中要懂得活用，不能变成书呆子。一个拥有大量知识的人，如果他偏执了，尤其没有民主的素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好，接着我们欣赏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累，是吗？眼前的事情好多，好像永远做不完，心里焦急，压力也大，晚上也就睡不好。但是您知道吗，再长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要一直想着终点还有多远，专心把脚下的每一步踩稳就好。今天完成一点点，明天再做一点点，不知不觉就能走很远了。真累了就要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喝口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就像充饱电之后继续向前行。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走到想去的地方。

您是否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到别人似乎都很顺利，而自己却卡卡的。其实我们看网络上的一些光鲜亮丽呢，多半都是经过挑选过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只是没有说出来，没有表现而已。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允许今天进度落后一点，允许情绪低潮一点，允许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不需要每天都充满干劲儿，有时候呢，好好的呼吸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重要的是，你没有放弃，跌倒了还会再爬起来，流泪了还会擦干，这就是真真实实的勇敢。记得对自己要温柔一点，要善待自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时时提醒自己，一天做一些一点一滴的累积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也跟自己相约，明天会继续加油努力。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什么呢？这首歌真的给我的感觉呢，是相当特别了啊！觉得自己讲的有点莫名其妙，什么相当相当什么特别，这种很 fuzzy 式的一种口语，也许就一时词穷吧。小丑进场这首歌。我把它讲的稍微具象点，就我个人的这个听后的主观感想。在舞台上取悦别人，在舞台上强颜欢笑，在舞台上也提醒自己必须按照所谓既定的剧本来走台步，来说台词。我们真的也不要忘了，很多人他笑脸的背后呢是生活的沧桑，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如果委屈不能求全，你为何一再的委屈自己呢？在都市丛林里，在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个社会人际互动当中，如果连我们最后一点尊严、一点颜面都失去了，那你觉得自己像不像是那个舞台上那个强颜欢笑的小丑呢？当然戏剧的世界，小丑的扮演它是有其任务、有其角色价值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看别人也不能只是看表象。不过话说回来，先关照自己，心有余力再去关心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Bread 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目标让人有依循的方向，但相对而言，一个被别人定了目标的人呢，压力一定有，或者常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所以年纪轻的时代，我这么说吧，未成年的时代呢，很多心里都在想，我要长大，我要过18岁，为什么呢？我就自己决定了，就脱离这个父母他们在法律上的所赋予他们的这个监护权了，也没错了啊，也没错。但这些世代呢，也会跟我们当年一样，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要自己去选择什么的时候，那么生命一种可怕的压力烦恼就来了。以前会觉得别人在帮我决定，别人在帮我计划啊，有一天他们也必须放手，不见得是法律的问题，就想说反正大了嘛，该自己振翅高飞了，就放手了。就放手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生怎么处处是难题啊，这个蛮难选的。刚开始觉得啊，自由真好啊，自由真好，自由选择。可是这个自由选择的背后是责任，是责任。就人性而言呢，很多人都希望当一个有权无责的人，哎，他有权利，他有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权益，但我不要责任太重，我甚至不要负责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成长的路呢是相当艰辛的。也套一句过去的一个口香糖广告的经典台词，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想想我们这一大人在特别出了社会之后，多少次的幻灭呢，数不清了。好，接着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啊，真的我就可以非常直言的说，这就是怀念老歌。这是由 Skeeter Davis 所演唱的《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齐。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聊周董自己的排行榜，从2000年出道到今年2026年，他的纯录音室原创的全长专辑一共16张，不含 EP 精选和演唱会的专辑。那么今天要听到的是《七里香》，大概能够排在第四名啊，是非常靠前的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啊。那么周董的前四张呢，是《先锋的创作期》、《天马行空》、编曲实验性极强，到了《七里香》，创作当然是依旧在线呢，但不再做小众前卫的探索，转向大众化的青春抒情路线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专辑标题曲《七里香》，华人歌曲周末派。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收录在2011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中。这张专辑的主创团队有两位日后拥有非常好口碑的才子，一位呢是写出了标题主打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荣浩，另外一位就是写下这首怎么唱情歌的郭顶。那个时候他们仨在同一家公司哈，两位才子都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也都有着漫长的幕后创作经历啊。那接下来我安排李荣浩2013年首张专辑模特当中的太坦白。没错，2013年李荣浩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一鸣惊人。

郭顶十年前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凄美地，这张专辑常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叫好不叫座，豆瓣评分高达 9.1， 但是商业变现和人气流量却始终没有跟上，被歌迷评价为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遗珠专辑。但是时间呢，反而会让它的魅力持续的放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后劲儿很大哈。那接下来还是郭顶的一首作品，薛之谦呢和李荣浩和郭顶都有合作，老薛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在李荣浩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低价买入他的作品。我们来看他和郭顶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从伏笔开始陆续合作了《小孩》《骆驼》，接下来是郭顶作曲，薛之谦作词，后来也进入到音综歌单的《动物世界》，选自2017年的 Do the Crossing 专辑。

陈绮贞太聪明，太喜欢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他的三专 Groupies 当中啊。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哇，这种词不比那些短视频的鸡汤来得更深刻吗？那接下来继续听民谣作品，这首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生活的体验，把为爱逞强事后追悔的笨拙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马挑十年前的傻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一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两位交集不多的歌手，第一次合作就有着很默契的高甜度情歌，杨坤2014年今年20岁专辑当中和郭采洁带来的答案。

据说写好这首答案之后，杨坤呢就想找一位声音甜美的女生来合唱。在电视上他看到郭采洁之后呢，就确定了人选，也就造就了这次烈酒和蜜糖的合作。那么这首歌呢，在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发酵，流量那是大得不得了啊。那接下来也是两位第一次合作，2026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上面，我们来听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的别错过。这原来呢是一位叫做程佳佳在2021年的原创的网红单曲，慵懒伤感的小调抒情直接改成了复古 disco 加轻快 DJ 律动，推翻了之前的 emo。

这是在杭州成团的 City Pop 乐队新查士多在六年前发表的单曲《海露娜》，无论是歌曲的气质还是单曲的封面，哎，都还原了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风格，愉悦、慵懒和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Beyond。 几十年来这支乐队一直在投奔乐坛，多少台前幕后的音乐人靠他们的音乐来赚米啊。1990年《灰色轨迹》歌曲的后段有着 Beyond 最经典的双吉他 solo 的部分，那么这首歌也是同一年电影《天若有情》的插曲。

导演陈木胜的第一部作品《天若有情》，这是主题曲袁凤英演唱的同名《天若有情》。这首歌呢，还有一个更有知名度的版本。1991年，三毛去世，罗大佑重新填词，凤飞飞演唱了《追梦人》来纪念三毛。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AI 歌手大头针 official 的翻唱啊。稍后还有徐佳莹2017年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演唱的片尾曲《最初的记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居留河》。第一次读这本书那是2012年，一位80后的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当然她也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忘年交。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她刚好要离开我们曾在一起的那个团队，去到新的环境里。她在跟我告别的时候送了我这本书。那一次读这本书，我并没有太多太深的记忆，只觉得齐邦媛先生描述了一个浩瀚的时代，但第二次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第二次的阅读是因为身体非常的疲倦，需要在家休养的半个月，细细的品读之下，我发现了这本书另外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在自己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会给予你一种无形的力量。好，今天呢，就跟周薇一起来分享齐邦媛的《居留河》。
1: 《居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齐邦媛在《居留河》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里这样说道：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20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北回归线只有100里的台中，他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于是他就唱《孟姜女》。他说自从19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又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他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30岁，他才出了山海关，坐了3天2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远走，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他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巨流河，也就是现在的辽河，可以说是齐邦媛的母亲河。于是他谈到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情深意长。直到这本书的接近尾声部分，进入到了1983年，在台湾那个8月，酷热异常，母亲的身体逐渐衰退，直到84岁的时候，安详地躺在床上。那天，母亲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到房间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于是坐在那里，就逝世了。那个时候，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母亲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皈依感，是齐邦媛作为子女们最大的安慰。在齐邦媛写到母亲猝逝之后，他说： 他们在淡水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就很好。于是母亲去世后的四年，也是1987年，父亲也葬于此。我和我的先生也买下了他们脚下的一块紧连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

0: 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对于父母亲情的描写极度让我潸然泪下。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巨留河》。曾经李敖说过，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如齐邦媛写的这一本《巨留河》，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齐邦媛是用自己的视角，用他自己的文笔，用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在描述那一段历史。我在第二次仔细阅读《巨留河》的时候，我觉得齐邦媛先生的文笔非常好，他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在很客观很理性的一种书写前提下，你也能读到他文笔的清丽温婉和抒情。齐邦媛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学业大成就，包括他文学上的造诣，我想跟他童年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描述有关系。这是这本书第29页的篇章，叫撒石灰的童年。他说，那是1934年的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2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邦媛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个时候还住在北平，得知了他的病情，于是让他到北平来养病。疗养院里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张彩萍，大概25、26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他觉得我这个小孩蛮灵的，对我很有兴趣，他讲什么我都懂，便常常偷偷叫我到他的病房。他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他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插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当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是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候回想着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以称之为应获得终身之福吧。记得出院的时候，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述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那个时候已经快2岁了。后来家搬到新社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的不错。我的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的健康进步，无忧无愁的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1: 巨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留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留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留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巨留河。读到了这里，我们说到了南京。我记得 有一次我和丁旭一起去南京出差，当时坐在玄武湖边的时候，就聊到了去留河这本书，谈到了齐邦媛和张大飞这段荡气回肠深情悠远的这样一段往事。三联出版的这一本去留河的第38页写道，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母亲在他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张大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的时候，妈妈总叫他坐在他身旁，不断地给他夹菜。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飞与哥哥回到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18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嚎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的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逃到营口之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飞。齐邦媛在重庆沙坪坝六年读南开中学，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张大飞成了齐邦媛最稳定的笔友。齐邦媛说，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家里五六次。等到齐邦媛上了高中，张大飞已经作为空军身经百战，心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各旧、蒙自等等等等，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1943年4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看到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点半以前要赶回白石驿机场，只是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1943年春风远意，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的确，在读完《居留河》这本书，我明白了齐邦媛对张大飞的这份深情。 其实那一面是最后一面，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跟张大飞之间不解的情缘。那应该是他再次回到南京，他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距离1937年初冬他们仓皇的逃离已经是八年，逃生回来，看着新迁入的居民那种临时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朝气蓬勃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抽搐。只有南京的鼓楼仍然可以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往前走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凝立街头，不知道应不应该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我就像梦游一般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曲振一。至今60年，我仍在想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1944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1945年五月由河南信阳上空陨落，那漫长的10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1937年底逃出南京，今生只回去过2次，这一次参加了大飞哥的追思礼拜，第二次就是1999年五月，去了3天，由中学好友的帮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三联书店的这一版本《居留盒》的第370页，齐邦媛这样写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6: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们继续来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巨流河当中，我们谈到了齐邦媛先生的母亲父亲，也谈到了在他生命当中很特殊的张大飞，还有一位必须要谈，那就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呢，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督请他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者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光潜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记出一种仅仅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的吟额教导雪莱祭词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朱光潜的美学其实是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和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但50年代他的女弟子齐邦媛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的时候，朱光潜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好，我们回头看《巨流河》这本书，齐邦媛初识朱光潜先生的那一段描写。我这样的漂浮状态，到了1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剧的变化。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 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做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汉大学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通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要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而我要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当时他并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非常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没有填本校的外文，不是没有考上。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已经念了些什么样的哲学的书，而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的幼稚无知。他对我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到，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任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做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心头。朱光潜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面前，距我们第一排不过2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 studio， 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的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出奇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想，自此我终身爱恋英文时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身不能拔除。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读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以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也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 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并能使世人倾听。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崖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六十年。

0: 可祭祀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1: 武汉大学也是很多人心神向往的一所学校，在那段特殊的战争岁月，武大依然能做到弦歌不辍，确实是一个奇迹。在《巨流河》这本书当中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4位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首先就是他的父亲齐世英。齐世英一生可以说是此书的前文本。政治上，齐世英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去到台湾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的结束事业。而在齐邦媛眼中，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他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正因为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辉煌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到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当提及东北陷落，他就会流泪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泪水，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齐世英一生大起大落，而齐邦媛却说从父亲那儿学到温和和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和洁净呢？这就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怀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也深度描述了张大飞。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光潜先生，还有一位叫钱穆，我们不得不提到钱穆在齐邦媛的生命中给予他的另外一种意义。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钱穆呢，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外一个高潮。两个人初识的时候，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穆正隐居台北外双溪宿树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了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这是一个例子。但钱穆不为所动，此物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为成名而已。那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势力，心境反而一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的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遇的忧愁。有16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的街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20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穆先生最深之处。既然说到钱穆，说到台湾，那么在我们今天

聊《巨流河》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几个特殊意义的城市，包括铁岭，那是齐邦媛的故乡，包括北平，包括南京、武汉，以及现在我们要说的台湾。三联书店的这一版《巨流河》当中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张老照片，第321页，多年聚首好友左起、齐邦媛、林海音、林文月、殷章兰溪，1983年台北，四个美丽的女人，知性、感性，与各位一起分享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里这张照片之后写的这一段文字。和我在台大同事，他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他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16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筒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他以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他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个房间。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带做自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和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疲倦之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了日本，十多天里两个人休憩一共，有许多的感想和看法可谈。不久兰溪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格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他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心。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在说些什么。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经有20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1999年出版的《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诗友相聚情景，这本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它的真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文月离开台北之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的灯也熄了。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巨流河》。齐邦媛先生1988年从台大外文系退休之后，他说，教书30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的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来不连用3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不得不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尤其是读完《巨流河》，我觉得齐邦媛更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教师，他懂得教育和教学的理念，也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305页，他说，离开我的教室之后，在那些年轻人当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里，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在今天的轻阅读当中，周薇和各位一起分享了《巨流河》，一本几十万的书，我们做不到面面俱到，但我希望今天的以点带面，能让各位见识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他的书中一页一页的成长，终而有了风霜，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本书有很多老照片，在最后的结尾处有一张照片是2008年12月31日齐邦媛和他的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崖口海畔的礁石上。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他是这样描述，连续2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2000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崖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湮灭生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0: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我们今天在2点这个之前，也就是在中午12点之后，我们整整一个小时播出了来自中国国际电台为大家提供的轻阅读。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下午时间如果没有错过这个节目呢，一定会觉得这个节目真好。不仅仅是节目的内容，所选的文章，每一篇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值得大家一再的回味。而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也安排了一些好听的音乐。我们希望在海外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觉得我们接触阅读的时间不多，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好书也不多，可是呢，我会建议大家，不管你去看个杂志，看个报纸，甚至听听我们的广播，你就会发现你离文学还是不远。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哎呀，到了美国之后，我真的不会再去逛书店，我也很少看报。那我就问他，那么你以前看不看文章呢？他说看啊，可是现在在这，我都觉得看不到好东西。在这我要教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报纸上、副刊版上，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好的作者写下很精彩的文章，我们同时也会在世界书局或者在一些 Chinatown 或者有些地方的哪里，我告诉你，图书馆，对啦，图书馆里面你也会看到一些中文图书。所以呢，只怕你没有心，只怕你没有想要去寻找。其实世界日报的副刊版上，世界书局，还有在 Chinatown 也有很多的书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好的文章，好的音乐，这些东西呢，不会因为远离呢那一个你的故乡，不要以为看不到那里的一些有关的书啊、报纸啊。其实在海外，在我们华人聚居的中国城里面，有书店，有中文报纸，同时呢还有，不要忘了，可以写信回去啊，请家人帮你找找好看的书，或者你想要买的一些书。我觉得来到海外，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及在国内，因为我们看不到很多的书，我们也听不到很多的中文。或许有时候你偶尔会听听我们的电台，听到一些好的节目，可是呢，我们更希望你在生活当中是充满了你跟音乐的接触，跟中文的接触，跟你所爱的东西有所接触，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在异国他乡，你是在精神上呢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多听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让我们知道您对哪些东西很有兴趣。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鼓励，对我们都是在节目上不断精进的最好的努力。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新闻。

味的红油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正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来自在尼泊尔西藏目前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加德满都在今天发出的外电报道，尼泊尔当局在今天表示，当地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到现在已经整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而这一次在从冰河所造成的洪灾呢，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357人，而失联的人呢有5326人。如果再加上官媒中国在那边的计算，在目前呢有在官媒上指出，在中国方面的边界是43人的死亡，519人的失踪，合计呢有1400人死亡，5845人下落不明。来自在今天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上个月26号在尼泊尔跟中国边境发生了冰川跟山体的崩塌，冲毁了道路、桥梁跟房屋。现在尼泊尔的救援行动进入到第14天。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简称 NDRRMA， 他们指出了救难人员目前将搜救的重点放在3个水力发电厂的一个隧道里，认为可能仍然有工人受困其中。数百名有关的水力发电工程人员目前都下落不明。而目前4号救援人员从隧道深处在成功的救出2位尼泊尔人，而5号他们救出了另外一位中国男士，也让人们燃起了希望，人人认为有其他的受困者可能是生还的。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乌普瑞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搜救行动会持续进行，我们希望至少在3处工程现场还会有人幸存，而正在这些地点我们在加紧有关的挖掘行动。而根据目前在尼泊尔外交部所做的有关的报道，也谈到了他们没有放弃寻找所有生还者的希望，哪怕可能还有一位，包括来自中国、印度、韩国的外国专家，现在也在协助尼泊尔在冰川上面，希望能够找到生还的人。这是来自于在尼泊尔这一方面，在日前发生了冰川的山崩。在今天我们看到英国首相跟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我们看看这一条来自伦敦的专电报道。 英国首相伯南在伦敦时间今天上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这是伯南7月20号就任之后第一次。而根据在首相府发布的谈话纪要，英中打算致力确保双方具备一个长期连贯一致的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而来自英国首相府的发言人则表示，英国和中国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也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双方领导人在今天通话的时候触及了英中务实合作，而对推进各自利益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发言人也指出，伯南和习近平讨论了英中关系在提供的机遇，也包括了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成长，提升英中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准。伯南也表示，他将在英中皆关切的议题方面跟中方进行坦率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并且将针对英国国内的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香港人权等相关的议题，也特别谈到重要的领事方面的案件，也提出了英方关切的内容。而所谓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不排除指出涉及对象包含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而今年二月遭到香港法院重判20年徒刑的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北京当局到现在拒绝英方对黎智英行使领事探视权，而黎智英是英国的公民。尼泊尔的边境8月26号发生了土石流的洪灾，也造成30多位英国公民的失踪。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也指出，伯南今天针对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洪灾以及所造成的死亡，向习近平表达了诚挚的哀悼，并对中方的救援工作以及为受洪灾影响的英国国民提供的支援表达感谢。而根据在谈话上的纪要，伯南和习近平同意保持联系，双方政府将继续就一系列的共同优先事项开展对话。而在此另一方面，根据中方发布的讯息，习近平也提到英中是全面战略的伙伴，虽然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互利的合作蛋糕。而习近平并且也表示，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在当地的合法权益。英国政府在7月中旬将经营不善的英国钢铁公司，也就是 British Steel, 收归到政府管理，以确保英国国内的钢铁生产能力，而这引发了原本持有英钢的中国敬业集团的不满，并且扬言要采取司法手段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中国相关资金对英国科技、能源、金融等产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力，目前也持续引发了各界对他的关注。在今年7月就任执政党工党党魁，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南曾经担任过大曼彻斯特都会区担任首长有多年的时间，2017年5月一直到2026年的六月，在此期间他访问过中国，也走访过中国的数个城市。而根据中方发布的谈话纪要，伯南今天对习近平表示了，他担任大曼彻斯特都会区首长期间跟中国有多年友好的交往，而且习近平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也曾经访问过曼彻斯特。 英方愿意保持对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开展高层的交往，推动各项领域的合作，也把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的水准。中方并且声称，伯南已经表示了在台湾的议题上英国的立场没有改变，英国的官方讯息发布没有提及到台湾，而英国明年会主办20国集团 G20 峰会，地点将会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中国也是 G20 的一员，在伯南之前担任英国首相，同样也是工党籍的施凯尔，在今年初也曾经表态，乐见习近平2027年到访英国，出席 G20 峰会。这是在今天国际新闻上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在台湾方面，中国海警船两度侵扰了金门。那么在今天这一则新闻也特别谈到，海巡巡防艇一对一并肩监控了，要求他们转航。海巡署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们要求掌握而且持续掌搜了这一个中国舰船的动态，严密掌握周边海域的情势发展，也慎防中国趁势发动在灰色地带所进行的干扰。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通过新闻稿也特别的强调指出了，中国海警船今天两度侵入到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遭到金门海巡的驱离舰在赶走之后，下午再次侵扰，转换成为东西分舰的模式。而海巡署今天也表示，第二巡防区在今天下午3点侦获中国海警1427、14604、14531，也包括了一艘14608，一共有4艘海警船在金门进行侵扰，而且东西分舰的方式，而企图多点分散海巡应处的能量。在今天，台湾的海巡署也指出，巡防艇秉持了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迅速机动而部署，以一对一并航监控，并且通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要求他们转向航离。而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3分全数航出金门限制的水域。在今天，台湾的海巡署也表示，面对中国海警的威胁，金马鹏分署跟第二巡防区不管日夜或天后的气象，都维持了高度的，可以说更高强度的监测反应，也部署能量，而持续会掌搜中国舰船的动态，严密掌握在周边海域情势的发展，也慎防中国趁势发动灰色地带的侵扰，实际行动捍卫在国家主权跟海洋上的权益，也维护在金门海域的安全跟区域的和平稳定。以上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提供的午间新闻，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2点13分，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书名叫做波浪下的书鬼命脉，作者是萨巴斯·萨布拉马尼亚。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书里面收录了一篇黄浩明所写的导读，开头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主题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今日网络几乎无所不在，但多数人应该很少去想网络究竟如何运作。这是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一条条铺设于海底的缆线默默支撑着全球连接，使海底电缆成为当代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之一。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讲的就是海底电缆。我们继续看黄浩明的导读。他说，这几年台湾接连发生海底电缆受损事件，才使原本隐形的基础设施逐渐浮上了大众的视野。有的与自然因素相关，有的涉及船只的活动，甚至还出现难以厘清的灰色地带活动。无论电缆损坏的原因为何，结果往往相似：网络连线品质下降，通讯受限，连金融、医疗和行政系统都可能大受影响。这本书就是从海底电缆的断裂事件出发，我们随着作者踏上了南太平洋的东加岛国，可以看见火山爆发切断对外电缆之后，岛屿和世界的连结如何在短时间内消失，人们日常生活迅速地被打乱。而这样和外界断联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彼端的岛国。作者 Subramanian 他曾经造访过马祖南竿，在书中多次以台湾为例解释电缆为何重要之外，在地缘政治冲突升高的此刻，电缆也有可能因为蓄意破坏而显得更加的脆弱。作者说，台湾是西方面对中国时候的缓冲带，也是全世界半导体的生产重地，而即使台湾和全世界如此迫切需要彼此，只要有外国势力出手斩断这15条国际电缆，台湾就会和世界失去联系。如果台湾对外的电缆都被切断，影响的还不只是通讯问题。作为全球半导体的生产重镇，台湾晶圆依赖云端服务，一旦连线受阻，会牵动全球电子业停摆。同时网络也是国防和政府运作的重要基础，尤其台湾军方得要时时警备中国侵扰，从情报搜集、内部沟通到资讯的判读，还有对抗假讯息，都需要仰赖网络。事实上台湾的断缆危机有潜力可循，而且被指和中国船只活动是有关系的，在书里面也有相当具体相当生动的描述。2023年2月，连接马祖的两条电缆先后受损，当时马祖几乎成为孤岛，只能够依赖频宽有限的微波勉强维持基本需求，多数民众没有办法上网，医疗和日常服务也受到影响，要一直等到50天后电缆抢修完成，才终于结束马祖深陷的网络黑暗期。作者当时还访谈了数位发展部次长阙克明，呈现台湾政府对于强化通讯韧性的规划，包括新建制电缆、扩充微波频宽等部分内容，现在看起来也正逐步的落实。书中更讨论到依法规重刑惩罚损毁海底电缆的行为。本书书写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法案还只是草案阶段，但相关法律后来三读通过，被称为海缆七法，这是跨部会统筹的七部法律修正，涵盖通信、电力、能源等海底缆线，补强既有制度在防护和应变上的不足。这次修法的背景，除了因为2023年马祖电缆受损事件之外，也是参考国际已经有的相似案例，包括2023年10月、2024年11月、12月，波罗的海也发生几起海底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事件，分别涉及中国籍货轮和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油轮，因不当下锚而导致天然气管线还有电缆遭到勾断，引起了沿岸国像是德国、芬兰、立陶宛高度的关注。2025年1月，台湾再度发生多起海底电缆断裂事故，
这些事件都使得电缆的问题不再只是被视为偶发，而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又影响国家安全的疑虑。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认识一下海底电缆究竟是如何，还有海底电缆的脆弱性，以及要如何保护海底电缆的正常运作。在书里面开头，从 Sanvia 这个人他在空气当中闻到硫磺的气味开始讲起。他说这样的气味让人想起地狱之火，虽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猛烈，大力像是从远处闻到来自地狱本身散发出来的味道，但总之就是能够闻到硫磺的气味。即使这段时间以来都能够闻到这个气味，但在爆炸发生的那个周六傍晚，维亚依然在惊慌当中坐起身来。爆炸的源头听来实在太近了，他一度以为灾变就发生在这里，在他所居住的社区。顿时窗户震动，窗帘坠落，维亚往屋子外张望，但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着火或者任何东西被毁，所以他就对着妻子说，这下就一定是火山了。维亚夫妻他们居住在托法，如果你稍微眯眼将东加本岛，也就是东加塔布岛，想象成一只来自中世纪那样一种长形的鞋子，那么这个村子就位在脚背的位置，是一个地势上高的地方。火山爆发的时候，夫妻两人才回到家没多久，他们刚送女儿去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但现在 Sanvia 立刻冲向他的箱型货车，要赶快去把女儿们接回家。回程途中，马路上已经塞满了要赶往什里海滨的车辆，天空一直降下碎小的石头。好巧不巧，圣维亚出于对火山爆发情况的好奇心，前一阵子他才刚在 Netflix 上看了 Dante's Peak 天崩地裂这部电影，这个时候他想起剧中有一颗火烫的岩石竟然撞穿了卡车车顶，而 P.S. Brosnan 他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伴侣因此而身亡，所以他决定先在路边停下车，等待车流过去，尘土跟灰烬使得天空这里亮一块，那里暗一块。将士们纷纷走下车，弄自己脱下的上衣，擦拭挡风玻璃，以便看见前方的路。过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Sam 他才终于带着女儿回家。回家之后，立刻叫女儿躲在床底下。这座火山有一个又长又响亮的名字，叫做红阿东加。红阿阿哈帕伊火山位于东加塔布岛北方 64.4 公里处，绝大部分都在太平洋的海面之下，只有两小块露出水面，看起来就像一只溺死在水中的猫露出两个耳朵。这两块岩石之间以火山口相连，而火山口的高度只刚好足以切起水面。依照东加人的传说，世间所有高低起伏必会前后跳摇的土地，也就是在这里，所有曾经被地震一次又一次侵袭的土地，都是由许觉乐优这名神所创造的。而这两块露出水面的岩石属于这位神明的马卡弗纳，也就是专属于他的土石。一个月前，那是2021年12月，这座火山已经短暂喷发了几次，近一个月来火山更是持续翻腾搅动。而在那个一月中旬的星期六，曾经武汉岩浆终于冲出火山口，喷发物的总体积高达10立方公里。科学家形容火山喷发的力道有如岩浆巨锤，推动由灰烬所构成的热柱冲向大气层，高度至少来到56.3公里，甚至还可能更高。历来在大气层内发生的所有爆炸当中，这次的爆炸达到了现代量测器材所记录到的最大规模，也已经高过任何过往的核弹。这波爆炸的声响就连在阿拉斯加都能够听得到，而在12070公里外的南印度大城在清奈，气象学者也测量到大气压力陡然的升高。这就是这座火山的实力。
在开车返家的路上， Sanvia 用脸书的通讯软体打电话给住在美国的亲戚，向他们报平安，但电话没有讲完，通话讯号突然中断。那时他以为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同时想要上网，导致线路过载。他说这是常有的问题。而 Sanvia 他就是 DHL 物流在东家的代表，也是东家商业和产业总会的会长。那作者 Subramania 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见面，那个时候阳光照进到室内，过了三条街就是太平洋。办公室的窗帘是红色的，阳光透过来之后呈现西瓜一般的颜色，只是稍显昏暗。 Sanvia 总是眉开眼笑，很难想象他在火山爆发那天如此忧虑难安。那天他坐在自己的厢型车里，外头的火山灰如雨一般落下，他盯着自己那次突然失去作用的手机，心想可以等待网络使用人数变少一些之后，晚一点再试着打给亲戚。然而他家停电了，他没有办法为手机充电，他得要一路等到隔天早上听到东家广播，才知道全国都完全没办法连上网络了，因为海底电缆断掉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波浪下的数位命脉》，作者是 Subramanian。 这本书讲的是海底电缆，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和网络的关系，说来有些奇怪又有些吊诡。一方面网络无所不在，只要想要就随时能够使用，就跟呼吸空气一样。另外一方面，因为能够使用无线网络，反而让我们忘记了它物质面的基础。大量的金属跟塑胶、电线、精油、灌注、塑形、铸造，进而制成的电线数据机、资料中心、伺服器、讯号塔、中继器，甚至我们也忘记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被误导了，以为网络只是用来传送电子邮件和自拍照，或者只是用来召开 Zoom 线上会议，用来连上各种各样我们用新的分页开启却只是没有阅览的网页。直到哪个环节断裂了，我们才得以看见21世纪的生活运作竟然已经完全仰赖网络。而其中一个这样的时刻，就是联网东家的唯一一条电缆断裂的时候。理所当然，通讯是第一个遭殃的。在一场灾难之后，就连最单纯的一则简讯都无比重要。你平安吗？你家那栋楼还好吗？现在水能够安全饮用的吗？而那个时候，东家的运作已经完全以脸书通讯软体作为基础，在外岛尤其如此。毕竟外岛上的电话收讯不稳定，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要得知任何的讯息就必须亲自上路外出，甚至得要渡海，得要坐飞机才行。在火山爆发之后，岛上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职员得要自己开车到每一位英国公民的住家，挨家挨户确认他们的安危。在一些外岛上，村里的官员则是乘着小船来到东加塔布，以回报各自社区的最近情况。此外，由于海底电缆通讯早已经成为常轨，国有的东加传播公司也已经拆卸它原有的卫星设备，卫星通讯服务期满，也没有再续约。如要重新连上卫星通讯，公司就得上网付费，但显然这件事在断网之后也已经做不到。不过就算有办法，几天以来东加上空都弥漫着厚厚的火山灰，卫星讯号其实也无法穿透。当时澳洲跟纽西兰为了观察灾损情形，不得不派遣侦察机飞越这些岛屿，由飞行员进行目测。商业也彻底停摆，当时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DHL 每周只派一架飞机前往东加，但在没有网络的情况底下， SAMVR 他也没办法线上提交或者是接收货单，银行也无法确认客户户头里还有多少余额，所以就连自动提款机也失去了作用。而由于东加的经济仍然仰赖现金交易，这立刻就危及人们的生计。此外，不论是经营渔业的业主，还是种植南瓜和面包果的农场主，也通通无法填报检疫的表格，无法填写声明遵守法令的文件，所以没办法将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外。海外的东家人想要帮助家人，却也无从汇款回乡。而东家当时的国民生产毛额当中，有高达44%是来自于海外汇回的款项。本来还有一些观光客抱持乐观的态度，期望几个月内疫情就会结束，但此刻他们也无法透过网络预订东加的饭店和民宿，所以 SAMVR 也就说北半球的一些国家的封锁隔离暂时解除，而在那些国家内的东加流散社群在这段时间还是会举行各种正式活动，比如婚礼以及疫情所造成的葬礼。为此，这些海外东加人常常会透过脸书寻找东加的供应商购买生产的种种所需用品，比如由构树树干制成称之为叫做酿土的印花布，又或者一种由斑斓叶制成可以比照腰带系在腰际的布垫。通常海外东家人会透过网络付款，再由 SAMVR 或其他货运公司代表负责将货物寄送到国外，但此刻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停止运作。虽然婚丧喜庆
仍然照原定的时辰举行，但已经显得不完整，而且也没办法透过网络直播给老家的亲友观看。人们从生到死的每件事，这个时候就都受到电缆断裂的冲击。面对新冠疫情的侵袭，东家的血统已经先被要求待在家中，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透过网络参与课程，于是三菲亚的小孩只能够断断续续听着广播电台播送的课程。此外，娃娃屋岛上的人们都努力尝试不要染上重病。一位在岛上居住超过十年的美国人 Brian Michael 说，岛上居民本来就只有在遇到超级小的事情才会去当地的医院，如果是骨折，那就得要去东加塔布岛才能够处理了。然而娃娃屋岛上的医院因为断网，所以没有办法处理转诊，不论是医师诊断病例记录、疾病史资讯还是转诊需求，通通没有办法转达给东加塔布岛上的医院。另外 Karen Stone 他在娃娃屋岛上担任一个非盈利

起，在火山爆发后的断网期间，他与两位朋友死于一场令人悲伤的意外。他说他们在修理自己的船，那时候一定有哪一条电线通了电。他的这两位朋友碰触到船骨架上的一个金属制的部位，结果当场触电。但那个时候电话跟网络都不通，大家都无法确认彼此的状况。等到十天之后，他们才被发现。断网的其他影响更加难以预料，比如斯洞家有一天突然停电了。原来他家太阳能发电电板的电池原本会不断尝试透过网络取得软体更新，但断网期间却无法连上网络，终于彻底故障。一开始知道东家断网的时候，作者 Subramania 以为那个时候该地的公民会被丢回1990年代，但实际上由于网络已经取代太多其他科技，东家其实就一下子被丢回更古早的年代。再加上新冠疫情下东家的访客相当稀少，整个国家仿佛退回太平洋这一带，还没有电报也没有固定航班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条电缆断裂，就让东家陷入一个世纪以来未曾面对的孤立。理论上发生在东家的情况可能在任何国家重演，即使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东家断网已经相当麻烦，但如果发生在对于全球经济更为核心的地带，它的后果也就会更加严重。就在 Subramania 写这本书的时候，台湾能够跟全世界连接靠的是总计15条海底电缆。想象一下，如果这15条电缆通通断裂，不论是因为板块运动还是因为人为事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每天经由海底电缆运作的金融交易大约达10兆美元之多，一旦电缆失去作用，台湾的股市跟银行无从运作，衍生的混乱会波及其他经济体。而就如同全世界各地的其他企业，台湾的半导体代工晶圆厂同样仰赖云端服务，正是这些晶圆厂才让全球晶片不虞匮乏。所以这些工厂即使只是离线几天，都将造成全球电子业停摆。此外，台湾军方实施警备，中国入侵海域空域，但只要网络断网，军方不只是难以收集情报，甚至连军方内部沟通都会立刻成为问题。而在失去网络之后，台湾的政府也没办法核实对抗外来的错假资讯。至于台湾的机场，每年乘客量高达4800万人次，虽说断网之后仍然有无线电可以用，然而航空管制员不论是要和飞机通讯还是要联络其他管制员，也经常使用网际网络的频道。而不论是交通耗资移控、污水处理、医疗还是监视器系统，哪怕只是需要短暂透过海底电缆连接海外的伺服器，台湾的这些智慧城市系统都有可能失灵。而需要连接海外伺服器是这些系统的常态，毕竟网际网络的路由协定和网路层设计相当玄妙，并不直接符合距离效能或地理疆界的逻辑，传输讯息因而经常依赖遥远的伺服器，并非总是使用在地伺服器。云端服务也不受国界限制，你的各种资料可能被储存在地球上的另外一个州，而这样的拆分也是仰赖海底的电缆才得以运作。海底电缆已经如此的重要，故能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海底电缆的存在。而这位国际的作者 Subramania 他呢走访了全世界各地，从我们前面提到太平洋岛国东家，接着呢到了非洲的象牙海岸，又到了台湾的马祖南竿，采访了海缆工程师、企业高层等相关产业人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无形的连线其实是建立在一套庞大而脆弱的实体基础建设上。海底电缆如此的重要，所以呢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来了解一下海底电缆。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好，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十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2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啊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十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 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六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儿啊，比较做重力活儿的人，抬东西的人啊，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啊，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啊，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就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啊，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根我的月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
0: 啊。有新的话题啊。
1: 有新的主题题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有介绍说啊，
0: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五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嘴巴有关系，
0: 是
1: 叫呼唤啊，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0: 啊，叫
1: call
0: 哦 ，call me， I lik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sky。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
0: 你想要什么？对，
1: 那。我讲的就是说呼唤呢、啊、就 call、
0: oh.
1: 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因为是嘴巴上叫嘛、
0: oh, okay.
1: 对不对，呼唤啊，呼叫啊、oh,
0: 还是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样，
0: 没有，不可以，
1: 不要这样子，
0: 不要，可以，
1: 好不好？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那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了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你知道
1: 吗？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啊，
0: 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
0: 的。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那适合的主题啊。
0: Loving you，
1: 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你们家
1: 刚才讲了，就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是不见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我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呀，哎，这有倒有，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
1: 他不红。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对，
1: 呼唤，
0: 对不
1: 对？
0: OK，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m in Europe,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啊。
1: 嗯，
0: 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啊。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哎，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我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我就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
0: 就是、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哎，
0: 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嗯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这么、没有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让我叫你，
0: 我要打，
1: 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你太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的。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就挑
1: 很诚恳，
0: 很这个
1: 轻挑的，
0: 不
1: 要太轻挑，
0: 不要太轻挑。
1: 哎，对，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0: 随便的，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0: 嗯，
1: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啊、
0: 嗯，
1: 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叫、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0: 嗯，
1: 啊，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啊，会、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了？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你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对、
1: 啊、
0: 对, 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啊，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呢，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哦、，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蛮强的
0: 、
1: 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爵士。那他这个歌声，甚至就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属于那时候就是非 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啊，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ike，
1: 哦，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拔蜡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拔蜡歌我不会 Call Me，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看那个。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no,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
1: 我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哦，哎，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OK，
1: 对，70年代。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这个风潮啊，
0: 嗯哼，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呀。
1: 当然因为我觉得它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灵魂乐。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哦。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
0: 嗯，
1: 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
0: 嗯，
1: 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了，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全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call 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0: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是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1: 阿姆斯壮。
0: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啊，就是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1: 哪怕现在还在
0: 对
1: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0: 是
1: 的，对不对？
0: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
1: 有
0: 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1: 有
0: 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1: 对，
0: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啊，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说。我们是外星人，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1: OK,
0: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1: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
0: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还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1: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有他就是有没有，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0: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啊，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呐、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0: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0: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
1: 对，
0: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1: 对，
0: 现在距离地球、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0: 是的，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就是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是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
0: 的，
1: 地球的里头、
0: 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
0: 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嗯，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
1: 嗯，
0: 对，就是那种，
1: 嗯，好了，
0: 好，我讲完了，
1: 啊，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哎，对，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得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的这个。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的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哎，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哎，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哦，
1: 有。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对，波西米亚狂想曲，而且他们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专门在想这一个部分。
1: Lady Gaga 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
1: 嗯，
0: 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
0: 哦，
1: 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
0: 嗯，
1: 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等于说感情非常的深厚，啊，
1: 对
0: 感情真的，
1: 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 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嗯，这有段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ornell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
0: 嗯，
1: 啊，这个男生啊的这种，然后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呼唤所有的女孩子，
0: 所有的女孩子，呼唤，我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啊，你？
1: 要表达那种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哈。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了，
0: 哦，
1: 当然就是他们80年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在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

0: 哎，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of Fear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峰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啊，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啊？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哎，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哦。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然后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ill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Words Get Away》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个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还是不在了吧？
1: 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OK，
1: 那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0: 是。
1: 然后其实是有，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毁了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0: 年
1: 龄不
0: 是
1: 问
0: 题
1: 啊
0: 身高不是距离
1: 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有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0: 疙瘩了
1: 疙瘩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了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0: 对
1: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0: 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啦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比如说觉得就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0: 对
1: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0: 七老八十了
1: 这个要进已经怎么叫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0: 对
1: 就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那你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0: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1: 是、
0: okay?
1: 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0: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0: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1: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0: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1: 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歌曲作品啊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0: 2000年前反而少没有那么多，
1: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啊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 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电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了这个除了 DJ 就是他做了这样子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就会你知道，就严格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0: 对，没错，
1: 会有更多的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哎，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0: 对，而且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1: 哎，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0: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来讲
1: ，Call You My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你，我呼唤你了，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啊。你是我的，Call You My，
0: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1: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0: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1: 关系的确认
0: 确认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谈判代表日前造访莫斯科与乌克兰后，克里姆林宫幕僚沃夏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进行了一场极为坦率的电话会谈。法新社报道说，美国特使威克夫和川普女婿库许纳在9月5号、9月6号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沃夏科夫说，普京总统与川普在今天电话交谈了一小时，针对这一次访问的成果交换了意见，还说普京向川普提出了一份客观且详尽的前线战况分析。据报道，美俄元首这一次会谈未能立刻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普京一再宣称俄军正全线推进，强调全面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只是时间的问题。沃夏科夫进一步的表示，普京也指出美方可实际采取哪些措施以加快结束敌对行动，但他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他补充说，普京在电话中告诉川普，俄罗斯对欧洲不存在侵略计划。沃夏科夫还指出，基于外界质疑俄罗斯疑似对欧洲国家怀有敌意，他说，我们强调俄方对欧洲绝无任何侵略意图，关于俄罗斯威胁的外界传言只是为欧洲国家扩大援乌、提高军事支出找到借口。另据报道，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被指控从事有组织的诈欺犯罪，被控窃取美国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及犯有电信和银行欺诈等刑事犯罪。华为案即将在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开庭审理，陪审团的筛选在今天开始，检方预计庭审时间将长达三个月。根据起诉书的内容，华为长期阴谋从事一项长达数十年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行为，违反了受勒索者影响以及腐败组织法，简称 RRCO， 这也是本案的核心指控。华为还被指控以欺骗的手段从美国同业企业窃取了先进技术和智慧财产权，时间横跨从2000年一直到2018年。华为被指透过一家位于香港的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与此同时，华为隐瞒了与伊朗的业务往来，构成了银行诈欺。华为还被指控在北韩受制裁期间仍然与该国有业务往来，帮助伊朗在2009年反政府示威期间监视抗议者。华为目前已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该律师团队曾经试图驳回整宗刑事案，在法庭文件中认为美方的指控内容过于模糊，部分指控涉及不当欲外效力。辩方律师认为 美国检方试图将美国国内法套用在主要发生在境外，比如香港、伊朗、北韩等地，超出了美国法律的管辖范围。华为生产智慧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近年来随着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华为已将业务拓展至晶片制造领域。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他的政府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切断了华为的手机业务，并反对在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中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同时也游说西方盟友这样做。在中国方面认为，美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经济欺凌，并滥用国家安全作为打压中国企业的借口。华为这一起刑事案是孟晚舟事件的延续。孟晚舟是华为董事和执行长任正非的女儿。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逮捕。美国提出了与伊朗交易和银行欺诈等指控，要求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2019年，美国正式起诉华为。2021年9月，美国、加拿大与孟晚舟达成协议，美方撤回引渡请求，并同意撤销对他的欺诈指控。作为交换，中国释放了两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孟晚舟获释后，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指控并没有撤销。联邦检方后来又增加了窃取商业机密等等的罪名。另据报道，纽约市公布了17万页的与911事件相关的市政府的档案，其中包括一些能够证明时任朱利安尼政府在明知世贸中心大楼倒塌后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的情况下，仍然向市民传达错误信息的敏感内部文件。曼达尼在记者会上并没有直接点名朱利安尼，但是也暗示他所领导的市政府对此应该负有责任。纽约市在今天公开的这17万页和911事件相关的市政府的档案，他们在此前多届任内没有被公之于众，导致了大量的公众质疑和诉讼。公众即日起可以登录官方网站查看档案内容。另据报道，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今天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89岁。这位船运业的巨子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成为首位领导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特首。他的任内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沙士等多项重大挑战，并在2005年提早离任。董建华于1997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任期约8年。他的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指出，董建华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在他任内，香港经历了多项严峻的考验，他努力应对回归初期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一场重大的疾病爆发以及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在2005年，董建华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尚余2年之际突然辞职，官方理由是疲劳和健康状况不佳，但是外界普遍相信他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对他所管制的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而被要求离任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5.08， 跌幅是 0.58%， 收盘在 7673.5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28.18， 跌幅是 1.18%， 收盘在52786.07。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85.58， 跌幅是 0.32%， 收盘在 26421.4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明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4度，明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3度。在本周四，纽约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 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日，过了劳工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许呢从今天开始啊，就是所有的夏天都跟我们说再见了，要再见呢要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在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啊，每一个晚上都是比较凉爽的了。而今天的9月8号呢，对于每一个纽约人来说，也是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要引起每一位纽约客注意的。到底是什么事呢？那就是纽约市清洁局将会从今天开始针对小户型的建筑垃圾桶的执法。没有使用官方规格的垃圾桶的业主首次将面临罚款。纽约市内所有的Home Depot 门市都会出售这样的垃圾桶，价格大概在60元左右。另外呢，屋主也可以透过别的官方网站在线上购买。但如果要是你家附近的 Home Depot 没有的话呢，可能你要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那这一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在纽约市拥有1到9个住宅的单元的建筑，目前全市拥有大约75万栋这一类的建筑。而另外接受纽约市清洁局垃圾收纳服务的部分机构、办公室、宗教场所也在这个适用的范围之内。这个规定啊，其实从2024年10月就生效了，并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那上述业主改用指定供应商生产的官方的这个垃圾桶，先前呢由于官方合作的生产供应商供货延迟，导致大量已经订购的垃圾桶根本没有办法到货。纽约市清洁局设定了3个月的宽限期，在6月1号到9月7号期间，市清洁局仅对违规业主发布口头警告，而从今天开始宽限期就结束了。此后再被发现就是你没有用官方的垃圾桶的话，将会收到罚单。首次的罚单金额是50元，第二次违规是100元，第三次以及第三次以后每次罚款都会是200元。而根据规定，如果放置官方垃圾桶会对楼宇构成不合理的困难，或是对行人或对楼宇周边的公共安全构成危险的话，业主是可以申请豁免的。而另外呢，如果业主在过去2年内曾经获得过房产税的减免，那么你是可以提交退款申请表，申请垃圾桶购置费用的豁免。而另外一个方面，为了确保垃圾能够顺利的被收走，当局呼吁所有的垃圾必须在收取的前一天午夜前放置好。而根据市政府的规定，45加仑的垃圾桶用于是拥有多个住宅单位的物业，最多可容纳4个厨房的垃圾袋，而35加仑的垃圾桶是用于小型的独栋住宅，最多可容纳3个厨房的垃圾袋，最小的是25加仑的垃圾桶，建议用于空间有限或是垃圾产生量比较小的、比较少的那种物业，最多可容纳2个厨房垃圾袋。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不过如果要是你真的还没有买这个
纽约的官方垃圾桶的话，现在你可以看哦，首先是在 Home Depot 网站上，你就会看到好多的垃圾桶缺货。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是黑色的垃圾桶，这是处理生活垃圾的；一种是蓝色的垃圾桶，这是收集瓶瓶罐罐的，是回收垃圾；还有一种是绿色的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呢是收集纸品，比如说有纸盒子呀什么的，那你可以放在这个垃圾桶里。而另外要说的是，还有一种是厨余垃圾，那是一种棕色的垃圾桶，一定要有这个桶，如果你时不时的拉出来一下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没有厨余垃圾也是会罚款的。所以在这里要再次的提醒每一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垃圾桶是从今天开始真的要罚款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91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就要临近了。纽约市市长曼达尼表示，尽管部分前任官员和遇难者的家属反对，但他依旧会出席9月11号的纪念仪式。一家政治请愿网站在今年8月时出现了一则签名征集贴，呼吁曼达尼不要参加今年的911纪念仪式。请愿中表示，曼达尼此前的公开立场和人际关国际关系引发了世界各界的一些质疑。有人说，如果让那些言论或者是关系被视为与活动庄严宗旨相悖的人士出席的话，将会削弱仪式的焦点，并造成额外的痛苦。这个请愿得到了前总统拜登的特别助理兼前第一夫人杰尔·拜登的发言人拉罗莎的背书。截止到目前为止，请愿已经收到了10109人的联署。而根据《纽约邮报》的说法是，请愿发起人加兰特在今天将请愿书连同所有的联署递交到了市政厅。共和党籍的市议员阿里奥拉将与他同行。阿里奥拉指责曼达尼任命卡塞姆为市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他曾经担任了一名911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而且呢，此人拒绝与存在争议的左翼网红派的这个派克切割，也拒绝谴责支持巴勒斯坦的全球性的运动。而另外，911事件发生时的时任市长朱利安尼公开表示，如果曼达尼出席纪念仪式，他将感到被冒犯。他还指责曼达尼否认911袭击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共和党籍的华裔州众议员郑永嘉在昨天的一场记者会上也表示，无论围绕曼达尼的政治纷争如何，他说这就是恐怖主义。时任州长弗塔基也表示，曼达尼不应该出席仪式。对此，曼达尼回应说，他11号将会出席仪式，并强调纪念的焦点要放在那些在灾难中痛失挚爱的亲属，为这座城市献出一切的第一线的救援人员，以及那些齐心协力试图帮助同胞的人们。而另外，曼达尼早在这个月的4号就发布了命令，将今年911设为首个纪念与服务日，以缅怀遇难者以及所有受这一灾难影响的人。根据这个命令，市政府将在911当天安排一个时间专门的举办默哀仪式，

美东时间下午4:3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皇冠高地不久前发生了一场火灾，这是一处政府楼前发生的。这一场火灾是由锂电池爆炸所引发的大火，一名刚满18岁的青年不幸身亡，在他的屋内还有3只宠物也宣告不治。每日新闻说，事故是发生在8月28号晚上7点左右，就在特洛伊大道靠近贝根街的这个政府楼，叫 Albany House 这个政府楼的12楼的一个单元，就突然起火了。纽约市消防局后来证实，起火的原因是因为电动单车的锂电池爆炸，死者是18岁的马修斯。事发时他的母亲正前往圭亚那度假，留他在家里照顾住宅和宠物。死者的姑母克劳迪亚他表示，马修斯当时正在为电动单车充电，准备骑车前往皇后区探望祖母，期间电池突然就爆裂，引发了猛烈的大火。马修斯随后被送往跨信仰医院抢救，不过最终证实不治身亡。家中的约克夏根犬以及2只猫也在这一场火灾当中死亡。年轻的马修斯今年2月刚刚从皇后区的南杰梅卡的约克早期大学荣誉毕业，原计划前往佛州升读大学并修读工程学，远期目标是要移居日本。家属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了筹款，协助他赶回纽约的母亲处理后事和筹措葬礼费用。这桩惨剧是纽约市2026年第二宗的由锂电池引发的致命大火。第一宗是发生在6月下旬，在皇后区的一个单位因为电动单车起火，导致了一名48岁的男子的死亡。消防局官员早在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今年由锂电池引起的火灾数量上升了大约70%，其中户外非建筑物大火，这个火灾大幅增加了137宗。克罗地亚呼吁政府应该加强监管电动单车，并严禁在室内进行充电。

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其实并不坏，快穿上新买的 LV。

美东时间下午4:5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在今天，林赛·克兰西的辩护律师雷丁顿今天早上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专访时，向总统川普喊话，他请求赦免这一名涉嫌谋杀三名子女的母亲。这起全美国高度关注的案件，上周五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留审。雷丁顿在节目中呼吁川普考量克兰西的为人以及他所经历的一切，特赦这名年轻女子。不过，克兰西目前被控的三项一级谋杀罪均属于州级指控，总统是无权赦免的。如果走州级赦免的途径，需由麻州州长来提出，并经由州长咨询委员会同意。依照麻州的州县定罪前发给的赦免状，即使当事人拿出来抗辩也不生效，所以原则上要在定罪之后才可能真正的发生效力。现任州的麻州的州长是民主党籍的希利。雷丁顿并没有说明他究竟是希望川普介入阻止第二次审判，还是在他若被定罪时出手救人。在上周五审判宣布这个无效后，川普在记者的提问下首次公开谈到了这个案子。他说电视啊一直在播，想不注意都很难。不过川普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立场。他说这个女人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了，但是她终究会付出若干的代价，不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就是入狱。他说我猜他们还得再走一遍这个审判的程序。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名预计前往美国定居的上海男子日前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因为不满邻座旅客劝导他管教吵闹的幼童，竟然情绪失控，挥拳重击了对方的头部。所以在这里呢，机长紧急地向美国地面通报以后，飞机一降落洛杉矶机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海关边境保护局随后就登机，将这名男子铐上了手铐。美方认定这名男子行为严重威胁了航空安全，当场撤销了男子一家三口的签证，并在第二天凌晨强制遣返。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综合媒体报道说，事发是在8月底的一班跨太平洋航班上，涉事男子的幼童在1000米高空持续的大声喧哗，并且踢踹前排的座椅，邻座乘客忍受多时后呢，就出言相劝，希望家长能够出面约束。不料这名男子不仅没有反省，反而恼羞成怒，大声的叫唤，随后呢就演变成肢体冲突，他直接向对方挥拳施暴，导致机舱内陷入了一片混乱。机组人员闻讯后立刻上前制止并隔离双方，除对伤者进行紧急的处置外，也同时呢向美国执法单位发出了预警。所以飞机啊一降落，陆地后面的 FBI 探员和海关执法人员迅速的登机，当场控制了涉事的男子，并且被押上了警车。由于美方对于国际航班上的暴力行为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这名男子除了个人签证被废除之外，随行的妻儿因为属于附属签证也遭到无情的连坐，所以全家就在24小时内马上被递解出境。

航空法规和法律专家都指出，机舱是属于高度封闭而且敏感的空间，在飞行中，这里的航空器上施暴，已经是严重的威胁公共安全。在国际航线上，这一类的行为不仅会面临降落国的刑事逮捕、遣返和终身拒签的风险。若依照中国刑法，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如果是这样的事实的话，那么这名男子回到中国后，更可能面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承担双重的严厉的法律后果。这一事件曝光后，飞机上一拳打没了全家的美国签证，迅速的登上了热搜话题。不少的网友批评这名父亲态度傲慢，而且缺乏公德心，因为无法控制情绪而付出了全家被遣返、毁掉前途的惨痛代价。同时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公众场合应该要遵守文明的底线，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美东时间5:2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秋季向来是美国出版业的兵家必争之际，今年的9月、10月更是迎来了一批重量级的作家的新作。从华裔作家李逸云、匡灵秀，再加上曾经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韩裔作家李明珍，以及普利策奖的得主迪亚兹等等，在移民语言身份和当代社会的焦虑，成为今年秋季小说的关键词。率先登场的是匡灵秀的新作《台北故事》，就在今天出版。不同于黄面孔对出版界和文化挪用的尖锐的讽刺，他的新作带有更强烈的自传色彩。华裔大学生莉莉晨到台北参加密集的中文课程，希望靠语言重新接近自己继承却没有真正理解的文化，却在文化的冲击、人际关系和祖父突然离世之间陷入了迷茫。这个作品将语言既作为通往故乡的桥梁，也写成一道难以跨越的边界。另外一部作品《伯清歌》，它的作者李明珍将在29号推出已经有近10年的新长篇，叫《美国补习班》，全书长达656页，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首尔出发，跟随着高姓一家来到雪梨以及南加州，以韩国补习班文化为核心，描写移民家庭对教育、阶级流动以及下一代成功的近乎信仰般的追求。这也是李明珍持续的书写韩国离散经验的第三部长篇。普利策小说奖的得主迪亚兹会在29号推出《成蝶》，这是一个暂时译为中文名的，这是他继《信任》后的一个首部长篇。小说将时间推向了数百年后，在国家体制瓦解、人类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未来世界中，透过一名以偷接电网为生的孤儿，探讨科技、自由、自我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在10月13号，普利策奖的得主李逸云会推出逆夜之乐，这也是一个中文的暂译名。他这一次罕见的转向大尺度的历史小说，以19世纪爱尔兰作曲家、夜曲先驱以及来自法属印度的钢琴家为原型，故事横跨了都柏林、巴黎、俄罗斯和印度。他讨论的是天分、天才、艺术和商业、野心和牺牲。出版方形容这是李逸云至今为止最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之一。李逸云的新书上市后，将会在10月21号晚上7点登上纽约公共图书馆第5大道的总馆，与《时间里的宜人》作者、普利策奖的得主宜根对谈。目前线下席位已经没有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时报报道说，曼哈顿上东城约克大道夹东83街和84街之间有一个幼儿园，这里的幼儿园的小朋友耗时好几个月，在行人路边树池栽种长到了7尺高的玉米，在上个月遭到恶意的拔除毁坏。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这是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在白天接近了小朋友们的玉米地，他们下车呀就把这个玉米拔起来，然后散落在行人道上，随后就骑着单车离开了。纽约市警务处接报调查，目前虽然没有人被抓，动机也不明。该校的执行长卡巴列罗表示，小朋友们对此感到困惑和愤怒。这一事件也凸显出纽约市有超过66万个树池作为公众的创意空间的脆弱性，就是它裸露着，随时都有可能被破坏。而这个树池近年来屡遭破坏，在5年前有货车撞到了原本的树木，校方随后利用树池让学生栽种花朵和蔬菜。今年3月起，小朋友们栽种的花朵遭到了踩踏，校方于是又花了1000元加装了防护设施，仍然3度遭人破坏。学童们是4月份改种了玉米，原计划在秋季的时候可以采收并且融入教学的课程，未料到就在8月17号又发生了这样的惨遭破坏。周围地区也接连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在8月15号的时候，一名貌似破坏玉米的男子于附近拔走了向日葵。8月20号的时候，有人在公园大道 Park Avenue 夹66街持刀砍伐了4季海棠。事发后，社区居民和商家都伸出援手，要提供 Home Depot 的礼品卡以及种子支援。翠贝卡的一个店家，那里的店主赫神科维茨送来了玉米气球，但随后遭人剪断。校方现在已经在这个树池啊放置了感谢牌，小朋友们准备在下一周开始重新播种，他们声言绝不会放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里有一则来自纽约市警务处的消息。纽约市警务处的一名学警就在昨天在警校训练期间突然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身亡。这名学警呢，四月份才刚刚加入警队，他的名字叫卢巴里亚，事发在皇后区的纽约市警察学院。卢巴里亚在进行体能训练时突然倒地昏迷，消息人士透露说，人员现场为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术后，他一度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呼吸，但是随后情况又恶化了，他被紧急的送往布什纪念医院，最终在下午一点证实死亡。事故发生后，市长曼达尼和市警务处处长提茨都赶往医院了解情况。市警务处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了声明悼念，他们赞扬卢巴里亚致力于保护纽约市的安全。警察工会 PBA 主席亨利也发表声明哀悼，他声称卢巴里亚选择投身警队保护市民，他已经是一名英雄，而工会也将全力的支援他的家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纽约市市议员黄敏仪办公室近日表示，皇后区的 Q25-80 路线将会从9月14号起启用自动摄像执法系统 ACE。 这个系统是打击违规占用巴士专用车道和巴士专用街，阻塞了巴士站以及违法的这个双排停车等等的行为。根据黄敏仪办公室所发布的消息说，执法启动后的首60天是警告期，违规的车主将会收到邮寄的警告通知，暂时不会被罚款。警告期结束以后，当局将会正式的寄发罚单，首次违规的罚单是50元，此后每一次的违规会增加50元，单次的最高罚款是250元。Q25 呢是往返 College Point 一直到姐妹卡，它主要行进127街、凯西纳大道以及 Parsons 大道，并且会途经法拉盛的市中心，也是连接皇后区北部和姐妹卡交通枢纽的重要的南北向的巴士路线。而根据大都会运输署 MTA 对 ACE 计划的一般说明说，这个系统通过安装在巴士上的摄像设备，对于违规占用巴士专用道、阻塞巴士站以及沿着巴士路线双排停车的车辆进行执法。这个计划是由 MTA 连同市交通局 DOT 以及市财政局 DOF 共同来执行的。当涉嫌违规行为被多辆巴士上的摄像设备记录以后，相关的视频、图像、车牌资料、地点以及时间戳等等的资讯将会通过安全的方式传送到市交通局，由市政府工作人员审核并进行后续的处理。每一桩违规都需要经过人工审核，确认准确后才会发出罚单。 MTA 还在这里提醒说，驾驶者不可以在巴士专用道内违规的行驶、停留或是停车，不可以在巴士站停车或是等候乘客，也不得沿着巴士路线双排停车。车辆可以迅速地接送客人，但是不可以停留等候。驾驶者也可以短暂地驶入巴士专用道，以便在下一个路口右转，并且应该遵守现场张贴的巴士专用道、巴士站以及停车管制的标志。 ACE 的罚单是属于民事处罚，不会影响驾驶记录或者是汽车保险的费率。 ACE 的罚单收入全部会用于支持 MTA 的营运，包括改善巴士的服务。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烟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3: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4: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5: 楚国地广兵强，距其千里之遥，我劳师其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其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6: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0: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

0: 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1: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0: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坟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2: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
3: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0: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2: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人家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再说太阳还能给他畜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东向走着。
0: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覆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2: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相应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魂要穿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覆面。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剑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2: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了马队蹭一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0: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靳丰毅研究员说，
2: 看这些实物啊就特别生动，他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它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它没有文字。
0: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2: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这么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0: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 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呢是死于不合理用药。不仅药物的副作用让医学家们无奈，而且许多呢病根根本就无药可治。因此呢，吃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慢性病人的心理负担。那么人类是不是需要换一种思路呢？根据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人们生病呢不一定非要这个吃药，非药物疗法呢也是治疗疾病的一种重要手段。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健康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哈。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关凌大夫。
6: 关凌，女，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以针灸、艾灸治疗各种疼痛、颈椎、腰椎病以及失眠、咳喘、脏腑功能失调等慢性病，在儿童和老年人的调理保健上有一定的研究，现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全军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关凌医生为针灸名家谢希亮先生的弟子，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方法在慢性难治性疾病上的应用和研究。关凌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中医非药物疗法，敬请关注。

0: 关大夫，非常欢迎您。
1: 嗯，谢谢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呢是解放军总医院针灸科主任关玲。我们科呢主要是用一些针刺、艾灸、拔罐、刮痧、点穴、推拿、按摩、小针刀等等这些方法来治疗疾病。总的来说呢，就是不用药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体会，然后呢同时给民众呢能够提倡一些不使用药物也能够促进健康、促进疾病恢复的一些办法。
0: 实际上就像咱们节目之前介绍的哈，现在吃药本身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很多人都在尝试着用这种非药物疗法来治疗这个疾病。其实中医在这方面可以说积累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和具体的一些手法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是提倡非药物疗法，但并不是说除了非药物疗法就不能用这个药物疗法了，这个就是说大家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这样？
1: 对对，陆征讲的非常对啊，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医疗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手段，药物是一种手段，然后用非药物呢也是另外一种手段。
0: 对，
1: 希望大家呢了解通过用药可以调整和治疗疾病，通过不用药呢也有一些对人体健康调整的一些方法，这样呢两个方法共同的配合使用呢能够对人类的健康呢能有更大的作用和帮助。
0: 嗯，对，其实咱们说到这个祖国传统中医啊，我们都知道它是咱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这个强身治病的一个重要保障啊，而且它这个尤其是这个非药物疗法，它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安全方便，毒副作用也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就是说咱们首先要谈一谈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它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特色哈，这个就是说它比如说跟自身的这个药物疗法相比，或者说乃至跟西医的一些疗法相比，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1: 好，我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在传统上呢，实际上古代的中医始终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呢是方脉，也就是通过摸脉开方来治病，另一种呢就是不用药的，比如说用针刺、按摩、手法、推拿，还有我们知道的著名的华佗的五禽戏，
0: 对，对，
1: 实际上呢是一个中医体疗操。就是类似这样的方法它来防病治病都是很有效的，所以中医一直都在讲阴阳平衡，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有用药的一方面也就一定有不用药的一方面，中医始终使用的就是两种方法，一种用药的方法，一种不用药的方法，
0: 对对对，
1: 这两个是齐头并进的。然后但是近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目前的医疗现状看起来呢，我们这个不用药的方法越来越少，而用药的方法却呈现了一个过多的趋势。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也非常抱怨，他说我真是不想吃药了，但是不吃药你能怎么做呢？其实呢我们就这时候呢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些非药物疗法。
0: 没错
1: 啊，这时候呢对老百姓呢还是有些帮助，因为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病人说，哎呀我真是吃药把我的胃都吃坏了，但是呢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是要给告诉老百姓说其实呢还有办法，就是我们中医的非药物疗法。这些方法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中医科、针灸科、理疗科或者康复科，
0: 对，
1: 到这些科里边呢它还是有一些不用药的办法能够调整人体。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可以就是看一下我们中医的一个发展史，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呢中医的方法，
0: 对，这也正是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刚才您谈到比如说其实中医治疗它是分两个体系的，一个是药物治疗，一个是非药物治疗哈。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中医治疗的历史，非药物治疗反而是在前头，是吧？就包括您谈到比如这个华佗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过去的那种放血治疗、开颅治疗等等啊，就包括西医可能它也是这样，就是刚开始也是非药物治疗，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啊。其实这个非药物治疗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人体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有效率，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来看，它其实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记录的。
1: 对对，我们中医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医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先是有的是灸法，然后开始有的针法，然后呢后边才开始有了方脉，而在我们古代的这种医学的大家，比如说孙思邈，大家都叫他药王。
0: 药王。
1: 但实际上孙思邈最提倡的是用艾灸。他这个碰到了特别急性的重症的病，他首先是用艾灸，
0: 对，
1: 然后用针，
0: 对，
1: 然后呢才用药，
0: 对，
1: 所以他是一灸二针三用药，所以大家以为他是药王，实际上他最提倡的是不用药的方法。
0: 对，
1: 就是一个真正的把握了一个医疗核心的一个医家。
0: 没错没错，只不过是因为后来慢慢的这个时间的延续，可能后来的人对古人的这种智慧理解的就越来越狭窄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好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医学流派，这种医学的思想可以在这儿融汇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也就是咱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思路一个方向。刚才您谈到就是说中医非药物疗法它分很多方面哈，那其实我们普通病人去这个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一般去的都是针灸科是吧，这个针灸科一般都包括哪些内容？
1: 这里呢想给大家介绍呢，就是说针灸这个词吧，大家一听都会比较害怕，
0: 对，
1: 就是针刺艾灸。而且就针灸来说呢，很多病人呢也以为针灸科就是扎针。
0: 嗯，
1: 我们把这个扎针灸这个词叫的太多了，其实针灸科是针刺和艾灸，是扎针加上做艾灸。但实际上呢针灸科还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拔罐、刮痧、点穴、推拿，还有呢就是小针刀。我们还有比较擅长的是耳穴治疗等等。这些方法呢全部是通过人体的这种结构的调整，用侵入的或者非侵入的方法，体表的或者是就是破皮的进入体内的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它最终是调整的是人体的结构。
0: 对，
1: 通过人体的结构的调整呢就可以激发出人体的自愈力。
0: 嗯，
1: 所以这些方法不给病人增加或者减少什么东西，而是通过一个刺激呢让病人自愈。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想给大家提倡一个呢，就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要把这疾病消除，要把它摁灭，要把它切除掉，或者把它抑制住，这是一种思路。
0: 对，
1: 我们现在叫对抗医疗，
0: 对抗医学。
1: 对，实际上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让人自愈。我们人体的自愈力是非常强大的，假如要没有自愈力呢，那人其实活不了几天的。比如说你特别疲劳，你睡一个觉以后呢，实际上就是自愈力在发挥作用，
0: 睡眠本身的一个调整。
1: 对，当你睡眠你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人体的自愈的这个能力在发挥作用，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呢会感觉的精神又重新焕发，然后精神百倍，实际上就是人体的自愈力。假如没有这个自愈力，人只能是一路坏下去，就没有可能修复。
0: 对，
1: 所以呢人呢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的调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非药物的手段实际上全都是调动人体的自愈力。我们通过各种的体表的刺激、穴位的刺激、穴位的按摩等等一些方法呢，都是给人一个信号，让人体的自愈力来发挥作用。所以呢它就能够治疗很多的比如说药物涵盖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自愈力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你就要知道怎么来调动它。
0: 对，哎，其实这也和这个现代医学它本身的一个转向是暗合的哈。比如说咱们传统中医的这个非药物疗法，那其实现在这个现代医学这康复理疗这一块，它也强调这个替代医学，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种顺势医学，其实它是相互呼应的哈。
1: 对。
0: 当然传统医学跟这现代理疗如何来结合，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1: 对。
0: 那咱们可以聊，今天我们还是要着重先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它的一个特色哈。
2: 中医有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两大系统共同构成，中医非药物疗法内容丰富，临床实用性强，针、灸、推拿、刮痧、火罐、理疗、火疗、药物熏蒸、热敷、贴敷、文化养生、食疗养生、经络养生、情志养生、环境养生等等，都有各种不同的中医医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强身治病的重要保障，其安全、方便、无毒副作用深受百姓欢迎和爱戴。您了解中医非药物疗法吗？您知道不同的治疗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哪些疾病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关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他这个利用这个人体自愈的这么一个能力，他做了一个顺势的一个调整，那具体到这些比如说像针灸啊，您刚才谈到比如按摩推拿，包括像拔火罐这些，它具体应用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这些方法呢，目前呢在我们科都是有应用的，实际上在大部分的针灸科，只要是中医院的针灸科，这些方法都是非常常用的方法。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老百姓呢不太了解，
0: 对，
1: 或者呢有了病以后呢，他不会想到来这些科室去看，他首先呢会去一些西医的科室啊，比如说先去想一些吃药的办法，或者先去骨科看看是不是可以做手术，
0: 对对对
1: 啊，他先想这些办法，然后这些办法都不行了，比如说我们用药用了很长时间就是不好，然后这时候呢才会想着去针灸科试试。所以我们科呢经常接到的病人都是把其他科都转完了，转过了，最后没药用了，这时候才来找针灸科。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有效的，就是这时候我们用一些调动自愈力的方法还是可以对他有所帮助的。但是实际上呢，我更希望呢就是患者呢能够首选先来这些不用药的方法来试一试，
0: 对，
1: 如果这些方法无效你再去试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不是要做手术啊什么的。总之呢就是先用这些我们叫做保守治疗也好，叫自然疗法也好，这些呢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呢关键的是见效不见效是非常快的，我们治疗一次或者两次之后呢有效没效我们基本上心里有数，适不适合我们这么治疗，如果不适合的话就去找其他的科室，
0: 对对，
1: 啊，去用药也好，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该手术手术。但是实际上呢可以先来试一试。
0: 哎呀，其实您说的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国外，可能都是对这种药物的这种依赖现在已经成为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模式了，可以说他潜意识里下意识里他就会这么想。
1: 对，
0: 这可能也是现代医学本身它的一个问题对人造成的这种影响，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改变不过来哈。但其实我们现在提倡的这个现代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要利用人自身的这种本身的这个恢复的这种能力，是吧？
1: 对。
0: 找到这个医学治疗它的一个新的思路，这可能整个现代医学都在做这么一个转向。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其实现代医学也在寻找这个方法。
0: 对，
1: 啊，但是呢，如果要是现代医学也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会发现中医跟西医走到一起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们有时候总觉得中西医结合不好结合，但实际上在这个上面是很好结合的。就说如果他也是整体的看问题，他考虑到了人体的自愈性，然后要用一些调动人体自愈性的方法，最终肯定跟我们中医的方法是一致的，或者是说很相似的。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些体疗的一些健身的一些方法，实际上你看一看，跟我们古代的这个华佗设计的五禽戏，
0: 对，
1: 跟我们的八段锦那动作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就说我们殊途同归，如果这个目标是一致的话。
0: 对对对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就是确实现在很多人就是他对这个中医的非药物治疗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啊。这可能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理解，就确实这个药物治疗无论是西医的还是中医的药物治疗，它本身的这个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啊。那究竟这个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尤其是在中医这个领域哈，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就是让大家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就是说可供大家来选择啊。确实就是说中医的药物治疗有它的特色，但现在啊，就包括这个西医的这个药物治疗，它这些副作用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越来越明显了，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也是亲身能够感受到的哈。
1: 您说的非常对，就说我们目前用的药物治疗呢，确实也是非常有效的，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
0: 对，
1: 所以呢，药物治疗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呢就是见效比较快，而且呢作用比较强，力量非常大，比如说化疗药要。上去以后呢可能有一些肿瘤很快的就能缩小啊，这些呢作用很强，所以呢我也是我们目前药物用的那么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它作用还是在那儿。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提倡非药物呢我们就要否定药物，我们是希望呢把非药物呢这个方法呢告诉大家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渠道呢也能够让人体变得更加健康，配合着药物治疗一起来做。但是如果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和这个目前的药物治疗呢做一个对照的话，我觉得呢药物治疗的优势是刚才说了，就是起效比较快，力量比较大。而非药物治疗的优势呢也有很多，它比如说它非常安全，就是说我们通过人体的这种自我调节，
0: 对，
1: 这个呢往往不会矫枉过正，所以跟药物比呢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对，
1: 人体的调节呢总是向良性的方向调节，比如我们一些治疗呢可以让病人的这个心率过快的 他通过这个慢慢的调整呢，他可以把心率降下来。
0: 嗯，
1: 心率过低了呢，又可以慢慢的让他心率上，就是上去。所以实际上呢，人体总是向最好的方向去调，而我们呢是通过人体自我调节来达到这个疾病的这种治疗，所以呢是非常安全的，也绝对不会矫枉过正的。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对症治疗，如果选对了方法的话，
0: 嗯嗯，
1: 其实非药物疗法也是非常快的。
0: 对，四两拨千斤，
1: 就对，就是疗效是非常快的。
0: 对，
1: 我们这个方法呢，经常是病人做完了以后，当场就可以感觉到有没有缓解。有时候呢可以做两次三次，也就能够看出效果来了。但是如果要是吃药，尤其一些慢性病，可能要吃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好不好。
0: 对对
1: 啊，假如不好的话，那些药吃进去了，对人体的这种伤害也就出来了。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处于一个两难的状态。
0: 嗯，
1: 包括现在医学用药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平衡它的作用、副作用，到底应该用多少，所以不断的去找医生去调药去。医生在这里边也是非常难的。
0: 为难。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呢，这个相比呢，我们非药物疗法，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0: 嗯。
1: 还有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药物治疗呢，很多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药可用的。
0: 嗯。
1: 对一些慢性病，长期的这种病，它反复的吃到最后呢，其实，这个药物的治疗的作用其实也是副作用出来了，它的治疗呢，在人体来说也到了一个耐受的程度，所以这时候往往病人是没有非常无助。
0: 对，所以我们在医院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就是所谓的老病号。
1: 对，
0: 是吧，他老泡在医院里，但就是也没有什么起色。
1: 而且那一些老年人啊，
0: 确实挺多的这种情况，
1: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吃药比吃饭还多
0: 啊。对，
1: 真是不想吃了，但他不吃又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对，
1: 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些我们叫，为什么国外叫替代医学，这时候呢用这些方法呢，可能能对那些药物的减少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药物呢实际上呢对环境的污染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大家可能也了解，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制药厂周围都是要污染一大片的。
0: 对，
1: 而我们中医传统的这种自然医学，
0: 嗯，
1: 其实我们看不管是中医方脉的这种治疗，还是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些非药物疗法，对环境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人是来源于自然，然后用自然的一些方法去治病，然后我们对自然没有任何的破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绿色的，对我们这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我们也是要提倡的这种治疗。但是呢，非药物治疗也有它的缺点。
0: 对，
1: 就比如说呢，我们是通过人体的自愈力来治疗疾病，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体没有自愈力了，就比如到疾病的晚期，这时候呢，确实是我们这些方法
0: 无力回天，
1: 都是无力回天了。但是这时候呢，药物治疗是有作用的，它的对症支持治疗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药物和非药物实际上是也要辩证的看，该用哪个的时候用哪个啊。如果都有帮助的时候呢，就都用啊。这样呢，我们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嗯，哎，您刚才谈到一个方面，比如说，很多这个中医的非药物疗法是针对老年朋友的哈，就是他有没有一个特定人群？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像这个中国现在每年新增加这个3万多聋哑儿童，这个什么原因呢？我们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就是50%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那这个就是说是非常可怕的哈。就是我们能不能，比如假如说我们用这种非药物治疗来治疗这些儿童的话，是不是能够挽救一大批这样的这个儿童的这种健康？目前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这么做哈？嗯，
1: 您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呢，实际上是谈到了儿童是不是也可以用非药物疗法。目前呢，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说呢，儿童最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感冒咳嗽，然后呢，大部分家长都会非常着急，然后去医院。
0: 对。
1: 但是说实话，有一部分呢，用药效果非常好，就是该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用药。比如他的血象高，这时候呢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这时候药一上去以后马上就能够抑制住，这是用药的适应症，所以这时候呢是要去用药的。但是有一部分呢，比如病毒性的感染，实际上呢用药效果并不好，所以呢把孩子带到医院去输一顿液吃一顿药，实际上也并不是说能让他有多快的好。这孩子烧几天可能还是要烧几天，所以呢这时候要加一些辅助的非药物疗法，可以让他呢快速的恢复。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贴耳穴的方法，还用一些小儿推拿的方法等等呢，可以让他退烧的速度比较快一些，然后呢让孩子恢复的快。所以就其实我说的还是我们要把他的自愈力帮他调整出来，然后通过自愈来让这个疾病好。 因为对大部分的病毒性的疾病来说，包括乙型肝炎，包括小孩的病毒性感冒，实际上都是要靠他的自愈力，只有他的自身的这种能力免疫系统强大了，他才能快速的恢复它。所以呢，对这个儿童来说呢，我们也是提倡尽量的多用一些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用一些小儿推拿，还有我们中医最传统的捏脊，这个方法平常就可以用，这时候呢孩子会发育的会比较好啊，小时候就开始做，孩子发育的非常好，智力发育还有这种体能的发育都会比原来要明显的有进步。嗯，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碰到这种咳嗽，长期的咳嗽，比如咳嗽大于三周以上，目前呢我们西医呢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变异型的哮喘，就是它跟就已经是一种哮喘了，是一种过敏性的。
0: 对，
1: 这时候你再用抗生素已经无效了，但是再用呢只能用激素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又不愿意让孩子用激素，担心有依赖啊或者有些副作用。
0: 副作用
1: 这时候就是应该去找这个非药物疗法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经常治这样的孩子，其实就是一个过敏。过敏呢是因为他的免疫力不够强，抵抗力自我调节能力不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给他做一些耳穴的贴压和拔罐，这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科经常接一些咳嗽三周以上的小孩的慢性咳嗽，就是处理起来非常快，而且孩子的这种自愈力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中医就说孩子是至阴至阳的肢体，就是你只要一扶他，他马上就能好过来，所以我们其实就帮他一把。在这个时候呢就可能用一些我们说的这些非药物手段呢，对孩子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如果你不去调动他自愈力，你只给他用药，一直在摁这个病，最终的结果呢可能是两败俱伤。
0: 对，而且就是在这针对孩子这一块，是中医的这非药物疗法，它这个治疗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1: 对，
0: 而且它其实应用的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咱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一起来谈一谈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它具体应用时候的特色。好，我们一会儿见。
3: 敞开心扉，
2: 用眼神传递善意，
3: 消除冷漠，
2: 让笑容拉近距离，
3: 打碎无形的墙，
2: 卸下防备的网，
3: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中医的非药物疗法。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和这个关大夫啊谈了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一些治疗原则和特色。那其实我们谈到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的这些具体内容，大家可能都略知一二，比如说针灸啊、艾灸、什么那个刮痧、推拿、按摩等等哈、它这些内容其实听起来有些零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中医的概念把这些现象都能给它串起来哈？这我们针灸科是不是就是干这事儿的？
1: 我们针灸科，针灸这两个字只是代表，是针刺和艾灸，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系列的方法。
0: 对，
1: 拔罐、刮痧、贴耳窦、按摩、点穴、中医体疗等等、就是我们古代不用药的方法全在这里边。
0: 对 对, 对，
1: 只不过现在我们提出两个用的最多的针和灸这两个呢来代表针灸科。实际上针灸科不仅仅是针和灸。
0: 对，那就具体我们比如说谈谈这个针灸，如果咱们要谈这个中医的在世界上的影响的话，现在可能针灸大家可能都比较认同哈。比如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像这个美国风湿病这个学会就将这个针灸疗法现在已经列为这个治疗风湿病的第一选择，而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07年也将这个针灸的穴位已经标准化了，这其实就是说针灸现在已经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这个认同哈。哎，说到这个针灸，它大概现在目前咱们国内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
1: 目前呢从医院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呢，针灸科是非常小的科，
0: 小的
1: 啊。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我们代表了非药物疗法这一块儿，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0: 没错。
1: 啊，然后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其实是特别多的，
0: 嗯，
1: 就是我特别希望呢，
0: 嗯，
1: 听过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大家不要因为针灸这两个字呢害怕去针灸科。
0: 嗯。
1: 实际上呢，针灸不仅仅是扎和灸，因为灸实际上是用火烧，针呢是用针扎，这两件事听起来都是比较害怕。
0: 对。
1: 所以我经常也碰到一些病人吧。
0: 嗯，
1: 很明显就是我们科的治疗病种，比如说腰腿疼，
0: 嗯，
1: 去查体呢发现它就是一个某一块肌肉痉挛引起的，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方法就是一次扎针就可以。
0: 对。
1: 但是你跟他说你这个适合我们科看，
0: 嗯，
1: 他说针灸科我可不敢去，
0: 疼不疼啊？
1: 对，我可不敢去，我还是吃点药吧。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节目，我就希望让大家知道呢，针灸其实不仅仅是针刺艾灸，它包括体表刺激的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穴位可以做一些贴皮垫，这个是非常好接受的，然后艾灸也是非常舒适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耳穴贴压，
0: 对，
1: 这也是非常好接受的，还有点穴，还有一些推拿的一些手段，现在我们还在提倡做一些中医的体疗操，这个也是做完以后会觉得非常的舒适，然后呢对这个疾病呢从预防到康复都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小针刀啊什么等等的，总之通过体表或者是呢人体的这种结构的调整，调动自愈性，这样的方法其实手段很多，而且在不断的充实。
0: 对对。
1: 所以呢大家不要害怕去针灸科。
2: 在国家减少抗生素使用的医疗环境下，中医药的非药物疗法和治胃病的理念以及方法凸显出了其优越性和独特性。运用整体观的思想，通过望闻问切辨证施治，运用中医药的丸散膏丹等，这是几千年来中医药临床智慧的结晶。在提倡绿色医疗的今天，中医药的非药物疗法显得尤为可贵。中医的非药物疗法除了食疗之外，还包括针、砭、灸和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研发的非药物调理器具和器械。可以说，非药物疗法是治胃病的重要基础和手段。那么，什么是非药物疗法？非药物疗法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健康问题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针灸科主任关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比如说，您刚才谈到这个耳穴哈，哎，它就是这耳朵这周围的这几个这个穴位，就可能人都会有这么一种疑虑，就说我通过这耳朵贴这么几个东西，真的能治什么病吗？
1: 对，
0: 哎，这个就是说，可能大家都，就尤其是对这个传统中医认识比较模糊的这类人群来说，他们可能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啊？它真的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1: 啊，耳穴呢，实际上是我们针灸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法。
0: 对对，
1: 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思路。
0: 嗯，
1: 他认为呢，人体的局部是有整体的信息的。
0: 没错，
1: 这中医一直都是这样认为，天人合一，包括人呢都是有就是整个宇宙的信息的，所以人的每一个小阶段它都是有它整体信息的。而耳朵呢是又是最好看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比脉诊要容易掌握得多，因为耳朵这么小一个耳朵上，它可以治疗200多种病，可以治疗500多种症。实际上呢，只要是跟人有关的，在人整体上有关的，在耳朵上都是有反应的。首先，你从耳朵上能够看到你有什么问题，这就说明什么呢？中医有一句话：有形诸内，必形于外。所以它在耳朵上呢，一定在它对应点是有一个反应的。而且耳朵呢是全身的缩影，全身任何一个脏器任何一个部位都在耳朵上会有个对应点，如果你的身体的那一个部分出毛病了，耳朵上的那个对应点上就会有反应。所以这个是非常科学非常准确的，我们从耳朵上可以看出很多病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来了给病人直接看耳朵就可以说出他的问题来啊。所以这个呢，第一是诊断非常准，第二呢，如果你看到他那个地方已经有了反应了，就在那个反应点上进行治疗，他就可以反射性的让这个整体上的这个有病的这个地方得到调整。
0: 对，
1: 所以耳穴实际上也是一个调整，贴一个耳穴并不是给他加了什么东西或者给减了什么东西，只是给了他一个刺激，这种刺激呢在人体的大脑的整合上，然后呢最终输出了一个结果，就是 整体全身的这个问题调整好了。所以这是我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治疗。
0: 没错，您说这个理论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可能大家都能接受。但就是说您刚才说比如说它反射人具体每个脏器的这个区域哈，它是带有这么一种作用，比如脚掌上的这些穴位也是非常多的啊，它也是这么一种理论，也是对应到人体的不同的脏器。那是不是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脚部的按摩也能起到这样的这个作用？人可能就会产生疑问了，我耳部的这个按摩跟脚部的这个按摩既然都能起到这种治疗的作用，那它的这个特色又在哪儿呢？
1: 您说的这个足疗啊，其实也是非常有效的。我觉得呢，目前呢看起来呢，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这种微针系统，微针系统，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第二掌骨，我们那个眼球，
0: 对，
1: 还有这个足底、耳穴，其实都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很小的阶段，可以代表整体的作用。这样的部位其实有很多，足疗是其中一种，然后呢，耳穴是其中一种。跟足疗相比呢，耳穴呢，其实呢，对医生来讲最好用。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就是我们叫四两，
0: 直接就能看了，
1: 四两拨千斤嘛。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小，但它刺激量非常大。你要是做脚的话可能会很费力，然后也有效，
0: 也有效
1: 啊。而且耳穴和足疗的它的作用实际上都是这种反射学说治疗的效果都是当场见效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肩膀正疼呢，可能我们一个耳朵压上以后呢，它可能疼痛立刻就能缓解。如果你要是不缓解，那肯定你这个点没找对，我们就再去探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因为反射是非常快，所以这个耳穴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时间一直留，这个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用的也非常多呢，就是疗效在哪儿。我们是当场见效的，不需要等到过几天才知道有没有效，当场就知道。
0: 那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病？
1: 耳穴其实治的病特别多，目前看起来呢，全身的病在耳朵上都有反应，所以它就都能治。但是效果最好的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是失眠，一个是皮肤病，就过敏性的这种皮肤病，还有个妇科病，内分泌的病，这种呢是调节是比较，病人是比较多的在这方面。因为其他呢，比如说腰腿疼啊，可能扎针更快，医生可能更愿意用针。而且呢，现在其实医生手段非常多，就比如像我们科有各种手段，医生要选择这个来的最快的，然后呢可能这个效果最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更加省时省力的。所以这么选择下来呢，可能我们腰腿疼呢就更多的愿意用针刺，
0: 对，
1: 或者艾灸，或者拔罐，愿意用这些方法。但耳穴也一样有效，并不是它没效，我们虽然用的少，但它也是有效的。但是呢，内分泌的病你要是扎针的话，你到底扎哪儿呢？
0: 对，
1: 但是你去弄耳朵就好弄，就它内分泌有一套穴位，把这几个穴位一贴呢，对这种更年期啊，还有月经不调啊，痛经啊，这些都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哎，那就是说这么小小的一个耳朵，在这么小的一个区域里哈，可能分布着很多这个穴位，这个是不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虽然耳朵小，但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可不可以简单的操作一下，比如就是呼噜一下耳朵，然后我就随便我都给它摁到了。
1: 对，
0: 这样能起到这个健身保健的作用吗？
1: 非常，你非常聪明啊！这个问题问的就是非常好，就是说耳朵实际上全身作用，但它是有规律的。耳垂就是人体的头部、头面部，所以要是睡眠不好，你就把耳垂搓热，就是你就不要管穴位了，你就把它全搓热，也是有效的，就是让脑部
0: 真的非常管用吗？
1: 你要是睡觉不好，你睡觉前你可以试一下。就我只是对这种轻度的，如果重度的，我们可能还要再去查，还有别的原因没有。轻度的这种功能性的，你睡觉前把耳朵搓热，重点是搓耳垂，因为耳垂是人体的头面部。还有就比如说美容的，脸面部皮肤不好的也可以搓耳垂，因为它是头面部包括面部。所以这个地方热了以后，脸部的循环会非常好。如果要是掌握一个规律，老百姓呢可能不用记那么几百个点，但你只要知道耳垂是头还有什么地方是脊柱，什么地方是胸腔，什么腹腔，这几个规律一记了，自己就把它按摩按摩就会有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非药物疗法其实最大好处是老百姓可以自己在家。
0: 没错没错。那您像说这个贴耳穴，这可能得自己能操作吗？
1: 那个可能要找准了，就还得专业的医生。
0: 对对对。那耳朵的部位有没有几个比较大穴就比较容易找的？您能不能简单的？
1: 最明显的就是
0: 耳垂
1: 的，
0: 这个好找。
1: 耳垂的重点是眼睛。
0: 重点就是
1: 耳垂的正中间那个点。
0: 正中间那个点是眼睛啊。
1: 所以要眼睛不好，你就多掐一下这个地方。还有呢，就眼睛的这个点呢，再往后挪一点是耳朵，就是内耳。如果有耳鸣的病人，可以掐一下那个地方。
0: 也是在耳垂上吗？
1: 就耳垂的正中点是眼睛，向后挪一点点。
0: 还是在耳垂这部
1: 分。对，还在耳垂上。然后这对应的是内耳。
0: 哦。
1: 内耳区。
0: 就简单的一个耳垂，
1: 对，
0: 就能治很多病。
1: 穴位全在这儿，所以如果你分不清楚，你就把耳垂全给搓热了。
0: 对，哎，这真是特别保险的一法子。哎呀，真的，我得带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感谢您，这真的是小药治大病。
1: 对，
0: 那这个耳轮这是一般代表
1: 耳轮是上肢，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个隆起的软骨，这个实际上是脊柱。
0: 哦，这是脊柱。
1: 对，这是脊柱，这是这靠下面这是颈椎。
0: 对，就凸起的这一部分。
1: 对对。
0: 啊。
1: 这是从颈椎到尾椎都有。
0: 非常形象哈。
1: 对，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其实能看出它哪一节增生。就如果
0: 能看出来
1: 耳轮这个隆起的软骨上它有一些串珠一样的，其实代表了它那个对应部位的那个椎间盘或者是椎间盘，就是椎体的骨质增生
0: 啊，骨质增生
1: 能够在这个耳朵上能够看。
0: 对，这个就是确实可能它能反射出，比如说它这个脊椎这出毛病了，但是如果我要按这个部位的话，
1: 也对它有调整，
0: 也能调整吗？
1: 能调整，
0: 这么远也能调整它，
1: 能够调整。
0: 哎呦，这真是太神奇了，这个啊。还有多少人不知道？
2: 中医有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两大系统共同构成。中医非药物疗法内容丰富，临床实用性强，针、灸、推拿、刮痧、火灌、理疗、火疗、药物熏蒸、热敷、贴敷、文化养生、食疗养生、经络养生、情志养生、环境养生等等，都有各种不同的中医医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强身治病的重要保障。其安全、方便、无毒副作用，深受百姓欢迎和爱戴。您了解中医非药物疗法吗？您知道不同的治疗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哪些疾病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关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好，那刚才咱们谈到这个耳穴的这个治疗啊，非常神妙。其实如果你要具体的调理，最好还是要去这个一些大医院，一些专业
1: 的
0: 科室、
1: 嗯、
0: 去找像关大夫这样的好好给调一调。那接下来咱们再谈一谈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如艾灸啊，这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针灸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艾灸，它的特色是什么啊、
1: 嗯、
0: 适合治疗哪些疾病、嗯、
1: 对，艾灸呢其实目前呢在各大医院来说属于一个衰落的一个状态。
0: 衰落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艾灸费时、费力，然后费人工，还冒烟，还呛。

0: 医院也是有所开展的，但是呢还是用的少，因为它太费人工。
1: 对这我想问你，比如说这个艾灸，古人为什么用这个艾灸啊？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0: 对，
1: 那现在如果我们找了一种替代的这个物品以后，会不会这个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0: 这里呢我就得说一下古人的艾灸是什么。古人的艾灸不是我们现在想的拿一个艾条点燃了烤，
1: 就是
0: 古人的艾灸呢是把艾绒，就是艾叶里边提炼出来那个短的那个绒，放在皮上直接烧，
1: 直接烧，
0: 这是古人的艾灸。
1: 嗯，
0: 明清以前的艾灸都是这种方法。
1: 嗯，
0: 而且我们看古代的医书讲了艾灸有很多的作用，特别强大。
1: 对
0: 啊，孙思邈管它叫药中之药，无过此术，就是重要的东西里边最重要的东西，不过就是艾灸。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方法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它指的全是直接灸。还有我们过去叫艾灸有拔山之力。
1: 嗯，
0: 可以拔本塞源，可以把这个根拔出来，把这个源头塞住，就是去根的办法。对艾灸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但他讲的全部是直接灸，就是把艾绒放在皮上直接烧。
1: 嗯，就
0: 只有
1: 皮肤会有一定的灼伤。
0: 对，他这个原理呢，用我们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它呢，实际上是当这个穴位有一个创伤的话，人体会激发出一种修复来。
1: 嗯，
0: 穴位的创伤会激发出跟这个穴位相关脏腑的修复。
1: 对
0: 所以古人的这个艾灸呢，要求就是第一要破皮。
1: 嗯，
0: 第二个呢，它要周围有一圈红，就是要起泡。
1: 嗯，
0: 过去艾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就是不起泡者不治。
1: 嗯，
0: 就是这个病人要是不起泡，这个病就治不好。
1: 嗯，
0: 他一定要这个泡起来，这个毒才发出来。古代人是这么讲的，但是古人这么形容是他的一个比喻。
1: 嗯，
0: 就说这地方破了，毒就从这儿出来，这病就好了。
1: 嗯，
0: 但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去解释呢，这个创伤会激发出修复，创伤周围有一圈这个红呢，实际上是个炎症反应。
1: 嗯，
0: 炎症反应会激发出免疫调节。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有点像咱们自己给自己打疫苗。
1: 对，哎，那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啊，对，这是非常好用的方法。
1: 为什么不能继续这么用？
0: 我们中国从古代一直就是流传。
1: 灼伤一下总比开刀要好吧？这个，
0: 但是该开刀的时候还是要开刀。
1: 是是是。嗯，
0: 但日本把这个方法和韩国都留得非常好。
1: 都留下来
0: 了。就目前韩国和日本的灸法都是就是这么灸的。
1: 咱们传统的。
0: 他们是从他们唐代开始就这么传过去的。而我们近代从明清以后呢，大家就不愿意受这种破皮的这种刺激，所以呢就改成了悬灸，就是拿艾条点燃了烤。
1: 嗯，
0: 实际上艾条点燃了烤穴位，其实呢它是一个热敷的热疗的作用。
1: 对，
0: 它不是那个艾灸的作用。所以当这两个方法一改变了以后呢，它的适应症就完全变了。中国古代的艾灸是治疗慢性难治性的疾病，就是比如说肺结核，比如说肿瘤等等的这些病。
1: 哎，
0: 我们现在是治疗这个风湿性的病和这个肿瘤的，就我们科目前是拿它做这个的。
1: 哦，
0: 就是用传统的灸法，它是调节人的免疫的。
1: 就咱们现在的科室还是保留了古人的这种做法。
0: 啊，对，我们是用传统的这种直接灸的方法来做。
1: 哪天去您那试试也多。
0: 欢迎你来一下。
1: 啊，上一下。
0: 就是，不要害怕，就是实际上很轻。
1: 嗯，
0: 很轻的一个创伤，但是能激发出一个人体的一个自动的调整来。
1: 嗯，
0: 所有的病人都能接受。
1: 嗯，
0: 而且这些病人呢都是交一次回家自己去做，因为他老往医院跑也比较费时间。
1: 只要是找准那个穴位。
0: 对，找准穴位，给穴位造成一个创伤，然后激发出一个修复来。所以其实我们要这么理解它的话，你用其他方法去做这个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有一种穴位贴敷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要造成创伤。
1: 嗯，
0: 就叫天灸。我们叫天灸实际上是拿一些发泡的药贴上去，让那个地方有点起泡，它也是治这个病的。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啊。艾灸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人体有一个刺激，然后呢让它自愈，实际上还是这种自愈的方法。
1: 对。
0: 然后目前的悬灸的方法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热疗，热疗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呢但是你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把握了它就是热。我们过去没有其他的热源，我们可能只能用艾条。
1: 啊，
0: 你现在有其他的热源了，当然可以代替了。
1: 对对，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啊，所以说您这个理解就非常到位，也就回答了刚才我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悬灸的话，就可以找一个替代物。
0: 对，
1: 反正它就是热嘛，就用热然后达到一个效果。但是如果你要贴在皮肤上，贴在这个具体的穴位上，
0: 对，
1: 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0: 对，
1: 是吧？因为它必须要利用这个艾本身的这个特色。
0: 因为这个艾绒呢，它的燃烧温度非常低，过去把这个艾绒要一定要放三年才用，实际上让它的挥发油全都挥发出去，这时候它燃烧温度更低，这是古人找的一个适合人体温度的一个材料。
1: 对对对对。
0: 但现在你要有这么合适的材料，一样可以替代。
1: 就是，
0: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中医实际上是在现代理念和现代的科技支撑下呢，其实我们可以对古代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变化的。
1: 没错。
0: 啊，但是你要把握它核心是要做什么。
1: 对。其实古人是非常讲究的。

0: 对，
1: 反而是现代人是比较粗陋的，我觉得。
0: 其实，在古代中医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1: 嗯，
0: 它在每个时代都是结合了它当代最先进的技术去做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害怕，我们要结合新的东西，
1: 嗯，
0: 我们要改变什么，其实这是正常的。嗯，
1: 您说的这个改变、这个结合，也是我们下一期的这个重点话题哈，啊，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这个关大夫啊，跟大家介绍了两种，哎，我觉得都非常有趣，而且也都是操作性比较强的，都可以自我保健，大家都可以拿来随时可以用的哈。还有没有一些更有趣的一个针灸疗法？嗯
0: 嗯，给大家说一下拔罐吧。
1: 拔罐
0: 啊，
1: 哎，您说这个拔罐，我这个就是印象太深了，好像是不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就比如说你这个拔罐，有些人一拔完以后看惨不忍睹啊，就是一大片这个。
0: 嗯，
1: 说明它湿毒很重哈，那就是说，如果就光靠这一次，它能达到这个效果吗？它是不是得有一个就是一个疗程之类的东西？
0: 拔罐呢，首先是非常安全，
1: 安全，
0: 你有事没事都可以拔，肯定拔了拔不坏。
1: 反正就极少情况，就是它会出现，比如说这个烧出来了什么，
0: 嗯？那没关系，那也是一种反应。
1: 哎，
0: 就是如果拔完罐以后，这个罐特别紫，
1: 嗯 嗯，
0: 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还起点泡，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治疗。
1: 嗯。
0: 它这个皮下淤紫了，实际上是皮下的毛血管破裂了。
1: 嗯，
0: 破裂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后续的作用，就是要吸收，
1: 嗯，
0: 要代偿，
1: 嗯。
0: 所以做完了以后呢，这病人反而会很舒服。
1: 嗯，
0: 其实也是我说的，让人体自愈了。我先给他一个创伤，然后呢让毛血管有点破裂，然后呢他在从吸收的过程中，他这个难受的地方就好了。实际上就是有一些代谢物呢就代谢掉了。
1: 嗯
0: 啊，而且有的人为什么拔了就没事，有的人就有事呢？实际上是拔完了有这个罐印特别紫的这些人呢，他局部的循环本身就不好，可能他那个毛血管功能就不强，就不像那个正常人那么强大，所以拔完了以后他这里容易破。破完那他重吸收了以后他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些方法呢非常安全，就是起泡也没关系。我们刚才讲了，不起泡就不治嘛。中医古代专门用起泡来治病的，起泡实际上古代人说是把毒发出来了。那现在我们说呢，它那个泡液里面对人体是相当于一个疫苗的一个作用，它是有一些抗体的，所以对人体的这个免疫调节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你当然是还是不起泡为好了，但是真正起泡也不要太担心，
1: 对，
0: 因为我们专门就有起泡治疗的这个方法。
1: 嗯，那像这个拔罐是不是也是针对某些这种特定体征的这种人？
0: 嗯，
1: 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吗？有些人可能拔完以后啊没什么反应，比如我，
0: 嗯，
1: 拔完以后没什么反应啊。嗯，他是不是得连续拔以后你才能感觉到人整个就清爽了或者怎么样？
0: 嗯，不是，
1: 嗯，
0: 就说有的人他适合拔罐的人，他比如他本身，
1: 比如有些人那种，
0: 嗯，
1: 是那种什么实热体征的，
0: 嗯，
1: 或者什么，就是那种人拔完以后又明显会有一个就是说，哎，清爽了舒服了。
0: 嗯
1: 啊，这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好像在我或者说在一些其他人身上好像反应不是很强。
0: 对，你去拔罐的时候你是先感觉有不舒服才去的吗？
1: 有一点，有一些，
0: 啊，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比如咱们就拿背痛哈，背部疼痛来说，
1: 嗯，
0: 如果你感觉背部挺紧的，
1: 嗯，
0: 然后不舒服，或者刚刚要感冒了，这时候，
1: 哦，
0: 你去拔，它往往会有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紫啊，
1: 所针对性的
0: 这些出来，然后你就会感觉哎，拔完了很舒服，
1: 嗯。
0: 但如果你本身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嗯，你去拔它可能就是没有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疾病到底在哪一层？
1: 嗯，
0: 拔罐呢，对这种浅筋膜层的效果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皮肤到肌肉之间这一层都是浅筋膜，这一层的一些病理变化啊，粘连啊，水肿啦，炎性渗出啦，这一部分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再深一点的就不是拔罐能治的。
1: 对对对对，像这个拔罐它可能跟像这贴耳穴啊，乃至于其他的这个方法相比的话，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外围的因素要考虑，比如说别着凉了呀什么
0: 的。哦，对，这个你说特别对。
1: 嗯，
0: 拔完罐以后不要吹风，
1: 不要吹
0: 冷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如果拔完罐那个毛孔正扩张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吹冷风，
1: 嗯，
0: 往往的后果就是会有一场感冒跟着来。
1: 哎呦，您说这真是太对了。
0: 啊，
1: 或者说刮痧也是这种情况吧。
0: 对，
1: 比如刮完以后你没注意，比如着凉了，
0: 对，
1: 反而会生一场病。
0: 对，就是着凉了以后，
1: 嗯，
0: 我的经验是如果要是拔完罐，
1: 嗯，
0: 那个印儿罐印儿特别明显，
1: 嗯，
0: 特别紫，毛孔粗大，这时候你要一吹冷风会肯定会感冒。
1: 嗯，
0: 但是到底为什么我还是没清楚，但是我现在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就是就一定要让病人保暖，不保暖出去一吹冷风肯定感冒。
1: 好，那今天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暂时啊只能和这个关大夫就中医的非药物疗法跟大家谈这么多，只是谈了非常少的几个方面，那么当然还会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话题啊，我们留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探讨。好，非常感谢您。
0: 谢谢您。
1: 嗯，各位朋友，再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教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

像父母多了皱纹，可是我更记得他们的青春都花在谁的身上了。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28。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最低72度左右。明天星期四88到68度，晴时多云。星期五79到62度，晴时多云。星期六也是晴时多云，79到70度。好，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的弹药库是否目前有弹药荒的疑虑？低成本的巡弋飞弹一年可以生产12000枚，主要的指向了北京。美国运输部长达菲表示，福特跟中国企业的关联令人不安。同时，为了报复英国的制裁，以色列要伦敦30天之内关闭领事馆，引发了两国外交的争议。根据华府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大撒金钱送大礼，赠送3名美女的幕僚每人142万元现金，相当于1/3的年薪。而在折合美金大约在45000元。不只是石油，川普下一步打算要开采委内瑞拉的黄金等等的金矿。美军是否被掏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大清洗碰上了伊朗战争，专家揭露了全球下一步该怎么走。全球气候变化在韧性的排名，天灾是否扛得住？做各大城市的评比，美国芝加哥市夺得冠军，而在亚洲，台北市倒数第10名。伊朗战争是否打到了美国人的荷包？而消费者是否有感？在目前美国的汽车柴油的账单暴增了，在1000亿左右，每一户，同时也多增加了开销。这是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美国人背上了庞大的能源账单。战事的拖延越久，损失越大，这笔账单最后还在持续当中。而美国消费者光是在汽油跟柴油的额外支出就高达1009亿美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嘲讽中国企业泄露机密，他说抄了作业赢不了原作，他说中国在 AI 永远无法超越我们美国。伊朗捕获了美国无人机的潜航器，霍姆兹海峡竟然出现 DriveLD， 美国方面今天做出了回应了。早就获得哈马斯血腥冲突的情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却冷处理。来自南韩的政治风暴，南韩总统李在明的内阁改组仍然处于政治风暴当中，并没有解除。川普最近一年以来不断的要更改长久以来的地理名词，而第29季首播的在网络的影片将 播放以前将改名叫南美洲来嘲讽川普。美国跟伊朗的最新的战况，伊朗声称飞弹重创了两艘美国驱逐舰，而报复美国轰炸五艘油轮，中东战火立刻升温。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霍尔木兹海峡周遭又有商船遭到袭击，许多船只已经失去了运行的能力了。英国指控种族清洗制裁了以色列，两国关系跌到了几十年来的谷底。同时，韩国的科技部砸下了重金，力拼要发展本土的尖端 AI 模型。国防部长铁欧多洛，这是来自菲律宾，今天谴责中国应该羞耻。菲律宾外交部说尊重言论，这是来自马尼拉跟北京的综合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昨天出席在南韩的防务对话的时候，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而纸条上的写到了质疑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使他当场脱口说多点羞耻心。英国外交部今天立刻反应表示，他说我们尊重国防部长的这方言论。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媒体，他说我们尊重铁欧多洛部长的声明跟观点，除此之外没有做进一步的评论。他是在本月7号到9号到南韩参加首尔的防务对话，在大会上他发表演说。而根据马尼拉时报报道，这位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台上的时候收到身份不明的中国代表递来纸条，内容是关于中方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立场，声称这个裁决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菲律宾在2013年把南海争议告上了设在联合国所属的荷兰海牙常设的仲裁法院，这个法院在2016年7月裁决中国提出的九段线在国际法之下不具有效力，菲律宾可以独享专属经济区域的资源，而中方不接受也不承认这项结果。在菲律宾国防部长收到纸条以后，他说如果这是中方传达给我的立场，那他不仅不尊重国际法，而且把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丢在地上并且踩在脚下。他更说同时不尊重我们最亲切的东道主韩国以及在场其他与会者所应当获有的基本礼貌。同时他也质疑，他说我要问你，当我在台上回答问题时，这是你适合拿给我的文件吗？他并且说或许中国应该做的是基本礼貌跟表现，他说用菲律宾话讲就是讲点礼貌多点羞耻心。而此话一出，现场响起了掌声。他在会中重申菲律宾不会在领土完整跟主权问题上妥协，将对抗任何国家的侵略，也会继续捍卫国际法，持续推动军事现代化，在提升自身防卫能力的时候跟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建立防卫伙伴关系。根据东道国南韩的媒体报道，这场论坛主办他说纸条是来自中国驻首尔大使的一位武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发言人说，今天他说这个事件表明即使在国际安全论坛上，中国再也无法掩饰他的霸凌跟野蛮的行径。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 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彭博新闻社表示，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发出警告 ，AI 人工智慧的竞赛，美国不能输给中国，否则后果非常严重。北韩军队在八月份越界了20次，而南韩军方严密监视戒备。OpenAI 瞄准了产业的 AI 市场，而低价的策略迎战开源模型。美国政府要重振西半球的影响力，国务卿卢比奥出访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要推展贸易协议。伊朗当局表示已经捕获了美国无人潜艇 DriveLD， 美方表示因为故障，但是没有搭载有机密的资料。9月11号即将来临，当年的恐怖攻击今年满25周年。美国总统川普回忆，两名英勇的消防员当天相救相助而罹难，向英雄致敬。在亚洲，马来西亚破获了今年最大

0: 间相救相助，而罹难向英雄致敬。在亚洲，马来西亚破获了今年最大宗的毒品案件，而台湾籍人士疑似负责集体制毒。俄罗斯方块警告美国侵权，而白宫逐强游戏上线几天以后立刻下架。由于中东战事的紧张升高，布兰特北海原油在今天立刻突破了每桶100美元，这是从7月24号以来第一次出现。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同时，被誉为世界遗址的古迹古罗马帝国的图拉真的浴场，也就是澡堂，要在9月12号正式对民众参观开放，每组限15人。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最低73度。明天星期四，纽约市公立中小学校开学日，88到69度，多云时晴。星期五、星期六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0度左右，最低63度。现在的时间7:40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跟伊朗战争最新的状况，伊朗当局表示已经用飞弹击中了两艘美军的军舰，而且受到了重创。而根据了解，是美军的驱逐舰为了报复美国轰炸

0: 骚的伊朗的油轮中东战火立即的升温。这是在今天当地时间在下午过后，伊朗声称伊拉克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遭遇到袭击失火，而伊拉克两名的港务事务官员表示，一艘载运有大约200万桶的伊拉克燃料油品，而悬挂登记是巴拿马国旗的油轮，目前为止没有接获船员有通报的伤亡。而同时稍早也披露了波斯湾北部有一艘商船也遭遇到袭击，这是来自在波斯湾最新的消息。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军的驱逐舰遭遇到伊朗的袭击，他说并无美国海军舰艇遭到击中。而在伊朗的革命卫队所有企图袭击之举，美军说通通失败。美军过去一个星期，中央司令部说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他说这些船只属于一支规模几十亿美元而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影子船队，伊朗无力加以保护。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表示，有许多艘的船只在夜间在波斯湾航道遭遇到袭击。同时美国华府官员表示，伊朗稍早针对驻约旦的美军发射了弹道飞弹攻击行动，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他说伊朗的行动面临整合防空与飞弹防御系统，并且无效果，而伊朗向约旦发射的弹道飞弹没有导致美军人员伤亡。而伊拉克革命卫队立即回应，他说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发动了毁灭级的攻击，并且宣称了打击了美国的 F-35 F-16 F-15 战机的维护跟部署设施。而约旦军方表示，伊朗是朝约旦领土发射了20枚弹道飞弹，而约旦拦截了18枚，其余2枚落入空旷地带，没有通报人员伤亡。从今年2月28号开打的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让美国人背负了庞大的能源账单，但是随着战事的拖延，这笔账单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美国布朗大学的华盛国际跟公共事务学院公布的战争成本追踪器显示，这场战争开战以来，美国消费者光是在汽油、柴油的额外支出就已经高达1009亿美元。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透过伊朗的官方媒体通讯社发表声明，美方打击5艘伊朗油轮以后，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了攻击2艘美国船只跟8艘油轮，来回应美国恐怖主义军队侵略跟恶意的行动。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而伊朗飞弹重创了2艘美军的驱逐舰，美国予以否认，伊朗说主要的是报复美国轰炸5艘的油轮。伊朗政府稍后表示，计划针对打算通过霍姆兹海峡的任何船只在海峡附近宣布新的禁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不会对伊朗攻击置之不理。他说伊朗持续试图攻击美国海军的舰艇，每当他们这么做，或许试图要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油轮，他们就会失去油轮。他说我想你觉得后果会如何，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持续的升温，加拿大从昨天开始对美国报复，也要加征关税 50%。 川普报复封杀了加拿大的乳制品、酒类、机车，美国政府合约排除加拿大的商品。同时根据媒体的报道，不只是要委内瑞拉的石油，川普下一步打算要开采委内瑞拉的黄金等等的矿产。这是来自华府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寻求获取更多委内瑞拉的矿产资源，包括黄金，扩大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以外的天然资源的控制跟影响力。而这项举动可能会向美国投资人开放委内瑞拉采矿业，使美国公司不仅能够获得石油，还能够获得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的供应。美军今年一月推翻了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同时引渡他到美国来受审。路透社表示，这项举动可也会扩大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推动力度，使得委内瑞拉的资源跟华府的战略跟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结合，而其中要加强美国对委内瑞拉采矿业的参与，包括一项可能针对关键产业的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目前在起草的阶段，而美国政府确保委内瑞拉矿产资源的策略仍然可能会改变。同时，美国官员跟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进行会谈了，评估他们对投资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委内瑞拉采矿的兴趣。曾经跟政府打过交道这些关键矿业产业的高级主管说，我们都在密切关注石油的形势，并且意识到这可能跟关键的矿产问题并行的发展。白宫的回应，发言人说，美国跟委内瑞拉正授予两国政府间重新开展的合作，以及西方公司对委内瑞拉关键产业的投资。 WGPP AM 1240中国广播。而不但如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访问中南美的国家，同时希望在当地拉丁美洲国家站稳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发言权跟扩大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就关心今天的国际财经。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升温，国际油价立刻冲上了$100，分析师表示恐怕会进一步刺痛了债券市场。苹果公司在九月份即将推出的新款的智慧型手机，这次是折叠机，众所瞩目。根据了解，目前传出的售价可能高达$2000起跳，比南韩的三星电子还要贵。全球热浪加剧，在南韩推出了防晒降温创新的技术，18个航运国家警告全球贸易正在分裂，代价将由所有人都来承担。南韩媒体表示，南韩打算在美国新建8座的大型核能发电厂，列入韩国跟美国策略投资的协议当中。台积电集团要协同荷兰的电子巨擘艾斯摩尔公司力拼次世代的制程，推动晶片制造升级到12寸光照。日元兑换美元已经触碰了153元兑换1美元的底线，创造了7月份以来的涨幅最高点，日本中央银行恐怕即将要升息。美国政府可能加征关税，国际铜价已经飙高，一年以来大涨了47个百分点。欧洲汽车制造厂的企业荣景已经告急，而汽车巨擘呼吁要吸收中国企业在欧洲要设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安谋要组织机器人军团，台湾的厂商扮演重要的角色。字节跳动强劲了推出 AI 世界模型，瞄准机器人自驾商机。中国汽车外热内冷，8月份出口年增加77个百分点，内需连续11个月下跌。福特汽车使用中国技术，达菲批评我们无法接受。南韩对美国投资终于启动了，传出$220亿押注于德州的 AI 电力。美国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对日元的炒家，他谴责，他说：“我现在是庄家，有胆就放马来跟我对赌。” AI 晶片在股市逆势的继续上涨，英特尔的股价飙涨了9个百分点，国际油价逼迫$100大关，打压了美国股市的涨势。以上就是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继续我们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欧盟敦促中国十月初要采取行动缓解贸易的失衡。由于中国出超扩大跟美国、欧洲的贸易失衡更加的严峻，预料成为川普跟习近平两人会面的议题焦点。习近平首度的热线跟英国首相通话，敦促要维护多边主义，而英国首相伯能表示愿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中共中央的社会治理在香港媒体报道，中密社顶层维稳小组而由蔡奇来主管，继海湾战争之后，中国借鉴乌俄战争重整国防动员体系。中国百万粉丝博主在伦敦开直播，结果遭到围殴抢劫，使馆现在要介入调解。继续我们来关心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第一任的特区长官、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昨天不幸过世，享年89岁。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哀悼，他说这是我们这一辈的典范，他见证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董建华的离世，他10岁到达香港，不会说广东话，17岁到英国念书，当时他说只会3句英文。中国首款的 AI 辅助研发原创药物获准能够上市，中国 AI 融资金额市场占有率接近50%，投资界表示如果我们动作不快点做决策，机会就没了。中国自主研制的 F 级的燃气轮机在德阳首次的成套的出口，学生能力在国际评估的计划，香港的学生创新领域居全球第6名。中国3A 的武侠游戏剧《影之刃灵》全球热销，10月29号正式发售。由于在中国汽车驾驶考试相当难，教练啊会训斥劝退年轻人学开车。继续我们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4年在台北药学 AI 取代不了的事情，在国泰集团的蔡明忠表示，他给东海大学的新鲜人啊提醒，要学会做自己。 AI 越强，人越要知道自己是谁。富邦集团的董事长蔡明忠第一次以东海大学董事的身份出席了大学入门的新生开学典礼，而为3200名新生上大学第一堂课，蔡明忠以自己52年前也是东海新鲜人的经历，送给学弟们5个人生的提醒。他说 AI 时代的大学生不要花4年，只要学会一件 AI 几秒钟就能够完成的事，真正不可取代的是人的判断跟态度还有责任。好，我们继续关心其他方面的新闻。有关于蒋万安的儿子蒋德利要做交换学生，结果不断的被炒作，监察院要查蒋万安，中国国民党批评国家机器终于开动了。连续刊载5篇沈伯阳的专访， 禁文学媒体遭到谴责是拿公家补助公帑来替沈伯阳来辅选台北市长，没有到中国大陆，要到中国大陆没有登陆就要开罚，旅行社批评扩权，而台北的观光署改口，他说这是先开始宣导。中国的国安部主导谍战剧频频提到交锋，而李登辉前领导人的名字被提出，中国的观众喊尺度大。这是来自台北跟北京的综合报道。台北媒体报道，由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台海谍战剧《交锋》在9月6号正式上映。这出剧罕见的以已故的前总统李登辉1995年访问美国引爆台海危机为背景，讲述了横跨20年号称改变真实事件的两岸谍战故事。有不少大陆的观众在看过前四集以后直呼尺度好大。交锋一共40集，6号晚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开播第一天就拿下了全中国大陆收视冠军。而根据官方的介绍，交锋从一宗世纪之交中国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派遣间谍伪装身份潜入大陆，开启了漫长危险潜伏生涯的故事。20年间双方博弈与缠斗从来没有停歇。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美国方面的重点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川普终于出手报复了，要把加拿大的商品踢出联邦采购，美国跟加拿大的经济脱钩风险升高。美国在选举的投票权大战，川普政府上诉到最高法院，同时川普希望能够解禁选民资格的审查。由于投票权大战，现在也引发了争议。同时从川普晒出的地图，台湾应当领悟到什么？这是在今天的新闻短评。同时他晒出了超大的美国地图，一口气并吞了32个国家，学者说没有文字说明更具有挑衅。今年是恐怖攻击25周年，川普纪念911受害的，他誓言我们永不会忘记。在南方所谓四剑客对川普开始嘲讽，他说我们要改名叫做南方美国。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有鉴于川普最近试图把海湾、湖泊甚至于州名重新命名带有美国字样的名称，而所谓南方四剑客这部长期以来以嘲讽掌权者闻名的动画讽刺喜剧也宣布了一项官方的更名。他说从第29季开始，而这个影集的名称改为南方美国。美国国内的新闻，改变高速领域 OpenAI 他说新 AI 破解数学千禧年的难题， AI 可以做到。白宫财务申报文件，川普送了三名助理各45,000元美金，叫做节庆礼金，引发了争议。 AI 破解高速还有纳维斯托克斯的难题，探索液体气体的运动。华为集团被指控涉嫌诈欺泄密案件，将会在纽约开审2018年孟晚舟案的延续。大学教授涉及中国未完整的披露，俄亥俄州大学210万元进行和解。这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因为被指控没有向美国政府完整披露的这个学校的华裔教授跟他的实验室人员跟中国的关系，日前跟美国联邦司法部达成民事和解，并且同意学校要支付210万元的和解费。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市长曼达尼公开了当年911的档案，揭露了当时的市长朱尼安尼隐瞒有毒空气的危害。纽约生存手册，联邦福利紧缩，善用市政府三项的饮食补助。要随着联邦的福利紧缩，越来越多的纽约市民正面临了食物短缺的问题，而相关团体指出，纽约市政府设有三项健康饮食补助计划，不仅能够将新鲜的食材宅配到家，而且可以折抵农夫市场的购物金，还能够让民众在买蔬果的时候享有1:1金额的加码，呼吁民众符合条件的家庭踊跃的申请。其中健康卡券 Health Buck 回馈计划是由纽约市卫生局执行，发放适用于全纽约市上百个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 的2元折价券，无论是否有领取粮食券 SNAP 的补助，所有纽约市民都可以使用这项计划。粮食券领取者在农夫市场每消费2元即可获得2元的折扣券，每天上限为10块钱，而非粮食券领取者可以透过社区的非营利组织或宗教团体来领取。民众可以发送简讯 So Good 到55676来查询在您家住宅附近的农夫市场的位置。第二项为叫做好物加码计划 Get the Good Stuff， 这个项目则专门为粮食券领取者来设计，民众可以在全纽约市大约24家指定超市使用粮食券购买新鲜蔬果或豆类的时候，同样的每消费1元可以获得同等价值的回馈金，提供下一次使用，每天上限也是10元。有关团体表示，这项计划能够有效的舒缓因为没有能够符合工作要求而遭到扣减补助额度的家庭的经济压力。第三项就是生鲜食材的宅配啊 Groceries to go 的这个项计划，为面临食物短缺而且患有慢性病的居民提供免费生鲜配送服务，申请人需要是纽约市立公立医院系统照顾计划的成员。这项计划1到2个人的家庭提供每个月110元，3个人以上的家庭组合每个月有270元的额度。民众同样的可以上网选购，并且安排送货到府，或者是你自己到店来自取。而这项计划去年已经协助了超过3000名的纽约居民，不过市政府官员补充，由于行政合约的延误，而这个宅配计划目前暂时停止接受新的申请。而如果有任何问题对三项计划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民众可以到纽约市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来了解更多的信息，提供给您做参考。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联合国总部在今天发出消息，联大主席敲锤宣布新一届的会议正式开幕，联大一年一度的会议启动，主题是努力重建全球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目前在当地的战事升级。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统计，加萨走廊每4个家庭中就有1个由女性来担任一家之主。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最新的消息。今天是9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9月9号是北韩人民政权创建日，在1948年成立。99公益日，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9公益日。西元1141年，当时中国的 辽帝国将领耶律大石指挥契丹跟葛罗陆军在卡特万之战击败了塞尔柱帝国跟可汗所组成的伊斯兰联军。西元1499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第一次从印度返回葡萄牙，在首都里斯本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西元1886年，当时瑞士、英国等十个国家在伯恩签订了关于著作权保护的《伯恩保护文学跟艺术作品的公约》，也是著作智慧财产权的前身法源。西元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年，当时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递交了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在9月9号。西元1976年，秋收起义49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过世，享年82岁。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前往南美三国，希望能够扩大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波斯湾战火升级，布兰特北海原油立刻冲破了每桶100元。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紧缩，纽约市政府呼吁符合资格的纽约市民可以善用市政府推出的3项饮食补助计划，详情请上纽约市的卫生局官网。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左右，最低73度。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明天88度，星期五最高79，最低62度左右。以上就是今天的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5: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4: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一份相关内容呢，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啊，也希望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开始先提醒你要注意收听。我们都知道运动饮食会改变我们生活的内容，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及时的了解它的重要性，而且呢，在你可以改变的时候，越早越好的时候呢，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呢，你就会活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长寿。所以呢，希望告诉大家，听了以后，你检讨一下自己，你的运动饮食对不对，合不合乎现在时代的节奏跟时代的要求。那么今天除了谈运动饮食之外呢，我们也谈谈预防我们神经系统要怎么样不会被损伤，而且要吃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呢会带来很好的一个转变，也就是吃得好吃得对就能够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今天这两个主题呢放在一个单元里面来介绍，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听漏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阿兹海默症协会跟国家老龄研究所最近资助了一项研究，显示通过运动跟饮食习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减缓老人家在年纪大了以后在认知衰退上呢是可以控制的，甚至可以因为良好的控制而使你的衰退呢不会越来越糟糕。而初步的研究成果现在在美国医学学会的期刊上已经发表了，甚至在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国际会议上叫 AAIC 也有了一个非常正式的宣布。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7月25号发布的这一项美国研究初步结果显示，面临失智症风险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以及改变你的健康的习惯，减缓年龄的相关的认知衰退。换句话说呢，人到年纪大认知都会衰退，可是你可以通过一些研究，包括你吃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运动等等，不会因为你年纪大而让你的认知会衰退。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让自己健康，活得更快快乐乐，享受生活的话呢，那么你要了解，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不要让自己活得越来越老，那么认知会退步。不是的，认知可以经由你的努力改善，而变成呢，在你的年纪大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享有非常非常好的老年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饮食有没有控制得很好。而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他们曾经呢找了2000多位的60岁到79岁，也就是60岁到80岁之间，让他们来接受这方面的考验，来接受这一方面的试射。那么有一半呢是随机分配，那么有一半呢就是严格的要求，那么完成了他们对于在脑力方面的这个测试，也就是说有一半随便吃啊，有一半呢是要有特别的给他们一些饮食方面的要求啊，要符合这个营养学家的要求，而然后呢经过时间呢来追踪这些经过实验的人他们所答出来的最后的表现是什么。那么其中的方法怎么做呢？受试者每周有4次进行中强度的运动啊，就是要做运动，每一天呢要做中强度的运动，多少呢？30分钟。每一周再做2次伸展运动，一个是中强度的运动，另外呢 有两次是15分钟伸展运动，然后呢还有一个运动叫阻力运动，15分钟到20分钟。也就是说，所有的受试者要有中强度的运动30分钟，然后还要每一周做两次啊，这个中强度的30分钟要做4次，然后另外每一周有两次的是10到15分钟的伸展运动，然后再加上15分钟到20分钟的阻力训练。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呢，还有中强度，还有伸展，还有阻力训练啊，不是简单的运动，不是说哎呀我散步就可以的，不是的，要有不同的中强度的运动，要有伸展的运动，还有阻力的训练。那么另外还要加强什么呢？那就是饮食，你的饮食要符合他们所谓的 mind diet， mind M-I-N-D diet D-I-E-T mind diet。 这种所谓的麦德饮食强调的是什么呢？希望大家记住，第一个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叶子的蔬菜。第二个要吃莓果，草莓呀、莓果。另外呢就是全谷物，就是跟谷类有关的，麦子也好啊，稻米也好啊，全谷物，而且不是要把它弄得很细白的哈，就是有麦穗的，有麦谷物，要全麦的东西。再其次要吃什么呢？多吃鱼，每天多吃点鱼。然后呢多吃家禽，家禽什么呢？鸡啊鸭啊，不是要你吃狗肉啊，不可以吃狗肉，要吃家禽跟鱼类。每天要吃麦德饮食 mind diet。 第一个强调绿色的蔬叶菜，蔬菜叶菜都可以。第二个要吃草莓跟莓果有关的，然后全谷物啊，要吃全麦的东西，要吃家禽鸡啊鸭还有鱼。所谓的麦德饮食是不禁止食用任何食物，但建议你呢减少摄取红肉，你可以吃肉，但是不要吃太多的红肉。还有呢不要吃油炸的素食，记住啊，这种油炸的什么有人喜欢吃这个油条啊，或者油炸果呀等等啊，油炸的东西的确不好吃，因为油炸的东西那个油老是在那边热的，然后那个油本身就有对身体不好，所以油炸这些东西不要多吃。还有甜点，尽量不要吃甜点，什么蛋糕啊，这些糖果啊，巧克力啊，最好不要多吃。请用橄榄油代替奶油来填面包啊，橄榄油代替奶油，代替人造奶油。这是我再三强调，多吃什么样的东西呢？用橄榄油代替奶油，人造奶油。不禁止你吃任何的食物，但是要多吃绿色的蔬菜，多吃草莓，多吃全谷物，吃鸡鸭鱼。但是呢什么东西不要吃呢？就是牛肉红肉不要多吃，油炸的东西不要多吃，甜点不要多吃。而且在家里炒菜请用橄榄油，不要用奶油，不要用人造油。这样子经过了他们的训练之后呢，他们发现呢这个你的脑力，你的健康，你在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的表现呢都会进步很多。在科罗拉多州呢有一个66岁的居民叫 Jones， 他照顾他的母亲呢是已经失智了，而且长期的跟他的健康在奋战。结果呢他们把他的妈妈接过来做了两年的研究，结果他发现呢经过他们的这个严格的要求之后呢，他的母亲的健康尤其在老化的方面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换句话说，一个人年纪大了，他的生活的运动饮食都应该根据他的这个年纪呢来做调整。现在大家发现呢 叫麦德饮食，这个 mind 就是 M-I-N-D mind diet。 为什么叫 mind diet， 简称叫麦德饮食呢？就是强调要吃莓果啊，草莓啊等等这些莓果的东西，还有呢全谷物，就是带了壳的啊这种全谷物。然后吃什么呢？吃家禽，吃鸡啊鸭啊，吃鱼啊，鱼非常的好，也就是说牛肉猪肉啊不要多吃了，尤其是肥肉五花肉最好不要多吃。然后多吃绿色的蔬菜，美国有很多绿色蔬菜，尤其是生吃，用这个橄榄油拌一拌，加点柠檬啊，非常好吃。如果说你还想配一些什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在这个吃这个青菜的时候，里面放点 nuts 花生啊，这个阿门啊等等啊，放一些这些东西呢，会非常非常的好吃。科罗拉多州的居民呢，就曾经照顾过他失智的母亲，他利用这种麦德饮食呢，发现他的妈妈的健康呢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他自己也发现呢，在这一方面呢，他自己都有感觉啊，就是老化的速度呢会减缓。那么文献跟目前的研究当然还不能够告诉大家说是确定的延缓年龄的一些认知的衰退，但是呢迹象显示呢对于人的年龄的老化呢会有帮助。有些人的认知衰退是天生的，有些人经过食物的改善呢会有所进步。那么当然阿兹海默症也好，失智症也好，没有个人希望自己呢到了这个年龄啊会改变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跟先天跟后天呢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把它太放在心上。我觉得健康呢最重要先让自己的身体啊没有这个毛病，那么其次呢记忆力的衰退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对判断力的一些衰退啊，不要太紧张，放松，而且尽量让生活呢要简单化啊，不要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哎呀到了年纪啊要吃这个吃那个，我建议听众朋友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乱听人家的介绍，然后吃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药物，这是最好不要乱吃。那么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要注意，就是说比方你有心脏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有没有肝脏的问题等等，这个疾病的东西呢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啊，要去看医生。但是呢因为你看过医生以后，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病，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你会注意。而且要记得年纪大了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啊，他们说带病延年，我相信的，因为你越小心越注意，然后这个病只要不是这个严重的这个急性的疾病呢，其实真的是带病延年，因为你有这个慢性病，所以你对自己的健康很重视，因为你对健康的重视，你吃有营养的东西，你的作息非常的正常，然后呢你也懂得保护自己啊，不要摔跤啊，不要这个大暴饮暴食啊，有些老年人啊喜欢暴饮暴食，要不然三天不吃，要不然一次吃三天的食物，不要暴饮暴食。还有记得你缺什么东西，维他命 B 啊，或者维他命 B 群，或者你的钙不够啊等等，要去做健康检查，了解自己身体内部你的血压正不正常，你的血糖是不是标准，还有你的营养素有没有缺乏。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检查表示你都没有问题，那么只是年纪大了体力可能稍微弱了，要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呢吃正常的东西，吃有营养的东西，尤其是蛋白质绝对不能缺乏，一定要多吃点肉啊，因为吃肉可以增加你的铁质的需要。最重要的就是营养要足够，但是不要暴饮暴食，足够的营养，足够的运动，以及跑不动了可以走啊，多走走，多每天自己在家练习练习，保持愉快的心情，唱唱歌啊。总而言之， 人的寿命由天来决定，可是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爱护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快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3: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这两个主题呢，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的，要详细的啊，记住它。第一个要跟您谈的是加工食品不要吃得太多，因为呢，对你年纪大的时候失智的风险会增加，因为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容易让你失智。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香菇了。香菇呢，晒半个小时再把它冰冻起来，维生素呢会增加，尤其是维生素 D。 所以今天这两种东西呢，希望大家记下来啊，要记住。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吃很多的东西，而加工食品呢，最好不要多吃，尽量吃自然的食品。比方说，什么是加工食品呢？生力面啊，泡面，还有呢，冷冻餐。那么这一些加工的东西呢，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营养师提醒大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就指出了，长期吃超加工的食品，会显著提高你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风险。发表在《神经病学杂志》的一个综合研究呢，分析了超过50万人的数据之后发现，摄取量比较高的，也就是吃很多加工食品，那么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呢，会增加 44%， 也就是几乎是一半以上。2025年，哈佛大学跟复旦大学他们有一个合作研究，他们发现每天摄取超过11份加工食品，也就是你吃很多加工而不是自然的东西呢，你就会有帕金森症的早期症状的几率呢会很高，要比一般低摄取人呢多了 2.5 倍。而这些非运动型的初期症状虽然不容易发觉，但是它可能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

而这些非运动型的初期症状虽然不容易发觉，但是它可能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它的神经系统呢，会提早老化，会退化。营养师薛小金就特别指出，所谓的超加工食品，超是超过，就是太多的这种加工的东西，因为经过高度的工业化的制成，原型的食材比例很低，因为它里面添了太多的盐、糖、油脂、乳化剂、防腐剂，还有人工香料跟甜味剂，而这些呢，添加物太多的东西呢，结果对你的脑神经会造成它的退化。这些里面它所含有的呢，包括了什么饼干啊、泡面啊、香肠、热狗啊、甜点啦，因为它含糖很高，对我们的大脑呢会造成严重的这种失智。因为加工食品有添加物，有高脂肪、高糖，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的平衡，会引发慢性的发炎。而同时，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高温油炸的或者是加工的过程会产生自由基，而这些活性的分子会伤害我们的脑细胞的 DNA， 会破坏我们神经元的功能，长期累积下来会造成我们的认知能力的退化，会造成我们的脑部萎缩，会增加我们罹患失智症跟帕金森症。也就是说呢，超加工食品吃得太多，我们失智的风险呢会增加到将近 44% 以上。所以针对饮食的调整，建议大家第一个要注意，要把三餐的主食尽量改成吃自然原型的食物，比方说要吃蔬果、蛋、谷类的杂粮，不要吃加工的食品。第二，每天要摄取5份的蔬菜水果，而且呢，不要去吃这个人工油，要吃橄榄油或者是深海鱼富含有多酚跟 W3 的脂肪的这种油，而且呢，要吃呢降低氧化的压力的一些食物，而且第三要重视肠道的保健，多吃泡菜、燕麦、yogurt 啊 ，yogurt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把它叫酸奶哦。这些都是富含益生菌、有膳食纤维的食物，让我们从肠道出发，为我们的大脑建立一个长期的防护力。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吃加工的食品，不要吃超加工的食品，因为呢，它会增加我们在失智上的风险，老人家到了就是丢三落四的啊，就会忘事，这是失智，也就是你的脑部脑神经退化了，就是因为加工食品吃得太多，尽量多吃自然的食品。还有呢，各种菇类啊，大家会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呢，菇类里面呢有蛋白质、有矿物质、还有纤维，并且还有微量的原生素，而营养价值很高，所以多吃菇类的东西，香菇就是非常好的东西，你可以买一些晒干的香菇啊，然后呢把这个香菇呢把它冰起来，那么有些最好呢吃新鲜的香菇，有些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晒干的香菇，就是大的香菇，可是呢菇类有很多种，有些新鲜的菇呢也可以吃小的菇类新鲜的，而且呢你也可以呢买一

0: 些大的香菇呢，自己晒，晒干了以后呢，把它冰起来。维生素 D 对我们呢是最好的，多吃维生素 D 的东西啊，多吃维生素 D 的东西。菇类非常的好，因为它有蛋白质。那么在台湾的人呢，多半会吃到各种不同的菇类，有新鲜的菇，羊菇啊，还有晒干的菇类啊，还有小的菇类的东西啊，就是只要是菇类的东西，都是容易呢，在你的身体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发炎，减少组织的伤害。那么菇类的东西很多，包括香菇，大朵的香菇，还有小的菇类。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菇呢是干燥的啊，你可以买一大包的香菇，把它用水泡了，然后把它发了，然后可以做这个红烧肉啊，红烧鸡来用。总而言之呢，菇类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它的干香菇有维生素 D 的含量，比一般的新鲜香菇还多了2到3倍啊，就是干的香菇晒干的，你把它泡水了以后，然后拿来做红烧鸡啊，红烧肉都非常好吃。那么另外的菇类啊，有各种的菇类了，有的是小的新鲜的菇，还有五菇啊，有一种五菇，这种含水量也到 90%。所以各种的菇类呢都可以，不管是新鲜的干燥的都可以买来。很多的菇类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到菜市场去看，我觉得你都可以用红烧啊，或者是炖排骨啊，炖排骨汤，然后把这个菇类放在里面。而菇类呢，因为它含有这个维生素D，而且还能够帮助维持皮肤啊、头发、指甲的健康，所以菇类呢是可以，各种菇类啊，我刚才说了，有小的那种一小颗小颗的，还有一种就是杏鲍菇，杏鲍菇啊拿它来这个炖肉啊非常好吃，而且很 Q 弹。每一种菇类都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最好的营养，而且它有清除胆固醇啦，稳定血压啦，降低血脂啦，而且它富含丰富的钾，对我们的身体啊，可以去除多余的钠，充足的钾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所以菇类的东西呢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香菇啊，或者是羊菇啊，还有那种小的杏鲍菇啊等等，各种菇类呢都有丰富的营养，所以不管它是晒干了或者是新鲜的菇类呢，都可以拿来在食物当中呢，不管你是清炖也好，红烧也好啊，或许拿它来做排骨汤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呢，怎么样让我们多吃菇类的东西，然后尤其是香菇晒半个小时，然后再把它冰冻，这个维生素 D 呢会增加3倍啊，是非常好的。那么加工的食品呢，希望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多吃，因为加工食品吃多了以后呢，容易增加失智的风险。那么什么是加工的食品呢？其实啊，就是很多做成半生不熟的，然后你拿回家啊，稍微加热啊或干嘛就可以吃，其实呢这已经呢失去了营养。尤其是经过加工的食品呢，在这个快速加工的过程呢，会有可能把营养都流失了。尽可能的我们要吃新鲜的东西，每天买回来的猪肉啊、鸡肉啊、鱼肉啊都要吃新鲜的，不要吃晒干的啊，不要吃什么干的香肠啦、干的腊肉啊，甚至吃个鱼你都把这个鱼晒干了再去蒸，千万不要。最好呢是吃新鲜而有营养的东西，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让你有失智的风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告诉大家不要吃加工的食品，尽可能的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并且呢，不管是肉、鱼，或者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我们都要吃有营养、新鲜的，这样子才不会增加人到老的时候呢，会有失智的风险。超加工的食品吃得太多，会造成失智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家里头有没有香菇啊？去买一包香菇放在家里，因为呢，香菇多半呢新鲜的不多啊，新鲜的有一些都是小的那种菇类，但是呢，香菇也很好，晒半个小时把它冰起来，维生素 D 可以多三倍啊，把香菇晒半个小时，然后冰冻起来，这个维生素呢会多三倍，而这个小的香菇呢，可以凉拌，也可以跟肉一起做啊，都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在今天呢，医药跟科技新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营养，希望听众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各种不同的蔬菜、水果、肉类。而肉类的选择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吃猪肉啊，我要吃素。我不觉得呢，这个吃素不好，但是呢，如果你的营养当中缺少了跟肉类有关的东西，比方有些人吃素到蛋都不吃，结果呢，你就会缺少营养。其实肉蛋里面呢有铁质，也有很高的蛋白质，当然豆腐也有蛋白质，可是呢，肉类呢是你不可或缺的，除非你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那么你不得不吃素啊或什么，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到营养的多样性，那么多样性的营养才能够维持你身体的一种需要，也针对你的健康呢会有很大的帮助。有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信仰的虔诚，为了吃素，结果呢最后呢把身体给糟蹋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一定要吃素，请不要忘了买一罐维他命吧，啊，综合维他命，提醒你能够对你所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不会缺失。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各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九，在今天呢，我要跟听众朋友谈的是《世界日报》，今天把它刊在了我们所看到的头版头条。而最重要的这一则新闻呢，是跟911有关，而这个空气有毒呢，到现在才被揭晓出来。不知道在当时我们在911，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那一次，而且我记得我所住的地方电台所在就是在64号佛腾街，不知道这个有毒空气的危害对我们这些人会不会将来有影响，但是我至少觉得现在没有。不过据了解呢，当时世贸被炸之后，办理空气的样本发现有石棉，那么因为怕恐袭的病逝人数增加，所以呢在后来呢隐瞒了这个样的事实。怎么会有这条新闻在现在才暴露出来？至少911到今天呢也有将近数十年的光景了。我们来看看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这一个版位上呢刊出了这一则新闻，所以很值得大家关注一下。根据在这篇报道，纽约即将会迎来了911的恐袭事件满25周年，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一个世纪。市长曼达尼8号公开了第一批详细记录世贸中心遗址空气品质问题的相关文件，而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由朱利安尼担任市长的纽约市府当时对世贸中心的遗址周边的有毒空气的了解到底是多少，什么时候得知相关的情况，并进而揭露当时的市府隐瞒了有毒空气对当时的周围环境的危害的程度有多少。而现在据了解呢，最近25年之后仍然有人因为911而罹病身亡。那么当然他们的罹病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据了解呢，医生们都觉得是跟911空气里面的污染而造成。曼达尼在8号跟主持人兼评论员斯图尔特在911恐袭事件倡议人士共同而宣布了这一项很重要的消息，指出这也是官方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了相关的文件。而随着在时间的流逝，人员伤亡不断的在增加，每当有一名纽约客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他们都会再次面对这是911恐怖攻击所带来的代价。曼达尼也对媒体表示了，因为911恐袭罹患疾病而去世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当天在袭击当中而丧生的人数。他也表示这次公开的文件包括了 Harding Memo，也就是他所写的一个备忘录，还有市环境保护局的档案，也加上世贸中心7号楼有关的资料。而这些文件都说明了市府当时对世贸遗址周边有毒的空气所了解的状态到底有多少，那么什么时候才知道有关的情况，是否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降低大家对这个承担受到毒气的相关的影响，而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现在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一个相关的责任。而根据了解，在这一次哈丁备忘录、市环境保护局的档案以及跟世贸中心7号楼有关的资料文件，说明了市府当时对世贸遗址周边有毒的空气到底了解了多少，而什么时候才知道具体的情况， 还有他们采取了哪些的措施降低自身可能承担的法律上的责任。而这些文件是被存放在纽约市府办公室68个档案箱中。而市府消息人士也说，这些档案证实了当时纽约市民被告知世贸中心遗址的附近空气是安全的。但是事实上呢，距离世贸中心遗址半里开外的地方所采集的空气样本都发现有石棉的存在的证据。如果市府当时能够站在幸存者的身边，在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那是另外一回事。曼达尼也表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人们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的人对他们撒谎，告诉他们呼吸了这些有毒空气是安全的。而8号公布的文件只是第一批，未来还有12个月内市府还将陆续公开更多的资料，而所有的文件都将免费提供给公众，可以在线巡查。而在这次的记者会的现场，正值当年参与袭击之后救援跟清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在25年后的今天持续为他们的健康问题在抗争之际，担任了急救人员，现在成为倡议人士的 John Fell 8号他跟市长一同出席了记者会，也呼吁大家重视目前相关的问题。而曼达尼也特别强调，他们曝露911的档案是揭示了朱利安尼隐瞒了在当时经过爆炸以及袭击之后世贸大楼垮塌了，而当时的空气里面是充满了有危害健康的这个毒气。可以说在世贸大楼垮下来之后，遗址在办理的空气样本里面发现了有石棉，而这个石棉呢，当你呼吸到你的肺部之后，那么你就有可能在你中年之后呢，会慢慢的酝酿变成了肺癌。这是今天一则很重要的新闻，当然也提醒了听众朋友，若当时你是在世贸大楼垮塌的附近，也就是在下城的地方，你是不是有固定时间去检查你的肺部，然后是不是是健康而安全的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这一节，今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刚才呢，这一则新闻是讲到世贸大楼最近它的清洁空气有关的档案，对于当时的人所造成的健康威胁，再度呢又被拿出来讨论。据世贸遗址办理空气的样本，发现了有石棉，那么也可能当时呢，他们隐瞒了有毒空气对健康的危害。

0: 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在今天呢，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呢，把这个世贸大楼在当天发生911，然后呢，朱利安尼隐瞒了有毒空气的危害，让人现在看起来呢，真的是有点胆战心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们呢，在当时都知道，就是这个爆炸之后呢，飞机撞上去，楼整个塌下来，它的这个空气基本上在当时呢，就是有非常严重的会污染到人类的肺部。那么当时在现场有很多人，包括急难救助的一些官方的人物。纽约市长即将迎来911恐袭事件的25周年，而曼达尼8号公开了第一批详细记录世贸中心遗址空气品质问题的文件，而这些文件详细说明了由朱利安尼担任市长的纽约市府当时对于世贸中心遗址周边有毒的空气到底有多少的了解，那么什么时候他们知道具体的情况，并进而揭露当时了市府隐瞒，到底隐瞒了多少对有毒空气的了解的状况，而且到底这些有毒的空气危害的程度会有多少。而事发之后的25年，仍然有人呢因为911而罹病身亡。温达尼在8号跟主持人兼评论员斯图尔特 John Stewart 在911恐袭事件倡议人士呢，他们共同宣布了这一个非常非常迟来的这一个跟我们的健康有密切关联的消息。他们也特别谈到，这也是官方第一次向公众公开超过10万份跟世贸中心遗址空气品质有关的相关文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员伤亡不断的在增加，每当又有一名纽约客过早而离世，他们都会再次面对911事件所带来的迟来的一个代价。曼达尼也表示，因为911恐袭罹患疾病而去世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天在袭击当中而不幸死亡的人。他也表示，这次公开的文件哈丁备忘录，包括市环境保护局的档案以及跟世贸中心7号楼有关的资料，而这些文件把说明市府当时对世贸遗址周边有毒空气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得知了相关的情况，采取了哪些措施降低自身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而这些文件是被存放在市府办公室的68个档案箱中，市府的消息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这些档案证实了当时纽约市民被告知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空气是安全的。然而事实是，距离世贸中心遗址办理开

民被告知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空气是安全的。然而事实是，距离世贸中心遗址半里开外的地方所采集的空气样本当中都发现了有石棉存在的证据。如果在当时能够站在幸存者的身边，在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那将是另外一回事了。曼达尼也表示，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人们之所以离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者对他们掩盖了事实，他说了谎，告诉他们呼吸这些已经被污染的空气是安全的。八号公布的文件只是第一批，未来12个月市府也会陆续公开更多的资料，而所有的文件也免费提供给大家，它是可以让任何人去在线查阅。而这一次的记者会正值当年参与袭击之后救援跟清理工作的人员在25年后持续为他们的健康问题在抗争之际，曾经担任救援人员啊，担任在现场的急救，而现在也是倡议人士的他叫做 John Fell， 他八号跟市长一同出席了记者会，也呼吁大家重视这相关的问题。换句话说，911的当天，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就在附近呢？你是不是正在上班呢？因为911当天是一个上班的日子，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早上9点多正好已经走进办公室了。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您是不是要去做一下身体的检查，有没有这个潜在的被污染的在你的肺部而造成对你的健康有威胁的一个未知数。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上午时间的9点42分，我们来听蔡琴的最后一页。这首歌很多人都很喜欢听，而且认为它是经典之作，来自盛之的作词，陈志远的作曲。这首歌呢的确是很让人啊听了以后呢真的是一听再听，这首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播放。

0: 很快的，我们节目时间就要快结束了。今天介绍蔡琴所唱的这首，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几乎每一个人一想到蔡琴的歌，就想到她低沉而有磁性的歌喉，以及这一首的代表曲《最后一夜》。而这首曲子基本上呢，不是出自于蔡琴的作曲或是什么，而最重要的，它是出自于白先勇他所写的小说《金大班最后的一夜》。后来白先勇的这个《金大班最后一夜》的短篇小说呢，被搬上了银幕，拍成了电影，而由蔡琴演唱了这一首歌曲。在这里非常推荐白先勇先生所写的《金大班最后的一夜》，写的是一个在舞厅里面扮人跳舞的一个舞女，在最后呢她要离开了，她想最后在那天晚上想要有一首歌来陪伴她。而当时呢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而这首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创作的。不过这部电影呢也因为拍得非常的好，蔡琴的歌在幕后的演唱呢也一直到现在都是大家所记得的。可是我想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大概对白先勇先生所写的小说呢大概比较会陌生一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白先勇他所写的短篇小说，曾经是文心所出版，非常好的一位作家。他也是我所知道的，他的父亲就是白崇禧将军，他是他最爱的一个儿子。但是据我所知呢，白先勇却一直沉浸在文坛上啊，在这一方面跟他爸爸在战场上的一个将军的身影呢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他所写的小说当时的在台湾呢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除了一个最会捣蛋的，就是非常喜欢吵来吵去的另外一个作家之外呢，白先勇可以说是当代在中国小说这一方面呢是有他的这个值得大家去看的，我愿意在这好好的推荐的一位作家。另外呢有一位就是李敖，他喜欢跟人家打笔战，写的东西呢很好，也很能够旁征博引，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他有一点无赖。不过我想问问听众，您是不是看过白先勇的小说呢？文心出版的。那么还有就是李敖的小说，李敖写的更多的是他的评论的文章，他的东西呢也是在台湾当时的文坛呢也是独树一帜的。现在时刻9:51，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恰似你的温柔。我记得每一次跟蔡琴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觉得我这个恰似像不像掐死你的温柔。哎呀，你要想想看啊，中国人的这个发音呢是哒啦啦啦，就是有四个不同的这个音阶的，而恰是重音，而掐就是轻音，所以掐死你的温柔也可以说得通，可是呢恰似你的温柔，哎，也可以说。所以听了蔡琴的歌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下来一直觉得在抒情歌曲早期的老歌手有静婷，而在60年、70年、80年代之后呢，蔡琴的歌他是从学生歌手开始进入到歌坛，不过这么多年下来他呢也大概逐渐的退出了歌坛。现在我也离开了台湾，所以对台湾歌坛现在有没有新手辈出呢，我自己也觉得很怀疑。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时刻10点整，欢迎收听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目前股市开市的最新情况。在现在道琼是下跌 0.69%， 在52422.07， 现在10点整开盘的情况。 SP500 指数在现在下跌 0.24%， 7655.35， 7655.35。纳斯达克现在下跌 23%， 在 2636.16， 2636.16。 罗素2000下跌负 0.45， 0.45%， 在 2947.02， 2947.02。 所以今天 SP500 道琼、纳斯达克、罗素2000一开市现在呢都是下跌的状态。 VIX 在目前呢是上涨 2.67%， 在 16.14。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的即时跟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击沉了5个影子邮轮，而目前呢，伊朗对这方面呢，仍然是没有放弃他们的希望，把石油的有关的运输呢，能够维持住。赫姆兹的外设禁区，伊朗表示了涵盖部分阿曼湾和阿拉伯海，所以呢，他们也还是蛮强硬的。而法国披萨表现拉了警报，教育部长将在长假前推出建议的书单，这是目前来自法国方面的重要消息。根据在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在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也就是 PISA 简称 PISA， 在最新评量章当中呢，他们的成绩正在进一步的下滑。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也认为问题之一是现在太多的学生沉迷在所谓的电子荧幕，而规划在每一次长假之前向学生将提供建议更多的书单，希望他们看书。目前 OECD 也就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主持的2025年PISA PISA 调查结果昨天揭晓，而这个研究主要是评量91个国家或地区的15岁的学生在数学、阅读理解跟科学方面的相关程度。而根据这项调查，法国学生在这三方面获得的分数呢，都低于三年前所公布的结果，不过也仍然跟 OECD 成员国平均的水准是差不多的。而在其他的国家呢，普遍是出现学生程度下滑的趋势。专家们也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了数位科技的进步、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长期的效应所做的影响。杰弗雷今天把这件事情视为要各界关注的一个警钟和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法国电视一台 TF1 在这个电视一台访谈当中强调并且表示了造成问题的原因包括了学生过度沉迷在对手机电脑，而必须应该让阅读的书籍重新的成为学生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个重心。杰弗雷也特别强调，在 PISA PISA 调查的结果也明确的显示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学生阅读能力正在逐步的下滑， 包括法国的学生。因此他对计划每次学校放长假之前要向学生跟家长提供建议的书单，包括甚至在万圣节、耶诞节的时候给他们书单，希望大家看书。不过他也坦言，这个书单没有强制性，目的是让书籍在学生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的电子荧幕的另外一种平衡。他们的生活被荧幕占据了，我们必须用书本来充实他们的生活，这是唯一的办法。他也表示，多国学生的程度长期是下滑的趋势，他认为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数位产品应用使人类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而现况是近年来全球各地在储备已经诸多的相关国家里面，人们把教育跟知识的取得交给了社群网络跟数位的生活。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力推荐立法禁止15岁以下的小朋友、儿童、少年使用社群媒体，也就是要禁止15岁之下。但是法案在8月遭到宪法委员会以侵犯言论自由而驳回了。马克宏于是呼吁从欧盟层级实施禁令保护儿童。杰弗雷也表示，他不认为法国学生的程度下滑是因为能力变差，学生没有变笨，只是他们更容易因此而分心。所以在这条新闻呢，也值得提醒我们的家长，家里的孩子是不是天天抱着一个这个手机啊，网络的这个电脑方面的东西，而没有看书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一看来自于在美国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击沉了5艘伊朗邮轮之后，德黑兰则在今天表示已经在赫姆兹海峡附近攻击了10艘的船舶，而这也是开战6个月以来双方宣称针对航运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报复性的袭击。而根据在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发生在关键水道赫姆兹海峡跟它周边的这些攻击推升了目前国际的油价，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创下从7月下旬以来首度突破了每一桶100美元。而据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美国国内柴油零售的平均价格刷新了历史的记录，现在每加仑超过了5.94美元。而在此，伊朗同时已经向美军在约旦使用的一处基地发射了弹道飞弹，双方从8月底以来频繁的交火，打破先前一个月相对的平静，美以都针对军事航运和能源的设施发动了彼此的攻击。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两岸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台北陆委会的一则新闻报道，台湾学者李奇哲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国大陆国台办则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祖国统一最佳的方式。陆委会则立即回应，民调显示 80%， 也就是80%的台湾的人民反对一国两制。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跟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奇哲在社群平台发文，也探讨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引起了两岸广泛的讨论。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宣称，乐见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台湾方面了解而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通过各种方式而建言献策。而陆委会在今天则回应，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而中共的政治协商制度也只是一个美化了一党专政的花瓶， 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可能有开放讨论的协商的空间。陆委会在今天也强调，台湾多个民调长期显示八成台湾人民反对一国两制，而陆委会最新一波的民调结果显示了 81.2% 台湾人民不赞成中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而这份民调由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执行，8月13到17通过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成年的民众，而有效样本是在1086份，信赖度 95%， 抽样的误差在正负 2.97%。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3，是稍微高一点，最低气温68，现在的气温79，空气品质58，风力8级，体感气温8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390.89 点，指数是在 52,395.18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96.06 点，指数是在 26,319.53 点。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收盘，但是今天，看起来截至现在为止是跌了第二天，不晓得股市是将会如何。据我跟专家，一些学者探讨呢，他们是觉得如果这个联准会要升息，那么股市可能会跌，那么对贷款业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已经这个沉寂了很久了，可能是一件好的现象，对我们老百姓可能利率比较高，可能也是好事吧，那么主要的涨息呢，是主要是要遏制通货膨胀，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俄乌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没有结束。那么伊朗的战争呢，也是时时爆发，你看现在又开始有了这种你打我还这样子还击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呢，都是让人家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是9月9号了，9月11号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可以很多人呢，很多现在很多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比如说在上次 Labor Day 劳工节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聚会，聚会的时候常常也会谈到了911的事情。尤其那时候曾经在马哈顿上班的朋友们，谈起来真的是记忆犹新，感觉到真的是这生平碰到这一次等于是一个劫难一样，好不容易逃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一个触发呢，也是让美国很多的民众感觉到特别伤感的时候。对我个人而言，虽然我不在马哈顿现场，但是我在法拉盛，在纽约也深有感受。尤其是做媒体的人，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那时候大家都摒弃了所有的新闻，都来报道这个怎么样救援啊，当场的状况啊，还有华人哦，也有在那边牺牲的，甚至是他自己不在现场跑去那边救助而牺牲的都有，那时候感人的故事以及现场的状况。总而言之呢，那一天真的是令全纽约非常非常的感伤的一天，不但是全纽约，我相信也是全美。这也是以后呢，美国就进入了反恐的一个状态，就对中东呢采取了很多行动。伊拉克的战争我相信跟这个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每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在纽约这边的新闻那一天呢，911那一天都会去纪念这个牺牲的人士的，那很多的家属都会到现场来追悼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曼达尼市长他暴露说911的档案，他把这个揭露出来，说当时的市长朱利安尼隐瞒了有毒的空气危害。当时的市长呢，朱利安尼本来他是在纽约，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市长。其实除了这件事之外，以及他以后的表现之外呢，他把纽约的治安倒是真的治理了还不错，真的是比较好多了。
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让他一直都沾染上这个污点呢，好像一直都去不掉。因为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让消防员上去啊，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塌掉的时候，他让消防员上去，因此消防员很多人因此丧生，甚至广播里面有一些已经逃出来，已经到了下面的人士，在上面办公的人，他也宣布说没有问题，可以回去继续办公啊。因此这个真的是牺牲了，多牺牲了很多的生命啊，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败笔。那么据世贸遗址呢，半英里空气样本呢发现石棉。曼达尼说，因为恐袭病逝的人数已经超过当天的丧生的人数。真的，据我所知，很多人在那边上班的人虽然逃出了那个地方，那天走路啊，用走的啊，交通全部堵掉，用走回来啊，那是大群大批的人走，结果呢，因为他们呼吸到了这种石棉啊的这个有毒的空气，所以呢，事后呢，有常常出现了健康的问题，因此而上升的人数，你看非常的高。后来政府的一个补救措施，意思就是说你在那天上班，或者是在周遭的这个区域呢，能够闻到，在法拉盛的人都知道，其实法拉盛都闻到那个味道了，当然不是那么浓烈，但是真的闻到了，你只要稍微再靠近一点，那个浓的程度真的是久久散不去啊，所以真的是危害了很多人的健康啊，我相信住在那附近的人，或者是比较近的人尤其是在呼吸道上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那时候朱利安尼市长呢，他隐瞒了，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官员真的不应该隐瞒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呼吁大家赶快去检查，用东西，尽量有衣服啊，有什么东西把那口鼻给盖住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口罩的，家里有口罩的人呢，在那附近的人，即使这个911这一天已经过了，你还仍然应该要戴着口罩啊。这个提起的口罩真的是我觉得太好了，是件宝贝所以你也可以呼吁大家要戴口罩去做身体健康检查戴了口罩或者出门的时候应该多小心，要应该远离那个地方能够不要到办公室去上班的，在那附近的就不要去而他采取的是掩盖了这件事情。唉，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我在今天呢看到了，也感到了非常的多多少少你会觉得挺伤感的他说呀，距离世贸遗址半英里空气样本呢发现了石棉，就在纽约市呢即将迎来911恐袭事件25周年，你看25年了的时候呢，市长曼达尼8号公开了第一批详细记录世贸中心遗址空气品质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详细的说明了由朱利安尼担任市长的纽约市府当时对世贸中心遗址周边有毒空气了解多少，何时得知相关的情况，并进而揭露当时的市府隐瞒有毒空气的危害的程度，才造成事发25年后仍有人因为911而罹病身亡。你看到25年后也是My God， 真的是。曼达尼八号呢和主持人兼评论员斯图尔特呢就911恐袭事件倡议人士呢共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指出，这是官方首次向公众公开超过17万份和世贸中心的遗址空气品质有关的文件。随着时间流逝以及人员伤亡不断的增加，
每当又有一名纽约客过早离世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再次面对911事件所带来的代价。曼达尼说，因为911恐袭，罹患疾病而去世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天的袭击中上升的人数。他表示，这次的公开文件包括哈丁备忘录、市环境保护局的档案，以及与世贸中心七号楼有关的资料。这些文件将说明是否当时对世贸遗址周边有毒空气了解了多少，何时得知相关的情况，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降低自身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文件呢，被存放在市府办公室的68个档案箱中。市府消息人士说，这些档案证实当时纽约市民被告知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空气是安全的。你不说就已经不对了，你还告诉人家说空气是安全的。然而事实是，距离世贸中心遗址半英里开外地方呢，所采集的空气样本中都发现了石棉存在的证据。如果市府当时能够站在幸存者身边，在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曼达尼说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之所以会患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者对他们撒了谎，告诉他们呼吸这些有毒空气是安全的。唉，所以我一直都在讲，大家看新闻哦，真的要看新闻也好，听新闻也好，一定不要全部的这个接受，你可能自己要去判断一下，站在你自己的立场或者你所处的环境的立场来思考一下哦，才是最正确的。我记得当初呢，在多年以前，我就说我访问了经济学专家呢，我们那时候在节目中就非常坦白的说，那时候政府还否认啊，我们就坦白说其实已经是通货膨胀了啊，结果政府一直矢口否认说没有没有没事，美国经济好得不得了啊，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过的第二年就不得不承认通货膨胀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政府有时候站在他们的立场或者他们关心的跟我们关心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必须要自己能够有分辨的能力那同时呢，他是说人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对他们撒了谎，告诉他们呼吸这些空气是安全的。八号公布的文件只是第一批，在未来12个月内的政府还会陆续公开更多的资料，所有文件都将免费提供给民众在线查阅。他一直讲了半天的，一直没有讲说这些人到底有多少相信一定是一个让人比较不能接受的数字吧，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截至现在，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接到一些信件或者是询问就说或者广告通知你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在911之后呢，你是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你是不是有受害等等的，都可以跟政府申请补贴补助但是健康说真的是买不来的，造成的伤害就是当时的处理非常的重要，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真的是承担了很重的一个责任。同时呢，但是好一个好的领导或一个不好的领导，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展现无疑了。同时呢，纪念911受害者的川普说永远不会忘记恐怖攻击事件已经25年了，
展示世贸南楼21英尺长的钢梁将沿着罹难消防员席勒驰援路线游巡游啊。911恐怖攻击事件呢即将届满25周年，川普8号在白宫椭圆形的草坪悼念遇难者，誓言永不忘记，也为911事件纪念活动揭开了序幕。川普指出911攻击是历史上极少数能够将时间划分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时刻啊。主办单位他说了，隧道到塔楼基金会在白宫草坪展示的一根来自纽约世贸中心南塔长21英尺重近17000磅的巨大的钢梁，这根钢梁是横穿美国钢铁之旅的一环，已经在全国各地巡回展示数月，11号钢梁将在纽约市巡游，重新走一回已故纽约消防员史蒂芬·席勒在911那天走过的路线。听到了这个纪念真的是我觉得蛮必要的哦，这个真的他的牺牲我觉得是蛮无辜的。那么席勒在恐袭那天呢，早上刚上完班得知情况不对，开车到他工作的布鲁克林消防站，发现整个队都去世贸中心救难了，于是他就拿了装备也开车想进马哈顿，但他在布鲁克林炮台隧道被挡下，于是他背着60磅装备穿过隧道前往世贸南楼驰援，结果成为343名遇难消防员的其中一人。我看这个数字又提醒我了，我就觉得好难过的哦，就是说你看343名遇难的消防员呢、其中的一人呢、而且他已经下班了，他已经不需要再去了，就他还是去了。川普表示呢，今天在椭圆形草坪展示的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了我们，美国拥有一股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无法摧毁的力量啊。不管川普之前说过什么话，你赞成还是不赞成，我觉得他讲的这一句话呢倒是蛮好的。我记得在911发生的时候呢，有多少纽约一般人都觉得纽约客非常的冷漠，好像大都市好像很多都是属于比较冷漠的一群人，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很多的人自动的跑到捐血站去捐血，各地的消防队警察等等的都去支援，到这个马哈顿这个地方去支援，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蛮长时间的去这边做支援的一些动作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纽约客呢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团结非常无私的一面啊。川普在演讲中呢特别向911攻击事件呢勇于救人最后不幸罹难的纽约市消防员伯拉佐和股票交易员克劳瑟致敬。当年克劳瑟救下了数人，笨子被称作红头巾的男子。川普表示呢，美国海洋防卫队周末将在纽约启用一艘新快速反应巡逻舰以纪念伯拉佐。伯拉佐生前是海岸警卫队的预备役人员，25年前他响应911救援的行动的时候呢，隶属史泰登岛第5救援队。川普另授予克劳瑟美国最高平民荣誉奖项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生前的事迹，由克劳瑟的母亲和妹妹代为领取。
我们看到这边呢，就说这个对啊，当时呢25年前啊，对真的许多人都是很大的打击啊，这个去世的人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悲哀，但是去世人的家人也是让人感觉到相当的在心中一直有那个阴影啊。你说如果一位亲人在年纪大了生病哦，那么这个病呢拖了蛮久了，即使那样状况下去世，你也会觉得蛮伤感的，那何况是这些呢是意外的，你根本就措手不及，同时他们的年纪可能年轻或中年人，所以你说怎么会不让这些家人心理上承受那种悲伤悲痛啊，更让大家感觉到哎，感慨万千。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诈骗呢、啊，永远好像都不会停止啊。我看了一个段子啊，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个段子，他就以亲身的经验，他就被诈骗了啊，就是说冒充他一个朋友在某一个地方，他就讲，他也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他就说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被诈骗，因为被诈骗人可能都是啊比较不聪明的人啊，或者比较那个一样，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被诈骗。他就讲说，他说他自己这个经验呢，他就告诉大家，他说不是你不会被诈骗，是对上号。对，他好像原话不这么讲，但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碰到了他，你可以会碰到一个 match 你的诈骗人、啊、那么你就会被诈骗，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虽然他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讲，但是也确实非常的贴切，因为啊你就是自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人呢，就像游泳游得很好的人，很多是被淹死的哦，就是因为太自信了。啊，这边有一说了一个假中奖的诈骗老人，假中奖来诈骗老人，夫妻档呢，这是一对夫妻档被引渡回到了纽约，他四年呢骗了超过20人，得手170万元，他抛弃了这个保释，潜逃牙买加，遭逮捕，引渡回美国关押受审，关得好，真的，这种人是最令人可恨的。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近日从牙买加引渡了一对涉嫌诈骗年长者的夫妻，两人被控他是用中大奖作为诱饵，要求受害者首先向其转账手续费，诈骗总金额达到170万元。这对夫妻党中的妻子叫做吉布斯，今年年初已经在纽约被定罪并且获刑，但在入狱前呢，弃保潜逃至牙买加和丈夫巴克会合。显然这对夫妻呢不是华人，这个唯一感觉到稍微安慰那么一点。呵呵，他们呢是常见英文名字呢致电年长者，谎称他们在抽奖活动中获得巨额的奖金或者是豪车，但是如果你想要领奖，就必须先向他们指定的地址和账户转账作为手续费或者税金，在受害者上当付钱后呢，他们这对夫妻还会持续与他们保持联络啊，以高额奖金做诱饵，以引诱受害人支付更多名目的款项。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再上当，千万也不要认为你够聪明，所以呢你绝对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不会被受骗，千万要小心。夫妻两个人呢，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定要互相的来沟通，不要在网上哪边有人跟你聊了一个天，或者跟你嘘寒问暖，你马上就动心了。如果你是单独的一个人呢，尤其是年纪中老年人呢，就更应该要小心，因为中老年人独居的比较多，因为你的伴儿可能分开了，可能某种原因啦等等的，那独居的人很多，独居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孤独。其实呢，如果我们想开了，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不孤独的，你总有自己独处的这个时间，有时候独处呢总比你跟一堆没有意义的人或没有意义的事情纠缠在那边要感觉

0: 舒服多了，是不是呢？所以你能够想到，人就是孤独的来嘛，除了双胞胎三胞胎以上，然后那这些双胞胎三胞胎那也不会，很少几率会一块走的，所以人这个孤独是必然的。那么你自己在孤独时候能够主动的去交一些朋友，或者是找一些事做，或做一点义工等等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而且就算你人嘛，我就讲了，总会有孤独的时候，就算你孤独的时候，你能坦然对待，因为你要想，人没有不孤独的，你来的时候就是孤独的，你走也大部分的可能也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你这个一生里面，哪里有不孤独的呢？所以这孤独是正常的，一个人独处也是正常的。虽然人是群居动物，你可以尽量去所谓老人中心啊，或者你参加某一个团体啊等等的，或者你去学习啊，活到老学到老嘛，是不是呢？如果你能这么想，就不要认为这个孤独是不可忍受的，那么你就比较不会去接一些你不认识的电话，莫名其妙的电话，或者莫名其妙的一个这个资讯哦，可能有人会传给你啊，你今天我后来我一直都不理这些事，就比较少了，但是呢上上礼拜吧，还会有人用英文的哦给你讲说，哦，你是不是在纽约呢？你是不是现在在这里呢？周末有空吗？我一看那个电话号码根本就不认识，所以我就情愿牺牲可能是很久不见的老友，我就把它抵立掉了。如果很久不见的老友，很少人会用英文跟我这么来往的。那还有呢，昨天呢可能我的听众朋友们会听到我的手机，在我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打开，就一打开就会有就电话进来，而且还不断的进来，结果是在 Washington DC 的，我根本都没那边没有朋友，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就绝对不会接这些电话。我不是说我有多聪明，我就是觉得自己呢一旦接了可能就上了贼船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不接，最干脆的方法就是不接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哦，希望大家呢能够，我就等于说我自知可能你一接了可能就会，他就会想尽办法的让你这个失去了防卫，所以干脆就不接了。最新的网络诈骗呢他们授权钓鱼啊，获存了取权，所以 FBI 发出了警告，就说大家对这些诈骗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好，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其实对诈骗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来提出讨论，真的诈骗防不胜防，甚至真的如果是你认识的一个人比如说从别的地方打电话来给你说，我现在在这边真的有一点困难，我没有机票回来了，我困难了，你来就是说寄钱给我帮助我，你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很多人他是被骗了，比如说被骗到泰国啦缅甸啦之类的地方，结果他被骗以后他就变成诈骗犯了，因为那个环境造成的嘛，他要下手的人呢一定是周边的，最先下手的可能就是周边的好朋友，所以这时候可能不是冒名，也不是用这个相仿的声音来，而是真的。那当然我讲的冒仿的相似的声音也很多，但是也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讲那我就不能信任很多人，真的你要处处的提防，处处的小心这个有一点不是常理的事情呢，你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思考一下。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皇后区呢，百万住宅遭到了霸凌啊，霸屋驱离卡关了， 屋主过世没有继承人，男子入住超过了两年，银行也没有权自行逼迁。哇塞，还有这种事情吗？是不是有人开始没有房子，因为居住的问题很严重啊？我就开始专门去搜寻这些房子啊，就去世的人啊，然后没有这个继承人。我相信在移民，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在移民，但是在移民的身上可能更多，因为你在这边置产了，你的家人可能在你的这个居住地，你来源的地方，在你的家乡。所以呢，你突然你不是因为生病或等等，而是你没有自理，或者突然的事情发生，那么就没有人来继承。但是我觉得，据我所知啊，如果这个人去世过世呢，房子没有人继承，应该法院会封告几年，好像不知道两年还是三年吧，封了这几年之间呢都不能动，是被封住的。这几年呢会公告，就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亲属或者是什么人哦，来跟他们联络，看能不能确定关系等等的。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才会进行由法院哦进行一些处理。但是说我就不知道这个屋子是怎么回事。皇后区卑塞的一栋价值超过100万元的一个独立的住宅呢，在屋主过世以后呢，房屋长期的空置，就怀疑是遭到陌生男子入住超过两年。尽管纽约州2024年已经修法，明确将租客定义之外，排除在租客定义之外，但由于原屋主没有直系继承人，房产呢长期陷入遗产及子赎的程序，银行又无权自行的驱人，目前周边居民呢仍然在等待正式的破迁结果。涉事住宅是位于卑塞的一个地方，原屋主呢在这个应该显然是老外哦，2018年去世的，没有子女或者是直系的继承人，房屋以后就空置了。邻居说2024年3月起有一名男子住进屋内并更换门锁，银行文件也将屋内人士称为非法占用者。居民相信这个人呢是格拉斯，但男子接受 ABC 访问的时候，他仅仅承认住在屋内，拒绝确认身份。案件之所以格外引发居民的不满，是在于格拉斯有前科。2018年长岛纳苏郡警方呢指他进入一栋空置的住宅更换门锁，再将房屋出租给三人并收取数千元的租金。他其后认罪，2019年底呢被判5年缓刑。2023年发生另一户租这个屋主也曾经提告，指格拉斯和另一名女子未经许可强行进入他的住宅，并要求法院驱离。但屋主律师表示，相关家庭在诉讼期间承受巨大财务压力，房屋最终进入了子赎程序，案件并不能继续。这个真的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哦，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惯犯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职业的租霸或是霸屋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职业的，非常内行啊。你看他可以做过这么多件事情，没有坐过牢，他是缓刑了嘛，被判刑又没坐过牢，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连银行都束手无策啊，这个法律到底是怎么做怎么定的啊？如果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贷款等等的，为什么会跟银行牵扯到关系？那如果有贷款，银行怎么不能拍卖或者把这个人驱离呢？所以我就觉得很多的法律哦，给人家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就是表示好像你都保护了这些违法的人，他专门来找这个空子，他就专门去 打听哪个地方的房屋空了很久。哦，你看即使是空了很久的人，他都可以霸占蛮长的一段时间，或者人家都没办法驱离他，他还把他分租出去哦。我每次一看到这种资讯，我都会蛮气愤的，我都会觉得循规蹈矩的人，你看你运气不好，你碰到这个人，你是不是等于就损失？你要知道，即使你是循规蹈矩的，美国的法律一层一层的，他就会让你啊什么时候来调查，然后调查一审二审，你要不要请律师，律师费有多高，一出庭就是多少钱的律师费，然后呢，而且不会很快的把它，即使是非常的明显，好像都不能很快的结案，一次两次三次，你要赶一个这个违规的租客都很难，这个霸屋的人呢，你看材料这么明显，居然都那么困难重重，所以我一直都在想，这个法律是不是真的在惩罚一些循规蹈矩的人，惩罚一些善良的人呢？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房屋的问题呢，好像在别的国家这种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在美国，在纽约，好像就成了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哦，这是我的感觉啊。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也最后也当然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梦，我们每个人呢都做过梦，真正一个梦都没做过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梦中的世界充满着奇幻，充满着魔力。多少年来呢，人们对梦的探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健康警讯，我们从梦中能觅得哪些蛛丝马迹呢？我们近期的健康中国节目呢，就要跟您说说您的梦了。那我们呢，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心理学方面的临床专家王凤香博士，从心理学和中医学的角度聊一聊梦存在的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健康的一些提示。好，下面就让我们先一同进入梦的世界。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7: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6: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7: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6: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7: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6: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7: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6: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健康中国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心理科的博士王凤香，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剖析一下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说梦系列的第一集。有人说啊，梦是未来的预兆，尤其是记忆比较清晰的梦，一定是预示着什么事儿即将发生。也有人说呀，梦是欲望的发泄，是内心潜在欲望的表达，是一些潜意识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呢，大多数的时间啊，梦只是脑电波的整理，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好像我们打扫卫生一样，把一些垃圾给扫出来放在垃圾桶里，将一些用品规整好放在合适的位置。那梦呢，是一种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梦的预示作用，欲望表达到底根源在哪里，是什么让它起效，那么它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凤香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其实王博士，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啊，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梦产生兴趣的？
7: 我呢是从00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学心理学，读心理学的硕士。那么心理学呢，除了读理论的一些东西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成长，就自己的心理的逐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就开始分析自己的梦，就是因为梦是一个，我们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去更快的成长。那么在研究这个梦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块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我的本科是读中医学的，这个时候呢，我对梦就发生了很强烈的一个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梦的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呢，我从2000年开始吧，我不仅记录自己的梦，分析自己的梦，同时呢，我去研究传统文化里边怎么样去解释这些梦、解读这些梦。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这个弗洛伊德、荣格他们解梦有什么不同？探索这样一些东西。
6: 其实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关于梦的传说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南柯一梦、黄粱梦等等，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那在过去呢，我们也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传说，甚至多多少少带一点迷信色彩这样的传说。那现在呢，您在学习了这个梦之后，开始对梦进行深入的剖析之后，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这种传说呢？
7: 这些传说呢，尤其是在我们远古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后来我们在一些记载里边有一些传说，比如说这个在《列子》里边记载了一个皇帝梦游华胥之国的一个传说。他就说呢，这个皇帝他做了这个皇帝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经历了十几年了，这个国家一直治理的不理想。这个时候呢，皇帝呢他就宅心服行，就是说他吃斋吃素，沐浴更衣，让自己保持特别安静、特别这个清静的那样一种心态，然后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心态很平和，不受外界因素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了一个梦，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就得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他自己去周游一个，就游历一个华胥国。这个国家呢非常非常好，他说那里的老百姓呢不知月生不知物死，那些老百姓不知道说生是好的死是坏的，然后呢不知亲己不知疏物，就是不知道说自己的亲人就是亲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别人或者物质物体就是远的。他在说什么呢？这些老百姓都很朴实很平和，完全回归自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没有分别心、善恶是非的这样一些分别，在他那里完全回归自然。哎，这个皇帝呢就从这个梦得到了启示，然后呢重新治理自己的国家。当时呢，这个列子就描述呢，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我们的衣服啊，上衣叫做衣，下衣叫做裳，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他的衣服都是下垂的，都是自然下垂的。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干活的时候你的衣服就会动起来了，对吧？那么你的衣服如果是垂的，这个时候是不再做什么的。皇帝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这个梦其实这是皇帝的一个这个传说。
6: 那但是其实听您这样讲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咱们老百姓普通的平常也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就是皇帝他平时对治理国家他思虑的过深过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梦出现。
7: 他其实呢就是这个梦呢，一个是他通过他的常年的思考来获得这个梦，就是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他在询问自己的潜意识，我应该怎么做这样一个国家，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然后这个潜意识告诉他，你应该这样治理。所以呢，我们这个过一会儿呢，我们从这样一个梦得到一个启发，然后我们有一种方法叫敷梦，可以再讲这个问题。
6: 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了，而各种各样奇怪的梦境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梦见被人追，有的人会梦见从高处掉下来，甚至有的人会梦见掉牙摔跟头等等。 这些梦和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我们的心理又有怎样的关系？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王凤香博士将通过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为您解析梦与健康，敬请关注。您刚才讲啊，就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现在呢，从心理学的这个层面来讲，发现它其实
7: 是有心理意义，它的这个可信度、可行性的。
6: 那但是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从梦里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来进行占梦、梦诊，来看一下它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内容。那您觉得现在那么这种东西对于现在有什么启示呢？
7: 这个梦占呢，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特别的不劳动，特意的不劳动，那就是睡眠，对吧？我们每天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无论他记得还是不记得，他都在做梦。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古代他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脑的科学啊、心理科学都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他是解释不清楚的。哎，人为什么会做梦啊？解释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他们就悟到了一个道理，悟到了一个道理去解释。他说什么呢？那么人是有灵魂的，我们除了有一个躯体之外，躯壳之外，内在还有一个灵魂。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躯壳睡觉了，但是呢，我们的灵魂没有休息，然后我们的灵魂就到外边去逛，游走。那么在游走的过程中，哎，他碰到了一些人，碰到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样一个游走的经历就形成了梦。所以呢，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灵魂，古人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呢，尽管你的亲人已经过世了，那是他的躯壳去世了，魂没有。所以呢，我们在梦里边，我们灵魂去游走的时候呢，我们灵魂可以碰到那样一些祖先的灵魂，我们就在梦里就像真的一样和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古人去解释这样一种神秘的现象对他的认识。那么这一种认识呢，尽管我们说现在来看是一种迷信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它大大的缓解了人类的焦虑。任何这个人类当他面临这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心理焦虑的，必须找一个解释才能够缓解他的焦虑。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梦魂的观念，他认为是魂魄之梦，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我们的魂魄如果能够经常的碰到我们祖先的魂魄的话，那祖先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智慧的一些方法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占梦就能够发现，那么我们的魂魄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智慧的东西，碰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大吉大凶的预兆，我们通过占梦就可以知道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做，怎么走。这就是从梦魂观念发展到了梦占的这样一种行为。
6: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古人啊，逐渐发展起来对梦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解释啊。
7: 其实我们从梦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心理路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这个状况，这样一个发展状况的。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朴素的，非常朴素的对于心理世界的一个探索思考。
6: 那今天看来，这种探索和摸索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早期的心理学的一个雏形呢？
7: 对，它可以说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雏形。
6: 其实古代的那种占梦啊，就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是一点科学意义的都没有，反而有一些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7: 其实它有一些梦其实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就算在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在这个心理临床上，我们仍然对梦非常的重视。梦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个人的信息，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生理状态，他的人格的一个状态。
6: 虽说啊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夜里的梦境中会看到一些和日常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情境。那这也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种东西吗？
7: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梦的素材存在于潜意识里边的，
3: 都是存在。
7: 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库，那么我们存了很多很多东西，东西呢既有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遇到的想到的然后这样一些信息，也有呢就是荣格说的那种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黑暗的恐惧，对蛇的恐惧。其实我们可能这个孩子没有谁告诉过他黑暗是可怕的，但是他就怕黑。这个时候呢荣格认为呢这是一种遗传，也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边储藏的信息除了我们日有所思所见的这样一些东西之外，还有那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遗传来的，它就在我们的基因里边携带来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梦到它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奇怪，这是非常奇怪的梦的一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梦呢，荣格就称为大梦，就是这种
3: 梦
7: 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对，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灵异的我们那些梦，它是有启发意义的。那么还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梦，就是我白天根本就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会做到这样的梦。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不懂梦的语言，梦的语言跟我们现实层面的这样一个文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跟你白天的这种经历是有契合点的，但是呢你不懂它，读不懂它，所以你觉得非常怪诞非常怪异。
3: 那我们的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梦的语言的呢？
7: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一直都是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呢，我们叫象语言。那么这个象语言呢，它其实是用图像来表达。这个，然后呢，这个梦呢，正好是用这样的一些图像来表达。你像我们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人类的发展，我们发明了文字语言。但是呢，在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之前，还有呢，在那些动物，它没有不懂的文字，也不懂的语言，仍然有思考。那么它通过什么呢？它通过一些图像来思考，通过一些肢体的一些形状，然后其他的这个味道啊，然后这个特殊的声音啊，来交流它的信息。这一些东西恰恰是梦，它们就是相一体的，相一致的。
3: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梦的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说梦系列中将继续和您一起剖析。到时候呢，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您做的这种梦是什么意思，它在心理学层面，在中医学角度上又预示着您的身体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请各位朋友锁定频道，我们一起说梦。做梦了，原来和您的健康有关，赶紧看看身体怎么说。人们常常在做梦后觉得这个梦里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其实呢做梦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同的梦境对应着不同的身心状况，治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如果您经常梦到白天发生的琐事，做这种梦的人呢，睡眠浅，睡后意识还在活动。中医讲脾主意，常梦到白天发生琐事的人，有可能他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差一些。人睡着了，胃肠还在蠕动，消化、吸收，脾胃功能差，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睡眠后还在工作，这样就产生了梦，可能还会流口水。针对这种消化不良导致的梦，应该注意提高消化吸收功能，临睡前也不要大量进食，梦也就会相应的少一些。另外还有一些人会做一些离奇的跟自己的生活无关的梦，梦到的事情莫名其妙，这种梦中医称为神游物外，魂不附体，有可能跟您的肝脏有关，肝藏血，血摄魂，做这些梦的人往往收不住血，藏不住魂。中医呢，一般用一些滋补肝血的方法帮助您安心入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会梦见从高楼上摔下来，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或者是被狗咬、被蛇咬等等。这种情况呢，中医认为有可能是肾的问题。如果肾气不足，往往会做一些惊恐的梦。对于这些人呢，中医则一般采用热性的药物帮助他们去除寒痰和淤血，另外还要根据身体的情况、个人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其他的药物。
6: 一个健康人应该是一闭眼一睁眼就是一觉，不会觉得那么累。当我们出现失眠或多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到自己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已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应该积极地进行自我调理。健康中国特邀心理专家王凤香博士和您一同说梦，敬请关注。

0: 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就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闹，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青少年近视这个话题。青少年的近视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已经严重的困扰着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了。因为我们经常在身边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年纪不大，小小的就挂上了一个小眼镜，当然这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更大一部分是由于后天的用眼不当，还有呢用眼过度等等引起的。那么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有效的来预防，在今天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节目中呢，就将和朋友们深入的探讨一下。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3: 你好。
1: 嗯，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3: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哈，戴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做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3: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 次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拿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善同。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就会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 那其实肖大夫，我们在生活中呢经常会听到人家说我这个近视还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说我这个是假性近视，哎，过一段缓一缓治疗一下它就能好，就能又恢复到不近视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人说我的这个近视是先天的遗传的，这个是没办法的。那么像这种近视的这种种类，它的划分是怎么样的，您跟我们再说一下。
3: 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它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啊，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0.6-0.8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善同，它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就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那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那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了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3: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就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 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三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上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3: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 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就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3: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他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他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再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3: 去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就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3: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它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四百度以下的这样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就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 怎么用，怎么塞呀、啊、怎么戴呀、啊、然后怎么清洗呀、啊。啊，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一千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缺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

0: 那在它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发展或者不要发展的太快，因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作为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8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带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啦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眼膜培训部，我看有几个小孩10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会啊培训以后做的也可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嗯，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0: 我们配之前嘛，又做电脑验光，又验光，又擦角膜钉子，然后还擦干眼，啊，乐意分泌试验，看你的小朋友有没有干眼，就说你有干眼也不太适合。知道戴隐形眼镜本身就容易眼睛干，所以这些都是必须擦的，就必须把这些都擦好，然后你都符合了，然后你再来设计这个镜片。而且现在呢，通过那个上次那个 OK 镜事件以后呢，现在这个镜片的这个材质这个质量提高了很多，它的透氧性。啊，它那个各种的，它那个几乎的设计，现在都比过去哈改进了很多，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叫它现代角膜塑形镜嘛，这个，所以现在呢，就说已经被一些那个国内的一些屈光这个专家，国内一些很有名的高小儿眼科专家，还都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比较认可这种技术。
1: 好，非常感谢肖月玲大夫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聊的青少年近视防治这个话题。感谢肖大夫。那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好的奥秘，现在时刻11:44，欢迎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
2: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

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令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

0: 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您对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还满意吗？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和您一同把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办成您的健康卫士，办成您的健康帮手。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现在时刻是11:50，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请听众朋友听两首好听的歌，然后我们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现在时刻是在11:55，我们很快的在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就要准备好为您播报整点新闻。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8:33。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好听的一首歌！欢迎听众朋友随时锁定中国广播网的频道。现在时刻11:58:45，稍后我们为您准备12:00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儿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有关在川普上诉希望解禁选民资格的相关查核，我也希望大家注意这条新闻，因为在选举的时候您是不是符合来进行投票。在今天世界日报把这条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川普政府在8号也就是在昨天紧急上诉了最高法院，请求大法官在11月大选前恢复允许各州使用国土安全部的移民资料库确认每位选民的资格。这也是邮寄选票案之后最新一件涉及其中选举而且诉至最高法院的一次法律战。司法部在诉讼部的次长沙尔请求最高法院撤销华府特区联邦区域法院法官苏克纳他6月做出的禁令，而这项禁令阻止各州使用社会安全号码来查核国土安全部资料库外国人福利资格核查系统，简称 SAVE。 而国土安全部去年扩展 SAVE 资料库之后允许各州可以查核这项系统，而部分的州利用 SAVE 的系统核实选民登记申请人或已登记选民的公民身份，结果遭到投票权和隐私权倡议团体发起了相关的诉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川普政府力图寻找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广泛投票的证据， SAVE 系统正是其中的一项举措。然而此类指控大多已经被证明不实，而且事实显示此类的情况也极为罕见。苏克纳南6月22号裁定 SAVE 的资料库容易出错，并导致各州将公民从选民的名册当中剔除。他也表示 SAVE 的系统蓄意践踏美国公民隐私权，也威胁了神圣的投票权，下令禁止各州使用 SAV 的系统。川普政府为此而上诉在华府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请求暂缓执行苏克纳南的相关禁令。而上个周末巡回上诉法院合议庭表决支持苏克纳南的裁决，沙尔8号为此紧急上诉最高法院，指苏克纳南的裁决站不住脚，增加使用 SAVE 系统的难度，也妨碍了联邦在选举上的正常运作，而威胁也将会即将举行到选举的公正性。沙尔也指出 SAVE 系统并不会取消任何选民的资格，他仅仅通知各州联邦政府是否能确认相关人员的公民身份，选民遭受的任何损害都由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所造成。法院针对联邦政府做出的救济裁决无法解决这些损害。而川普在去年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选民登记者实施新的公民身份证明规定后，国土安全部和社会安全局等联邦机构共同建立了 SAVE 资料库，以便州和地方官员有效核实试图登记投票者的公民身份或者移民的状况。这个行政命令已经引发多件法律上的诉讼，而关键条款也因此而受阻。在此同时，同一天发布互相矛盾的法院命令也让 密苏里州的国会选举陷入了混乱。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在8号拒绝密苏里州官员提出的请求，不允许该州在11月选举中采用一份重新划定旨在让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中取得优势的国会选区的地图。但是密苏里州一名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稍后却做出了相反的裁决，下令该州采用这份选区的地图，而这份地图已在上个月的初选中已经使用，而预料这个混乱的情况将会带来更多的在法律上的相关的争执。另外在今天，英法跟加拿大8号相继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屯垦区所生产的商品，以色列则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而以回应。以巴冲突的外交风暴持续有所延烧。在英国外交大臣米勒班告诉国会，英国政府认定屯垦区恐怖分子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的清洗，我不相信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让商店跟超市摆满屯垦区的商品，而借此支持这一场占领的行动。米勒班也宣布，英国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也纳入实质助长占领的相关军备。而英国首相伯能、法国总统马克宏跟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则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指出屯垦区的扩张跟屯垦区民众的暴力行为对两国的方案也构成了直接而且迫切的威胁，三国决定在为时已晚之前将会采取行动。米勒也表示了，贸易禁令会在6个月到9个月生效，包括丹麦、芬兰、冰岛、波兰、葡萄牙、瑞典等多国外交部长也联署了这项声明，表态支持进一步的行动。而包括荷兰、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挪威，要不是已经禁止向屯垦区运送货物，就是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目前以色列的外长萨尔言辞抨击了英国此举扭曲道德，公然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也包括了有关在选举方面的进程。他们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也禁止10多名英国人入境，终止英方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安全部队的训练合作。而在此，伯能办公室也表示，伯能7号已经跟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通话，阐述英国致力维护该地区的和平跟安全，以及实现两国方案的相关立场。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表示，相关制裁恐怕使得西岸的局势更不稳定，也强调了华府不会加入禁止进口屯垦区的商品的行列。在此，英国犹太教的首席拉比米尔维斯批评了这项制裁计划是英国犹太人黑暗的一天，也强调了这些措施只会强化他们试图打击的极端主义。现在屯垦区的主要生产农产品包括了野枣、柑橘、香草、葡萄酒，而出口仅占以色列在总贸易总额是很小的比例，而西方各国限制的措施象征意义大于在实质经济上的影响。不过也凸显了以色列在传统盟友之间目前日益孤立的外交处境。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息。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来自孙楠2012年专辑《旅途》当中的 My Summer Rain。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y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y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是汪峰六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有长进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有长进，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有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这是陈奕迅在2013年的7月份发表的口碑非常高的港乐神专之一，叫做《The Key》啊。这里面收录的《任我行》，我记得这首歌，我之前在看他的《Fear and Dreams》的巡演的时候呢，就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 Eason 的手持红蓝气球，边走边唱，是整场的情绪的转折，从压抑走向释然的核心的节点，每一站都必唱的一首歌曲。越听越有味道的《任我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翻唱陈奕迅的歌，这是2022年《生生不息》当中李克勤和毛不易带来的最佳损友。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1: 陶作为人类艺术的源头，被誉为五行之艺，我们从一件件古陶制品上深深感受到华夏民族发挥到极致的美感与智慧。在中国首批私立博物馆之一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周秦汉陶器、战国秦汉瓦当、战国秦汉风泥等珍贵文物，悄然散发出古朴雅致而厚重的文化与艺术底蕴与魅力，勾勒出一部生动而完整的古陶文明史。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董瑞女士一起与您畅游在陶文化的历史长廊之中，领略中国古陶文明的价值与尊严。
5: 董馆长您好。
6: 您好。
5: 您好啊。看到这样一个古陶文明博物馆，我非常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中国首批的民间博物馆哈之一，因为中国应该说正式注册的是这四家博物馆之一，包括观复博物馆这样的啊四家。尽管刚才您说好像外地也有一些自己开了馆啊，自己接待参观者，但是 那个时候文物局还没有民办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
6: 注册
5: 啊，注册哈。那么作为第一批注册的，应该说敢吃螃蟹的人也赶上了好政策哈。
6: 对，
5: 当年的好政策。我知道您的先生陆东之先生啊，作为中国当时也是著名的作家诗人啊，也是一个收藏家，当时也被称为领军人物，在收藏方面某些方面是应该说是开了先河的啊。当然我们今天来谈到他留下的这座博物馆啊，还是知道他是用生命全情的去投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之中，英年早逝，49岁。您作为他的夫人一路看着他走过来也是非常有感慨的是吧？
6: 是。
5: 当时陆先生收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他收藏大概是80年代初。
5: 80年代初
6: 啊，他大概在长春街，可能那个地摊上就有人在卖书画。他印象中应该第一对对联吧，那个人等于就评价推给他，就担心砸在手里。
5: 那是他在上大学吗？还是怎么样？
6: 差不多吧。他实际上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然后
5: 他是高考的时候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6: 对，
5: 就没有录取，
6: 不能参加高考。这对他打击也很大。然后对他5块钱收了第一件以后，就别人都围上来，当时等于大家可能手里边都没什么钱，而且对这些怎么说承载了文化价值的东西看样子都不是很认可吧。那么大家都围上来呢，他就逐步的大概又买了几件。他印象中最贵的一件大概是35块钱。
5: 那时候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啊。
6: 对对。然后
5: 当时他怎么那么会有钱呢？
6: 他应该是陆陆续续也有这种作品获奖啊，或者是怎么样。总之他买到后来呢就不敢再花钱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多，好像钱总是不够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说历史上也是这样，文化人去收藏，这个在历史上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包括我们近代的一些大的这个文学家，比方鲁迅啊、沈从文啊，他们包括清末民国一些大家，他们可能都有收藏。这个是文化人他们热爱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爱的表达吧，也算是爱的行为吧。
5: 到90年代中旬开始就是办民办博物馆，这之期间他已经积累了很多东西是吧？
6: 对对。他在上西北大学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带了西安的一个姓巫的先生去他家里，那个先生呢送给他一副那个瓦当的拓片，还有那个先生背了一个碳绿釉的罐子，里边有封土的那个，就一下子特别触动他的心灵，一直对他的心灵造成了一种就是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一直就梦寐以求希望能够拥有那样的东西吧。然后呢他文学作品获世界青年征文一等奖，写的应该是6个惊叹号吧，
5: 是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还是关于文化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什么内容呢？
6: 应该是一种纯文学的作品。
5: 纯文学的作品啊。
6: 对对，等于老一辈的一些文学家特别看好他，想调他到那个作家出版社，但是他又没有文凭，就说让他去一下这个西北大学读书，拿到文凭以后好到作家出版社，这样他就去西安上学。上学的过程中呢，
5: 中文系吗？
6: 没有，他们当时是作家班。对，都是小有名气的一些作家。然后他在西安的时候呢就背着书包开始了他的收藏之旅，但是当时他还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的梦，因为他文学已经有很多作品获奖。那在那个时候呢，他的书法和篆刻也都分别获得了全国性的奖。可能那个时候初始的阶段他是收藏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后来他们西北大学的那个图书馆那个工地，他基本上每天吃饭啊什么的路过了都会在那儿徘徊很久，他都成为他们作家班的一个笑话。
5: 笑话，
6: 大家都会笑话他。 然后在那儿开始他的考古，他就捡一些砖头啊、什么陶片啊、什么之类的。他也说那个成为他的最初的考古。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也背着包到处乡下去收集瓦当、什么风泥之类的。一开始都是汉的风泥，最多的一次也就十几枚。但是他就说他的收藏等于是既没有竞争者也没有知音，就是没有人去跟你探讨这个东西。
5: 对，古陶本身就是一个冷门高冷的这么一种艺术啊，
6: 而且
5: 因为它远古很多东西也很难去接近，因为你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是很难接近 的。
6: 而且那些文字你可能都
5: 读不懂、
6: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冷高门槛的一个收藏偏好吧。那么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知道这些东西都在宋代包括清末民国都是大的文人收藏家特别喜爱的东西，包括当时很多大的藏家得到一块瓦当之后会拓拓片，然后请大家就像这个雅集一样的会提拔呀什么的。那么他也是得到瓦当的同时，他就心里就会酝酿这样的诗句，也会非常渴望把它就写下来。然后
5: 他跟古文明的这种直接的对话，让他触发他这种能够直接对话的这种情感，是吧？
6: 对对。
5: 那他
6: 还是发自骨子里的爱，
5: 家庭的熏陶，还是说从小是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让他冥冥之中跟这种古陶文明这种小众的高冷的艺术能够有直接的对话的这种可能和这种情感的全情投入？
6: 他四岁的时候家里被打成反革命，然后他就等于脑门上贴着大坏蛋，他们就下放到东北。当时他好像手里面只有一本马列的书，然后他另外一个同学手里边有一本诗集，他们俩就互换了。可能那个他就觉得是对他最初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包括他小时候一直写作啊学习都特别好，然后他的老师都曾经说过他是天才。这个可能跟他的从小打下的文学造诣，包括后边他求学路上他的很多老师，尤其是他的书法老师，就是欧阳先生。
5: 欧阳宗实吗？
6: 对，欧阳宗实先生。
5: 哦，那个书法大家。
6: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说他的老师对他的要求非常严苛，曾经让他抄这个说文解字。
5: 他是在上西北大学以后
6: 以前
5: 来拜，
6: 大概十几岁就拜师了。
5: 哦，他拜欧阳宗实为师是因为当时喜欢书法然后找上门去，是吧？
6: 是是。
5: 另外他在文学上有造诣，所以欧阳宗实先生可能也看他文学上，哎，这个青年人不错，是不是这样？
6: 应该是，他也很下功夫。
5: 他说您认识他吗？
6: 不认识。
5: 在他收藏的路上您是什么时候跟他相识的？
6: 89年
5: 相识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博物馆显然还没有办，但是您可能见证了他很多收藏的这种过程，是吧？
6: 对。
5: 有什么印象很深的吗？比如说收藏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奇闻异事的，甚至有很多啊失落，或者是又失而复得的惊喜，或者是有惆怅，有没有这样印象很深的故事？
6: 每一次他都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他甚至可能有一次回北京之前就一个唐代的佛塔，他实在是没有钱了，就把身上的西装脱下来换了那个佛塔。
5: 在哪儿啊？
6: 在西安。
5: 哦，在西安。
6: 然后后来他就很多年，大约有十多年都不再穿西装了。
5: 啊，
6: 他也有措施的时候，比方说那个玄武瓦当，曾经带他去的那个先生就说这个太贵了，说咱们有别的机会再买吧。那个一错过他大概就追寻了十多年，才追寻到另外的一件文物瓦当，当然已经远远不是当初的价格了。
5: 这个陆先生接触古陶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应该没有说是家里有或者是有什么对他的影响啊，他就是喜欢文学，然后在瓦当上读懂了古代文明，然后他觉得现代跟古代文明可以进行直接的对话，可能在灵魂上有一种异常的一种震撼，是吧？ 然后办博物馆它的初衷是什么呢？收集的过多了，所以想展示给大家，是这样吗？
6: 大概是每一个收藏人的夙愿都是办一个博物馆，他认为自己的收藏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如果说自己都藏起来，是对这个社会和公众的不负责任。我想可能是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文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他自己也说想实践他自己的一个理想。他认为他自己的作品是方方面面非常丰富了，包括书法、绘画，还有装置类的，还有篆刻文学作品。
5: 嗯，
6: 那么他也认为博物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5: 那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好像大家对博物馆的认知还是非常非常浅的。
6: 是这样的，他的朋友，包括我的朋友，见到我们总说还在办吗？
5: 嗯，
6: 大家都是那种怀疑的那个口吻。
5: 对，
6: 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博物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赔钱的，是不赚钱的，
5: 公益性的，它是
6: 是公益性的，而且大家也会说你赚钱吗？这档事儿怎么样？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下去？都是非常怀疑的。
5: 那时候怎么会文物局突然批了字了？就是有这种呼吁是吗？还是要促进文博事业？当时有这样的环境是吗？
6: 当时应该是那个国家领导人去国外参访，参访的过程中，
5: 看到国外私人博物馆的这种，
6: 看到国外就是这种博物馆跟那个人口的比例，就非常受感触吧，就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博物馆在人群中的占有比例非常少，就想怎么样的办法能够使博物馆的数量增加，就想到了这个民办博物馆的创立。那么包括当时现在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他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他也积极地推动了这件事情。
5: 这在全国都是最早的了哈。
6: 对，
5: 因为他可能政府层面也了解在民间有大量的收藏者，改革开放促成了一大批这样的一些民间收藏的爱好者，然后他们手中通过各种方式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应该他们了解这一点，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凭空去办博物馆是吧？促进民办博物馆应该有这种，首先看到社会的这种积累了，应该有一部分
6: 了解，应该谈不上很了解，
5: 谈不上很了解。
6: 对，因为
5: 就是要促进民间有收藏的人，
6: 对，
5: 我们有这样一个政策，你们就办吧，是吧？
6: 对，然后大家就报名填表，经过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筛选吧。
5: 嗯，
6: 然后我们当时申报也是，那一批专家认为我们的藏品非常重要，也就积极的推动我们来办馆。
5: 重要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什么方面它那么重要？在什么方面它弥补了国有博物馆的一些空白？或者是现在我们，因为前些日子刚才我看到了一个参观者，他也跟我说，我说你怎么到这个古陶文明博物馆的？他跟我说他是在故宫看到了一个大纲，上面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行字吸引他过来，就是上面写的此文物是由古陶文明博物馆提供的。那么他在回想起前几年路过大观园旁边的这样一个曾经看到过这个引他到这儿来参观的，也就是说在国有博物馆的这个很多的展陈之中，我们在民间博物馆是对国有博物馆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甚至于弥补了很多空白。我想知道对于古陶文明博物馆它在文物方面的它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珍贵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镇馆之宝吧。
6: 古陶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还是风泥部分。
5: 这当时陆先生怎么会突然对风泥那么感兴趣啊？
6: 实际上他在收藏瓦当的过程中，就在农家就顺带着一直在收风泥。
5: 嗯，
6: 但是当时收的风泥主要是汉代的风泥，他大概积累了8年的这种收藏经历，8年当中可能汉代的风泥也不足100枚。这个时候呢，他就拿给正在编印典马上要编完的大康先生看。他
5: 大康是谁？
6: 就康音，应该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
5: 印学方面，专家
6: 印学方面的，
5: 他要出版书籍。
6: 对对，他编了大概这本 定点是30年，马上要印刷的时候，他看到卢先生的这个风靡，他就非常吃惊。他说我能不能打几张拓片收到我的书里边。我们上个星期刚刚举办一个风靡的讲座，是周小璐先生讲的。他就说我跟陆先生我们都非常不自私，就是所有的资料都
7: 共享，
6: 会对
7: 共
6: 给大家共享，包括办馆，我觉得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宗旨。那么大康先生就非常激动，就跟陆先生说，你看这个秘书藏府印，这是相当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这样，或者是这种国家图书馆这样的。他说这非常非常重要。他没想到我在这个印点马上要编完的时候，能从来自民间的收藏家手里加入几枚重要的风靡。其实呢，就是陆先生因为他的学养非常丰厚，所以他会对这些风靡特别感兴趣。那么8年以后，大概是85年左右，一批秦风靡撞到了他的怀里。当然这批风靡呢，这应该是他收藏，他说最大最大的缘分。而且这个里边的故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曲折。在撞到他怀里之前吧，这批风靡实际上是农民，可能是挖那个窖挖出来的。
7: 地窖
6: 挖出来之后，他们都送给文物部门，3个文物部门都不收。其中有一个文物部门说就没有再利用价值。后来周先生他们也是问到这个文物部门，为什么说他没有再利用价值呢？然后这部门的人就说的，因为如果说是铜印的话，我们可以打印谱，但是这个又是泥的，所以就感觉它没有什么。
7: 就我们解释一下，风泥就是泥的印章。当时在古代那个文件文书什么都是需要这个泥土做的章去封这封口，这样上面都有文字，是吧？是这意思吧？
6: 风泥实际上您说的对了一点儿，然后实际上它就是封文书货物带有印章的一个泥团。
7: 泥团。
6: 那么现在呢，就是按周老师上个星期的讲座，更准确的说应该叫泥封，我们也认可。就跟铜镜它应该首先把材质放在前面，把作用放在后面一样，这个也应该叫泥封。它是货物接头的地方，或者是文书接头的地方盖上泥，泥上再盖上官印或者私印。
7: 泥封当时在文物界都不认可，但是您的先生陆东之先生却非常的把它视为是珍宝，是这意思吧？
6: 是这样的。大概半年的时间都没有人认，包括有的文物部门就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为什么说它假的呢？你看那个汉代的这个风泥字体非常的刚劲有力，不像这个风泥，不像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跟这个汉代的风泥去比对。但是这个秦风泥呢是几乎没有出土过，之前可能有零星的不超过10枚，但是大家也都把它混到汉风泥里边。
7: 也就是说陆先生在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收藏的这个贡献是，他在收藏汉风泥的同时收藏了以前大家没有进行研究或者是关注过的秦风泥，是这样吧？
6: 对，他收藏了8年汉风泥之后，然后见到了这批秦风泥。就是虽然包括学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很多的文物部门都不认可，都认为是假的，没有价值的，包括私人的藏家或者说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不认为这个有价值。那陆先生呢，看到的第一眼就说这个东西肯定是真的，而且是早于他收藏的那批汉风泥之前的。他就逐步的收藏整理了目录之后，就找到了周教授，他当时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他们俩也很有故事。周教授可能一早上起来还不太高兴，谁来敲我门，他要睡懒觉的。然后陆先生就说，你了解风泥的情况吗？周教授说，我知道一点。然后说，你知道都哪里有风泥吗？他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批，当时那也是陈介祺先生的一批风泥，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概也是几百枚吧，然后上博有一批，
7: 上海博物馆，
6: 对，然后当然都是汉风泥了。然后陆先生就说，你相信不相信一个人手里面有几百方？周老师说不相信。
7: 他当时手里有几百方了。
6: 对，说是这样的，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周老师就一个一个扒了看，当时都没有请陆先生坐，看的同时呢，他说他自己看到了蜀邦功臣和咸阳成印，然后他就按耐住心中的这个惊喜吧，就说您能不能一起在这儿吃饭？陆先生说可以，说你能不能喝点酒？说也可以。然后周老师就赶快烧鱼，他们俩就边吃边聊。周老师也说东芝这个东西太重要了，然后他们俩就开始了共同的研究。
7: 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泥团上的文字，发现了好多秦代的这种
6: 佐证。就首先是蜀邦功臣吧，他就能够断定是汉之前的，因为古代是有避讳制的，如果是汉代他一定要避讳刘邦的邦字。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刘邦的邦，而且这个咸阳成印呢，在秦代的时候叫咸阳成印，到了汉代他就叫新城了，他就不叫咸阳了。所以他看到这两枚直观就断定肯定是汉之前的，是秦的。
7: 也就是说，在这个博物馆里边，风泥是陆先生当年对这个应该说是历史价值、考古价值以及它博物馆的社会价值的最凸显的一个方面，是这样吧？
6: 是这样的，而且他是对这个社会做了最大的贡献。一个私人藏家，他发现了这个东西，而且把它保护下来，进行研究整理，然后把它第一时间公布于众，所以藏家来讲对这个社会做的最大的贡献无非于此了，而且应该是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陶作为人类艺术的源头，被誉为五行之艺，我们从一件件古陶制品上深深感受到华夏民族发挥到极致的美感与智慧。在中国首批私立博物馆之一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周秦汉陶器、战国秦汉瓦当、战国秦汉风泥等珍贵文物，悄然散发出古朴雅致而厚重的文化与艺术底蕴与魅力，勾勒出一部生动而完整的古陶文明史。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董瑞女士一起与您畅游在陶文化的历史长廊之中，领略中国古陶文明的价值与尊严。
2: 这个博物馆创办的时候，是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是吧？
3: 对，
2: 一个是风泥部分，
3: 对，
2: 这是应该是我们最突出的啊，我们最独特的、
3: 最重要的。
2: 大概我们现在是秦风泥、汉风泥收的有几百方了。
3: 我们后来还有战国风泥收藏了，就叫原始风泥。
2: 所以收了有1000多方了，
3: 几千方，
2: 几千方了。
3: 对，
2: 现在我们的藏品一共有多少？
3: 几千件吧。
2: 那我们的展品呢？现在展品能够展出的？
3: 展品大约1000件吧。
2: 1000件，就是我们用这1000件来把古陶文明的整个序列把它展示的清楚了，是吧？尽管我们现在展厅不是很大，
3: 对，面积很小，
2: 是靠一己之力哈去办的，这也是租的这个馆舍哈，把这个古陶文明的一个是彩陶，您介绍一下。
3: 古陶博物馆我们的展览呢，基本上这几个部分曾经做过一些
2: 调整，
3: 调整，对，基本的陈列呢，就是一个是彩陶渊叟。展出的基本上都是黄河流域的彩陶，
2: 嗯，
3: 我们按不同的文化时期展示的。第一部分那个是仰韶文化、然后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然后马场、齐家，然后汤汪到菜园文化，按不同的这个历史脉络展示的。那么陆先生第一个成系列的收藏呢，是瓦当，他从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时候就一直背着包到处收瓦当。
2: 你说是应该是有收有捡吧？
3: 捡的少吧，
2: 是吧？
3: 少，
2: 还是要买哈。
3: 对 对, 对、基本上是全国第一个瓦当的收藏展览吧，也是按不同地域和不同年代展示的。
2: 啊，那是90年代了哈，94年、93年吧，他那个瓦当展是吧？
3: 对，
2: 他这个专题展等于是哈。
3: 对对，那个是在智化寺办的第一个
2: 展览。就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作家， 对这个古陶啊哈，
3: 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啊。这个是瓦当展，这个瓦当系列。
3: 瓦当是我们是按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展示的，有两组战国燕国的瓦当，就离北京最近的燕下都遗址，就在河北易县出土的。还有两组展柜呢，展示的是战国齐国的山东临淄出土的瓦当，然后就是战国秦和秦代一直到汉代的瓦当。然后
2: 瓦当是他的第一批的系列收藏，
3: 第一个
2: 他要把每个时期的瓦当都要收的，每个地域的瓦当都要收全，是这意思吧？
3: 是是、
2: 那得收于南方北方是吧，不同区域不同时代，这可能收全了还是很难的啊。
3: 对，
2: 但首先那时候他对瓦当就感兴趣是吧？
3: 是
2: 对花纹是吗？对上面的民俗
3: 文字，
2: 对上面的文字哦，他主要是学书法的时候对文字产生了兴趣，
3: 对 对,、
2: 对文字的研究，
3: 包括他的造型设计，也非常的精美，
2: 因为他搞美术，
3: 对
2: 画画，就是他喜欢瓦当的原因哈、
3: 是
2: 他把瓦当的这个系列这个收藏齐了以后才发现的风泥是吧？
3: 收藏瓦当的过程中就在收藏，
2: 但是从系列的去收风泥是后来又 他发现了他的这种价值。
3: 秦风泥，
2: 秦风泥他手里有多了是吧，就
3: 对对，
2: 所以价值又凸显了，
3: 是
2: 这样的，有系列的去收了，
3: 是
2: 啊、嗯、还有一个古陶，
3: 第四个系列就是古陶系列，我们收藏了周秦汉唐不同时期的陶器、
2: 嗯、
3: 那么从类型学各个方面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2: 嗯、
3: 后期呢陆先生也收藏了一些域外的陶器，他希望做成一个古陶文明坐标系。
2: 坐标系，
3: 对，
2: 嗯，
3: 他希望把国内外的古陶做成一个坐标，
2: 嗯，
3: 按不同类型功用包括烧制温度，
2: 嗯，
3: 等等信息都贯穿进去。
2: 您刚才说起来非常的轻松啊、嗯、就觉得他从喜爱到收藏的过程，但是之前我们的交流您让我非常的心酸，因为他您觉得他是在用生命
3: 是
2: 跟藏品在打交道是吗？为什么这样说？
3: 他八年前就劳累过度去世、
2: 嗯、对，心脏病哈，
3: 对、
2: 嗯、
3: 那么很多人我自己也感觉到他确实是太累了、
2: 嗯、
3: 而且大家包括有些博物馆的馆长非常理解，也都说他是在用生命来做这件事。实际上对于一个传统文人来讲，包括对于我们现在来讲，这份责任都是个体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以一个文人柔弱的肩膀在承担着这一切，相对来讲呢也是把非常大的压力就自己来担下来了。
2: 当时陆先生在收藏的过程中您一直陪伴着他是吗？您理解吗？用全部的积蓄，您当时收入也挺多的，自己代理一个酒店、是吧？
3: 对，我在做一个酒店的代理、
2: 是收入也非常多，据说也都全都投到这个藏品的收藏之中，您当时理解吗？
3: 当时应该说他非常执着的要做这么一件事儿，如果你对他很有感情的话，你愿意支持他，而且他也确实是做一件非常有功德的事儿啊，那么我也非常愿意支持他，但是支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实际上对你的家庭生活包括生活的质量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2: 这不只是金钱的问题，还有情感的问题。您刚才说他爱文物超过了爱儿子是吗？
3: 对，是这样的，可能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2: 这是一个文人的，
3: 一个传统文人的
2: 骨子里的一种，
3: 对，
2: 消失不了的一种气质是吗？
3: 对，是这样的、嗯、他自己说他自己从来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从来不会来事儿啊什么的、嗯、但是
2: 他是真实的，
3: 对，
2: 他的作品也是真实的，他的收藏也是真实的，
3: 是这样
2: 的，他的热爱，他的情感，
3: 对，
2: 他的智慧全部都用在这里面。所以您当时这样，您因为完全因为爱他所以要爱文物，是这样吧？有过争吵吗？有过不理解吗？有过想放弃吗？
3: 都有过。对，因为曾经我自己生了孩子以后就乳腺深部脓肿，那个时候他可能拿走了所有的钱去收藏，那我都拿不出来钱去住院，然后我家孩子曾经就发烧，后来发现哮喘也要住院，我也拿不出来钱啊！你会觉得这样的是让你非常非常不安全不安定的，包括这个博物馆我们也是租的，大概就一年一个租期吧，那你也会觉得很不安全，他随时可能就不让你租了，因为这不属于你。他自己也是，比方说要交租金的时候没有钱怎么办，就把自己藏的画啊什么的拿出来卖，但是他也不是那种愿意做这样事儿或者是擅长做这样事儿的人，去卖东西也真的很难为他，所以你会常常这样很窘的情况下会觉得这种日子也不是你想要的，没有尊严，不舒服，不得不去违心的做一些事儿。
2: 但是最终我想您一定会用这种泪水告诉过他您的感受，他怎么回应呢？
3: 我没有泪水，那个时候没有泪水
2: 啊、
3: 或许那个时候总是两个人去面对嘛，当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的时候，而且这个人永远都不再回来了，那你会觉得那些也不算什么了，无足轻重。
2: 也就是说您两个人一起面对的时候，那时候您不觉得有什么，您觉得就是面对，我反正
3: 对，大不了我跟我的朋友说啊，我很困难，我孩子住院，我拿不出来钱，可能我朋友就给我钱了，然后呢他就没有钱了，该交租金了，那就卖吧，你就只能是你再不愿意做的事儿，你再不愿意去这样卖东西，那可能你也得面对，还好吧，总是在两个人去做嘛。
2: 我觉得是不是当办起博物馆的时候，您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您知道家里花光所有的积蓄，您知道面临的
3: 没有积蓄，我
2: 就花光了所有的，
3: 都没有积蓄，
2: 就是挣点钱就投入了，挣点钱就投入了，是吧？
3: 我刚刚手里边可能有点钱，没有几天就全成东西了，
2: 全成东西了，所以
3: 自己过着最简朴的日子。
2: 但是有没有看到他的那种出版了一些自己的风靡的专著啊，跟别人合作的一些书籍，以及他这个博物馆办起来，您有没有一些自豪或者是感觉到欣慰的？还是说你完全被背后的这种艰辛所覆盖了？有些东西就觉得我跟着先生不得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得不要走这样的路，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3: 都有啊。
2: 所以先生走的时候，您仍然要继承把博物馆做下去的这个，因为他走之前，他觉得他要这一生追求的是永恒，他觉得博物馆就是一个永恒的体现。您觉得是这句话让您把这个博物馆继续做下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3: 对，他那句话也是国际博协的关于博物馆的定义，是这样的。
2: 您把它做下去的决心是要想把它做成先生的永恒，是吗？
3: 光有决心是不够的。我觉得他曾经很有决心，他决心在做一个理想的事业，他自己称自己是西兽的理想队列中的一员，他希望能够开辟一个中国博物馆的体例，就是民间的这种收藏，他还希望民间的力量来把很多的研究做起来，包括一些类似我说的像这样的古陶文明坐标系的呀，或者其他的宏大的一些工程，都是他想做的。他可能一门心思都在这种怎么样去把文化传承弘扬，可能旁无其他。
2: 所以这种信念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渗在骨子里边的一种热爱了，
3: 对传统文人的，
2: 他已经不可自拔，是吧？所以我看您好像说过，因为他是突然离世的，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您有没有想过他如果留下遗言他会对您说什么？
3: 他一定希望博物馆是永恒的，
2: 但是他知道这个的难呀，
3: 是，所以他自己
2: 在诗歌里
3: 自己的生命，对，他在诗歌里也是说自己最钟爱泥团瓦团，也说过自己开陶馆千难万难，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难。他曾经有一天自己翻书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小条，毛泽东的一段语录，然后呢那段时间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难，虽然经历了开馆当时的一阵的这个媒体啊，包括观众的这个
2: 认可啊，
3: 大量的访问和关注，那么后来呢就是经历了一个漫长非常漫长的冷落期，就是
2: 孤寂前行的路哈，
3: 对，没有多少人来关注了，也没有多少参观者了。这个时候他就翻那本书里头夹着毛泽东那个语录，他就把那个语录拿过来给大家读，就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什么
2: 希望
3: 对对，就是其实我想他还是承受太多太多的压力，有些真的是一个传统文人难以承受。
2: 如果他在收藏和写诗写文学作品书法绘画等等，您觉得他最钟爱的是什么呢？
3: 收藏。
2: 还是收藏？
3: 然后是诗歌。
2: 诗歌。所以我今天看起博物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古陶文明做标系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不同时期的古陶文明之外，我们还

0: 最钟爱的是什么呢？
1: 收藏。
0: 还是收藏。
1: 然后是诗歌。
0: 诗歌。所以我今天看这博物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古陶文明做标系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不同时期的古陶文明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陆东之先生当年的一些文学诗歌作品，包括一些绘画，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
1: 对，
0: 也都是他的，是吗？
1: 对。
0: 所以他的很多作品，绘画作品，还有我们看到了很多观点，我们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引领作用。因为我刚才在跟我们的栏目编辑在交谈的时候，在跟您交谈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触。他说的很多的观点，很多的语言的表述，他的很多的作品，到今天来讲，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仍然对这个社会的期盼希望完全是同步的，这完全不像20多年前的一个观点和那种社会环境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能够生活到今天，我们想古陶文明博物馆将是一个多么引人关注。再有千难万难，我想有他的执着，可能这样的文明传承也会更好的让人去关注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受到关注可能都有非常多的因素来这个促使他吧。
0: 实际上我
1: 他可能并不见得擅长这个，也并不见得愿意这样。他在世的时候也不大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很浪费时间。我们和他不被关注也是一种必然吧，或许
0: 这就是我觉得是他的真实吧。他的真实就是说，他在埋头做他喜欢干的事儿，他在埋头做他觉得有价值的工作或者是事业，他不太关注其他，对吧？其他东西对于他来讲，可能都是觉得在浪费精力和时间，可能在某些方面是需要付出一些精力和时间的，今天看来，对吧？可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来讲，可能渗在他骨子里的就是这样的高冷，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对这样的认可度也相对低一些。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是差不多前后同龄人吧，那个年代人的这种个人意识和这种财富意识相对都非常的薄弱，这都是靠后来的慢慢的觉醒。可陆先生始终还在执守着他的这个自己的追求，是吧？
1: 大概没有什么能够撼动他自己的一些信念的。
0: 今天做到这个博物馆，我想博物馆都面临的一个运营的问题哈，就像您说的，每年要交租金，这样都没有安全感，资金哪儿？以前陆先生在世的时候，他可以靠他的作品可以换来一些资金去支撑，包括您的工作可以有一些收入，不菲的收入去支撑。可今天后来您就辞去了工作，跟他一起在一直从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运营，是吧？
1: 我也不是辞去了工作，就那个工作也就不再做了，然后
0: 对呀，
1: 我们自己相当于给自己不拿薪水的这种打工，没有比我们更便宜更靠得住的员工了。
0: 那到今天博物馆毕竟有个运营问题，现在的博物馆因为古陶它不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这么一个，是吧？这个博物馆的东西是吧，这公益性的，您靠什么支撑呢？当然现在有一些博物馆运营的很好的，它有一些文创产品做一些延伸，包括搞一些临展什么，您有没有这样把博物馆运营下去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呢？我想这也是陆先生希望看到的，因为他觉得，我想在他在另一个世界会希望他喜欢的这些东西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知它，去了解它。
1: 我想我们也很努力了。
0: 明白。
1: 曾经我跟单院长聊天就说过，他觉得我们做的挺好的，做了很多的活动和展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再努力可能我都没有办法不亏损，因为跟我们的努力所达到的这种
0: 结果不成正比。
1: 对，那么它的支出远远要大于我们努力所获得的。
0: 这个是应该说是大部分

0: 博物馆都会面临的问题。
1: 对，
0: 北京市的非国有博物馆这个群体之所以推选您作为北京非国有博物馆的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大家也希望能够从您的对博物馆的这种理解和认知上，大家能够群策群力，能够把这个博物馆事业推向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良性的一种发展的轨道。我想他们推选您作为主任的话，可能也希望您多年来作为首批民间博物馆的馆主的拥有者吧，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是这样吗？
1: 其实呢，我们大家也想互帮吧，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跟北京市文物局这边沟通，包括今年上半年吧，人大那个副主任杨逸文带队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的来参访，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觉得社会和国家层面应该给予民办博物馆支持，因为它的定性是非国有，而且它又是社会公益事业，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那么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我们服务大众的同时，应该保障一个基本的活下去的可能。
0: 对，现在其实我到外省市去，因为我也采访了数十座的民办博物馆的馆长了，他们有些地方做的实际上对民办博物馆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持，无论从政策还是资金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我们不说做它有多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改善了有太多的文化需要投入，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改善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所有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长这样一种坚守。面临的困难我想可能都不是我们外人所能够理解的这种心酸。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微有一点点悲观，您觉得吗？
1: 或许这样一件事情都不是很乐观的，在现有的状况下，因为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如果你都断粮了，你怎么活下去啊？那么我们只讲情怀，讲我们怎么去坚守。如果我们没有粮了，我们不能够给房东租金了，我们不能够给员工发工资了，那么我们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也撑不下来的呀。
0: 你觉得解决之道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它的定性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有社会的支持。假如我们达不到国外那样基金会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一些建制的情况下，国家至少我们这个也等于说在每年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会议，包括北京市文物局大概在5年前也举办过这样的会议。那么在会议中大家也谈到了最起码你要给我们吃一个低保吧，要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吧，那么我们就算是博物馆中的贫困者了。因为一个藏家他可能把藏品看得非常重要，他已经花尽了自己所有的钱，生活可能都已经压缩到最低了。像我举的这个例子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自己住院我都拿不出来钱，我儿子住院我们也拿不出来钱，我们都已经挤压自己挤压到没有什么剩余的资金了。那么这个博物馆我们再去给它更多的投入可能不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在这个国家大力的包括国家文物局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的前提下，国家是看到了这个方面存在的生存压力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可解决的之方向。那么我们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刚才我听您讲还是在不断的举办一些讲座呀，还有一些借展啊，我们的这些古陶的这些藏品还是会发挥它更大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的，能体现出来的。所以我想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 随着我们自己啊自谋出路的一些举措吧，或者方式，还有社会的支持理解，可能中国在刚才您讲的，我记得陆先生生前也讲过啊，这个基金会的问题，在国外可能比较完善，但是在国内它毕竟文博事业的发展呢，也就是十几二十年的发展，那可能在民办博物馆这个、非公立博物馆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大家的支持理解关注。和政府层面的一些支持，它毕竟是公共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30，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待会儿在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新闻。
2: U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华盛顿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美国本土今年的夏季会创下现代记录开始以来最高温，而这是因为人为的气候变迁引发了暖化趋势的一个最新的迹象。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本土6-8月期间夏季的气象平均气温在华氏 74.4 度，也就是在摄氏 23.6 度，比1936年到2021年创下的有关的前记录还要高出华氏 0.4 度。在今年的8月也是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8月份，平均气温华氏是 75.6 度。美国国家在海洋大气总署特别指出了美国本土大部分的地区八月份的气温高于平均值，也或者是远高于在平均值以上，而仅仅北部大平原跟中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呢就接近平均。而值此之际，正在增强的有关圣婴现象已经开始在全球各地引发了极端的天气概况，而预计这将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一次。而根据预测，圣婴现象可能使2027年会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也可能会促使2026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会超过2024年的记录。综合在今天伦敦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在中东的冲突再度的又开始了，而引发物价的上涨也包括升息方面的疑虑。目前国际油价在基准布兰特原油升破了每桶100美元，这也是为七月底以来第一次所看到的数字。欧洲股市今天普遍收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挫 141.50 1.31%， 收在 1067.06， 而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431.18 431.18 1.66%， 收在 2557.6.45 2557.6.45。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了 16.1 161.31， 这是歇息40指数下跌 161.31 1.94%， 是收在 156.67 156.67， 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相关情况。在今天来自罗马的消息报道，在目前拉丁美洲最近的成为是在西方国家据了解是有关的战略伙伴的必争之地， 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最近也出国进行南美的三国访问，而意大利他们的外长目前在8到10号也会率领超过100家的有关异国的企业代表会访问在下面南美洲的阿根廷跟巴西。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8到10号也会到南美洲哥伦比亚，包括了厄瓜多，也包括了秘鲁，做这些国家的相关的访问。这是最近南美洲呢迎来了各国对他们的一些兴趣，也希望借此呢达成有关的贸易。另外在今天我们所看到，这是来自于在今天华盛顿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国家太平洋及大气总署 NOAA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美国本土在今年夏季创下现代纪录开始以来最高的夏季高温，而这也可能是来自于是气候变迁引化了有关暖化趋势的一个最新的迹象，也就是说最近夏天的气温呢平均都在升高，而且跟过去呢是不太一样的。而根据法新社在今天的一项报道，美国本土6月到8月在此期间夏季气温平均气温是在摄氏 23.6 度，华氏 74.4 度，这比1936年到2021年创下的前面的记录还要比较平均高出了华氏的 0.4 度。而今年的8月也是从1895年有记录之后最炎热的一个8月份，而平均的气温呢是 75.6 度，这是华氏 75.6 度。而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也特别指出，美国本土大部分的地区8月份的气温都高于平均值，或者还远高于这个平均值了。仅仅北部大平原的中西部部分地区都接近了平均，而正在有关增强的声音现象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各地引发了极端的天气，预计这将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一次。而气候的预测声音现象可能使2027年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也可能促使2026年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所以我们在这要呼吁老人家要特别防暑，它会超过2024年的高温纪录。华盛顿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在今天报道，总统川普在致赠人肉印表机外号的行政助理给哈普45,000美元，约合呢若是新台币是144万元，这是一个现金。华邮在今天报道，另外两位白宫的员工马丁跟哈里斯也收到了相关的金额。而华邮昨天引述了财务申报表的报道，这三位女性都将会有这些有关的款项，把它描述为这是一个节日的现金礼物，不知道总统为什么送他们钱。在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哈普几乎寸步不离，随侍在侧，并且因为随身携带手提式的印表机，随时列印川普所需要的文件，因此它被称之为人肉印表机。在2024年竞选纪录片的画面也显示，哈普是少数能够直接使用川普社群平台真实社群账号的在白宫里面的官员之一，并在川普口述时他会逐字打出有关的贴文，并且呢甚至会如实的进入川普所用的一个招牌的全大写字母，也就是川普 看字呢是要全部大写。法新社也报道中特别谈到，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也显示，归现年35岁的哈普担任总统的特助也兼行政助理，他的年薪呢是15万美元。一位白宫发言人也为这些礼金进行辩护，并且声称川普长年以来有一项是身边亲近的人赠送耶诞礼物的惯例，有时候呢也包括了给员工跟助理，而这些礼物跟任何受赠者的职务是无关的，所以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跟伦理的标准。而根据现在华邮的报道，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行动事务主任诺塔也申报他收到总统送了2万美元的礼物，他的年薪呢是17万5千美元。这是在今天的一则有关白宫，他在白宫总统啊，川普他的左右手或者他的秘书他们的薪水呢，最近呢被张扬了出来。那么今天这一则新闻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另外，在今天，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明天呢将要回购多达6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国债，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所宣布的扩大有关公债回购计划后的第一次回购的操作。不过消息公布后，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不降反升，而综合在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相关报道，美国财政部八月中旬曾经表示，会把长天期的公债的常规回购的规模至少要翻倍，达到40亿美元。而今天公布的60亿美元的回购的相关的规模，要比八月份公布的内容更进了一步，而主要是在通过调整现有的计划，而协助提振规模达到32兆美元的美债市场的价格。而这一项干预的措施是对贝森特的一项最新的考验，而川普也多次派他出面安抚市场的情绪。贝森特也希望广大的回购的能够阻止在长期的有关美债遭到抛售的趋势。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书名叫做波浪下的书鬼命脉，作者是萨摩斯·萨布拉马尼安。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书里面收录了一篇黄浩明所写的导读，开头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主题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今日网络几乎无所不在，但多数人应该很少去想网络究竟如何运作，正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一条条铺设于海底的缆线默默支撑着全球连接，使海底电缆成为当代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之一。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讲的就是海底电缆。我们继续看黄浩明的导读，他说这几年台湾接连发生海底电缆受损事件，这是原本隐形的基础设施逐渐浮上了大众的视野，有的与自然因素相关，有的涉及船只的活动，甚至还出现难以厘清的灰色地带活动。无论电缆损坏的原因为何，结果往往相似，网络连线品质下降，通讯受限，连金融、医疗和行政系统都可能大受影响。这本书就是从海底电缆的断裂事件出发，我们随着作者踏上了南太平洋的东加岛国，可以看见火山爆发切断对外电缆之后，岛屿和世界的连结如何在短时间内消失，人们日常生活迅速地被打乱。而这样和外界断联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彼端的岛国。作者 Subramanian 他曾经造访过马祖南竿，在书中多次以台湾为例解释电缆为何重要之外，在地缘政治冲突升高的此刻，电缆也有可能因为蓄意破坏而显得更加的脆弱。作者说台湾是西方面对中国的时候的缓冲带，也是全世界半导体的生产重地，而这是台湾和全世界如此迫切需要彼此，只要有外国势力出手斩断这15条国际电缆，台湾就会和世界失去联系。如果台湾对外的电缆都被切断，影响的还不只是通讯问题，作为全球半导体的生产重镇，台湾晶圆依赖云端服务，一旦连线受阻，会牵动全球电子业停摆。同时网络也是国防和政府运作的重要基础，尤其台湾军方得要时时警备中国侵扰，从情报搜集、内部沟通到资讯的判读，还有对抗假讯息，都需要仰赖网络。事实上台湾的断缆危机有潜力可循，而且被指和中国船只活动是有关系的，在书里面也有相当具体相当生动的描述。2023年2月连接马祖的两条电缆先后受损，当时马祖几乎成为孤岛，只能够依赖频宽有限的微波勉强维持基本需求，多数民众没有办法上网，医疗和日常服务也受到影响，要一直等到50天后电缆抢修完成，才终于结束马祖深陷的网络黑暗期。作者当时还访谈了数位发展部次长阙克明，呈现台湾政府对于强化通讯韧性的规划，包括新建制电缆、扩充微波频宽等部分内容，现在看起来也正逐步的落实。书中更讨论到依法规重刑惩罚损毁海底电缆的行为，本书书写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法案还只是草案阶段，但相关法律后来三度通过，被称为海缆七法，这是跨部会统筹的七部法律修正，涵盖通信、电力、能源等海底缆线，补强既有制度在防护和应变上的不足。这次修法的背景除了因为2023年马祖电缆受损事件之外，也是参考国际已经有的相似案例，包括2023年10月、2024年11月、12月波罗的海也发生几起海底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事件，分别涉及中国籍货轮和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油轮，因不当下锚而导致天然气管线还有电缆遭到勾断，引起了沿岸国像是德国、芬兰、立陶宛高度的关注。2025年1月台湾再度发生
多起海底电缆断裂事故，这些事件都使得电缆的问题不再只是被视为偶发，而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又影响国家安全的疑虑。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认识一下海底电缆究竟是如何，还有海底电缆的脆弱性，以及要如何保护海底电缆的正常运作。在书里面开头从森维亚这个人他在空气当中闻到硫磺的气味开始讲起，他说这样的气味让人想起地狱之火，虽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猛烈，大抵像是从远处闻到来自地狱本身散发出来的味道，但总之就是能够闻到硫磺的气味。即使这段时间以来都能够闻到这个气味，但在爆炸发生的那个周六傍晚，维亚依然在惊慌当中坐起身来。爆炸的源头听来实在太近了，他一度以为灾变就发生在这里，在他所居住的社区。顿时窗户震动，窗帘坠落，维亚往屋子外张望，但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着火或者任何东西被毁，所以他就对着妻子说，这下就一定是火山了。维亚夫妻他们居住在托法，如果你稍微眯眼将东加本岛，也就是东加塔布岛，想象成一只来自中世纪那样一种长形的鞋子，那么这个村子就位在脚背的位置，是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火山爆发的时候，夫妻两人才回到家没多久，他们刚送女儿去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但现在 Sylvia 立刻冲向她的箱型货车，要赶快去把女儿们接回家。回程途中，马路上已经塞满了要赶往什利海滨的车辆，天空一直降下碎小的石头。好巧不巧，森维亚出于对火山爆发情况的好奇心，前一阵子他才刚在 Netflix 上看了 Dante's Peak 天崩地裂这部电影，这个时候他想起剧中有一颗火烫的岩石竟然撞穿了卡车车顶，而 P.S. Brosnan 他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伴侣因此而身亡，所以他决定先在路边停下车，等待车流过去，尘土跟灰烬使得天空这里亮一块，那里暗一块。将士们纷纷走下车，用自己脱下的上衣擦拭挡风玻璃，以便看见前方的路。过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Sam 他才终于带着女儿回家。回家之后，立刻叫女儿躲在床底下。这座火山有一个又长又响亮的名字，叫做红阿东加。红阿阿哈帕伊火山位于东加塔布岛北方 64.4 公里处，绝大部分都在太平洋的海面之下，只有两小块露出水面，看起来就像一只溺死在水中的猫露出两个耳朵。这两块岩石之间以火山口相连，而火山口的高度只刚好足以切起水面。依照东加人的传说，世间所有高低起伏必会前后跳摇的土地，也就是在这里，所有曾经被地震一次又一次侵袭的土地，都是由许觉乐优这名神所创造的。而这两块露出水面的岩石属于这位神明的马卡弗纳，也就是专属于他的土石。一个月前，那是2021年12月，这座火山已经短暂喷发了几次，近一个月来火山更是持续翻腾搅动，而在那个一月中旬的星期六，沉积物和岩浆终于冲出火山口，喷发物的总体积高达10立方公里。科学家形容火山喷发的力道有如岩浆巨锤，推动由灰烬所构成的热柱冲向大气层，高度至少来到 56.3 公里，甚至还可能更高。历来在大气层内发生的所有爆炸当中，这次的爆炸达到了现代量测器材所记录到的最大规模，也已经高过任何过往的核弹。这波爆炸的声响就连在阿拉斯加都能够听得到，而在12070公里外的南印度大臣在钦奈，气象学者也测量到大气压力陡然的升高，
这就是这座火山的实力。在开车返家的路上， Sanvia 用脸书的通讯软体打电话给住在美国的亲戚，向他们报平安，但电话没有讲完，通话讯号突然中断。那时他以为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同时想要上网，导致线路过载。他说这是常有的问题。而 Sanvia 他就是 DHL 物流在东家的代表，也是东家商业和产业总会的会长。那作者 Subramania 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见面，那个时候阳光照进到室内，过了三条街就是太平洋。办公室的窗帘是红色的，阳光透过来之后呈现西瓜一般的颜色，只是稍显昏暗。 Sanvia 总是眉开眼笑，很难想象他在火山爆发那天如此忧虑难安。那天他坐在自己的厢型车里，外头的火山灰如雨一般落下，他盯着自己那只突然失去作用的手机，心想可以等待网络使用人数变少一些之后，晚一点再试着打给亲戚。然而他家停电了，他没有办法为手机充电，他得要一路等到隔天早上听到东家广播，才知道全国都完全没办法连上网络了，因为海底电缆断掉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波浪下的数位命脉》，作者是 Subramanian。 这本书讲的是海底电缆，书里面告诉我们和网络的关系，说来有些奇怪又有些吊诡。一方面网络无所不在，只要想要就随时能够使用，就跟呼吸空气一样。另外一方面，因为能够使用无线网络，反而让我们忘记了它物质面的基础。大量的金属跟塑胶、电线、精油、灌注、塑形、铸造，进而制成的电线数据机、资料中心、伺服器、讯号塔、中继器，甚至我们也忘记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被误导了，以为网络只是用来传送电子邮件和自拍照，或者只是用来召开 Zoom 线上会议，用来连上各种各样我们用心的分页开启却只是没有阅览的网页。直到哪个环节断裂了，我们才得以看见21世纪的生活运作竟然已经完全仰赖网络。而其中一个这样的时刻，就是联网东家的唯一一条电缆断裂的时候。理所当然，通讯是第一个遭殃的。在一场灾难之后，就连最单纯的一则简讯都无比重要。你平安吗？你家那栋楼还好吗？现在水能够安全饮用的吗？而那个时候，东家的运作已经完全以脸书通讯软体作为基础，在外岛尤其如此。毕竟外岛上的电话收讯不稳定，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要得知任何的讯息就必须亲自上路外出，甚至得要渡海，得要坐飞机才行。在火山爆发之后，岛上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职员得要自己开车到每一位英国公民的住家，挨家挨户确认他们的安危。在一些外岛上，村里的官员则是乘着小船来到东家塔部，以回报各自社区的最近情况。此外，由于海底电缆通讯早已经成为常轨，国有的东家传播公司也已经拆卸它原有的卫星设备，卫星通讯服务期满，也没有再续约。如要重新连上卫星通讯，公司就得上网付费，但显然这件事在断网之后也已经做不到。不过就算有办法，几天以来东家上空都弥漫着厚厚的火山灰，卫星讯号其实也无法穿透。当时澳洲跟纽西兰为了观察灾损情形，不得不派遣侦察机飞越这些岛屿，由飞行员进行目测。商业也彻底停摆，当时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DHL 每周只派一架飞机前往东家，但在没有网络的情况底下， SAMVR 他也没办法线上提交或者是接收货单，银行也无法确认客户户头里还有多少余额，所以就连自动提款机也失去了作用。而由于东家的经济仍然仰赖现金交易，这立刻就危及人们的生计。此外，不论是经营渔业的业主，还是种植南瓜和面包果的农场主，也通通无法填报检疫的表格，无法填写声明遵守法令的文件，所以没办法将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外。海外的东家人想帮助家人，却也无从汇款回乡。而东家当时的国民生产毛额当中，有高达44%是来自于海外汇回的款项。本来还有一些观光客抱持乐观的态度，期望几个月内疫情就会结束，但此刻他们也无法透过网络预订东家的饭店和民宿，所以 SAMVR 也就是说北半球的一些国家的封锁隔离暂时解除，而在那些国家内的东家流散社群在这段时间还是会举行各种正式活动，比如婚礼以及疫情所造成的丧礼。为此，这些海外东家人常常会透过脸书寻找东家的供应商购买生产的种种所需用品，比如由构树树干制成称之为叫做酿土的印花布，又或者一种由斑斓叶制成可以缔造腰带系在腰际的布垫。通常海外东家人会透过网络付款，再由 SAMVR 或其他货运公司代表负责将货物寄送到国外，但此刻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停止运作。虽然婚丧喜庆
仍然照原定的时辰举行，但已经显得不完整，而且也没办法透过网络直播给老家的亲友观看。人们从生到死的每件事，这个时候就都受到电缆断裂的冲击。面对新冠疫情的侵袭，东家的血统已经先被要求待在家中，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透过网络参与课程，于是三比亚的小孩只能够断断续续听着广播电台播送的课程。此外，娃娃屋岛上的人们都努力尝试不要染上重病。一位在岛上居住超过十年的美国人 Brian Michael 说，岛上居民本来就只有在遇到超级小的事情才会去当地的医院，如果是骨折，那就得要去东加塔布岛才能够处理了。然而娃娃屋岛上的医院因为断网，所以没有办法处理转诊，不论是医师诊断病例记录、疾病史资讯还是转诊需求，通通没有办法转达给东加塔布岛上的医院。另外 Karen Stone 他在娃娃屋岛上担任一个非盈利环保组织的主管，他回忆起在火山爆发后的断网期间，他与两位朋友死于一场令人悲伤的意外。他说他们在修理自己的船，那时候一定有哪一条电线通了电，他的这两位朋友碰触到船骨架上的一个金属制的部位，结果当场触电，但那个时候电话跟网络都不通，大家都无法确认彼此的状况。等到十天之后他们才被发现，断网的其他影响更加难以预料。比如 Stone 家有一天突然停电了，原来他家太阳能发电电板的电池原本会不断尝试透过网络取得软体更新，但断网期间却无法连上网络，终于彻底故障。一开始知道东家断网的时候，作者 Subramania 以为那个时候该地的公民会被丢回1990年代，但实际上由于网络已经取代太多其他科技，东家其实就一下子被丢回更古早的年代。再加上新冠疫情下东家的访客相当稀少，整个国家仿佛退回太平洋这一带，还没有电报也没有固定航班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条电缆断裂，就让东家陷入一个世纪以来未曾面对的孤立。理论上发生在东家的情况可能在任何国家重演，即使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东家断网已经相当麻烦，但如果发生在对于全球经济更为核心的地带，它的后果也就会更加严重。就在 Subramanian 写这本书的时候，台湾能够跟全世界连接靠的是总计15条海底电缆。想象一下，如果这15条电缆通通断裂，不论是因为板块运动还是因为人为事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每天经由海底电缆运作的金融交易大约达10兆美元之多，一旦电缆失去作用，台湾的股市跟银行无从运作，衍生的混乱会波及其他经济体。而就如同全世界各地的其他企业，台湾的半导体代工晶圆厂同样仰赖云端服务，正是这些晶圆厂才让全球晶片不虞匮乏。所以这些工厂即使只是离线几天，都将造成全球电子业停摆。此外，台湾军方时时警备中国入侵海域空域，但只要网络断网，军方不只是难以收集情报，甚至连军方内部沟通都会立刻成为问题。而在失去网络之后，台湾的政府也没办法核实对抗外来的错假资讯。至于台湾的机场，每年乘客量高达4800万人次，虽说断网之后仍然有无线电可以用，然而航空管制员不论是要和飞机通讯还是要联络其他管制员，也经常使用网际网络的频道。而不论是交通耗资一控、污水处理、医疗还是监视器系统，哪怕只是需要短暂透过海底电缆连接海外的伺服器，台湾的这些智慧城市系统都有可能失灵。而需要连接海外伺服器是这些系统的常态，毕竟网际网络的路由协定和网路层设计相当玄妙，并不直接符合距离效能或地理疆界的逻辑。传输讯息
因而经常依赖遥远的伺服器，并非总是使用在地伺服器。云端服务也不受国界限制，你的各种资料可能被储存在地球上的另外一个州，而这样的拆分也是仰赖海底的电缆才得以运作。海底电缆已经如此的重要，故能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海底电缆的存在。而这位国际的作者 Subramania， 他呢走访了全世界各地，从我们前面提到太平洋岛国东加，接着呢到了非洲的象牙海岸，又到了台湾的马祖南竿，采访了海缆工程师、企业高层等相关产业人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无形的连线其实是建立在一套庞大而脆弱的实体基础建设上。海底电缆如此的重要，所以呢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来了解一下海底电缆。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去量量血压，按按你的脉搏？因为呢，血压跟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血压低、血压高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你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这个高低数值的话，就是你这个高低的数字啊，血压高、血压低，你如果不注意它的这个数值，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在无形当中呢对你自己生命的这个岁月呢是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血压低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威胁，血压高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也带来很重大的威胁。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血压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重要的关联。血压指的是我们在健康检查中最让人很

0: 关心的一个名词。高血压被认为是动脉的硬化、心脏病、中风跟肾脏病等重大的内科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在日本综合诊疗医生伊藤大介在他所著作的《综合诊疗医彻底解读》，从健康检查所看出来的一切，这是他所写的一本重要的有关了解我们在健康检查为什么如此重视我们的血压的数值。在综合诊疗，在彻底，当你解读出你的血压跟光看数值的高低，到底它的重要是在什么地方。血压的诊断标准，有的医生主张呢要严格控制，认为这样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也有人认为呢，收缩压如果在年龄加上90也可以。而日本的血压学会，也就是血压管理治疗指南，他们特别讲过，门诊血压如果高于140/90 mmHg，也就是说家庭测量在135/85，如果在这里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再说一次，你在做量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数字是135/85 mmHg， 也就是说呢，你的血压呢是过高了。门诊血压高于是135/85是高血压，那么在门诊去做是140/90，也表示呢你的血压是高，两个数字其实没有差多少，一个是140/135，一个是90/85，这两个数字都告诉你你的血压是可能有问题了。当然这个医生们也强调，血压不是单纯的高或低的问题，血压数值反映的是我们的心脏，也包括我们的动脉，心脏的状态也有我们动脉硬化的进展，还有呢就是荷尔蒙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所以我们在综合的观察，包括血压也包括脉搏，我们比较收缩压也要看看舒张压它的差值。再其次呢，我们要观察血压所带来的变动。脉搏也就是我们的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一般你按脉搏，你发现在安静的状态一分钟有60到80次，随着年龄跟你的身体的相关的调动而有所不同。血压跟脉搏的结合观察，可以更清楚了解全身血液的循环。一般来讲，血压高，你的脉搏也会比较快。这种情况常见于运动之后轻度的脱水，如果你持续，可能就是身体长期处在一个紧张或有压力的状态。比方说你承受的工作压力很大，人际的压力也很大，你会很紧张。再其次呢，你的睡眠不够，你咖啡因吃得太多也会让你有焦虑，都会使交感神经过度的活化，而造成你的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加速。在伊藤医生就曾经举例，一个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平日的血压偏高，脉搏也快，可是呢到了放假他就恢复了正常。那么经过了解之后发现，他是因为工作压力跟睡眠不够而让他的身体很紧绷，而转业之后他的血压自然就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工作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睡眠也不会不够，他的身体血压呢会自动的恢复到正常。 那么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的疾病，比方说有人有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时候呢他就会可能因为这个甲状腺的不正常的运作有机能亢进的问题，这时候呢就会让你产生在脉搏跟心跳上的力度呢会加强。常见于在动脉硬化或盐分吃的太多，这就会导致他的心血压呢会出现问题。血压的反应，血液是否能顺利供应全身，脉搏是反映了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否兴奋。动脉硬化使血管会失去弹性，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来输血，而同时也让我们交感神经没有被刺激，脉搏维持着正常。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量量血压呀，看看动脉有没有跳动啊，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反映出呢我们身体动脉的硬化，盐分摄取的过多，彼此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当然动脉硬化我们必须不可小看之，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会导致我们的心脏要更用力的，会很用大力气来一伸一缩一伸一缩。血压升得太高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被刺激，也会让我们的脉搏呢维持不正常，而吃盐过多常常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循环受到了严重的控制。而同样的，我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家里头喜欢吃咸的东西，包括什么腊肉啊、香肠啊等等，那么也会导致你的血压上面的不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不正常运作，也会让你的身体喊救命。总而言之，我们在交感神经会告诉我们把你的血液循环到全身，包括手脚末梢呢都会有保暖的作用在内。如果这样的代偿机制没有办法回到正常，我们的血压偏低，脉搏持续加快，这时候呢你都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你的身体呢不要有这个交感神经不正常而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在现在通过观察血压脉搏的变化而初步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脱水的自然现象。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动脉会硬化，我们的血管会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而导致血管弹性更紧张。换句话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那么不要掉以轻心，有必要的时候要尽快的来治疗。血压低，脉搏快，也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必要的征兆。你要怎么样来控制你的血压，怎么样能够抑制脉搏跳动得太快呢？那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一低一快，也要避免去吃不正常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有些东西呢虽然它有某种功能，可是它适合某一个阶层或者是某一个年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呢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常常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头晕啊，血压是不是太低了。如果你面临突然性的血压偏低，绝对绝对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血压过低你就可能随时随地你会昏倒。如果你走在路上血压低突然昏倒，是不是很危险呢？有没有想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血压高脉搏快，表示我们的身体在提醒你，我们有出状况了，你赶快要休息下来，要看医生，要了解你为什么会血压低，会脉搏快。这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说你身体已经有病了，有不同的问题在，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讯号，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危险了，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不管怎么样，血压、脉搏这些东西呢，都是监视我们身体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的器官的指示。所以当你的血压过低，你的脉搏走得很快，那么可能你没什么感觉，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而你不能够呢去跟别人比，你必须要了解，当你有血压低、脉搏快，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记住就是你的身体在跟你叫救命了，要你好好的去了解你为什么血压低，为什么脉搏快，你需要及时的去找到正确的医疗方式来保障你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血压低、脉搏快，表示你的身体呢已经出现了问题，它在高声的喊救命，希望你赶快来搭理它啊！你不要血压低了、头晕了你都不管，那么很可能待会儿你就会栽倒在路上。那如果你突然常常感觉到心跳快啊，不要以为你是有人在想你，有人说哎呦你看我的心脏跳得像小鹿一般啊，蹦蹦跳，其实呢不正常的心脏跳，绝对绝对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你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为什么你的心跳脉搏不正常，会忽快忽慢。而心跳的不正常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续的这个疾病，而它一旦爆发，往往呢就很难再予以挽救。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注意你日常的血压是不是正常。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
1: 嗯，
0: 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
1: 嗯，
0: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有新的话题啊。
1: 有新的主题主题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介绍说啊，
0: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还有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五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
0: 是
1: 叫呼唤啊，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0: 啊，叫
1: call
0: call me I lik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sky。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
0: 你想想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就 call，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因为是嘴巴上叫嘛，对不对？呼唤呐，呼叫啊，
0: 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人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么，
0: 没有，不可以，
1: 不要这样子，
0: 不要可以，不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我就下次这样子好了。
0: 嗯，
1: 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哎，对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了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那适合的主题啊，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这个你们这样
1: 我刚才讲了，我就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我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倒是时代化，这倒是时代化，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这有倒有，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要来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啦，
0: 对不对？
1: 他不红。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
1: 对，
0: 对不对 ？OK，
1: 哎，
0: 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
1: 了、
0: 啊、嗯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啊，
1: 让我叫你甜心。哎，
0: 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我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啊、我是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哎，
0: 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啊、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
0: 嗯
1: 但是呢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这么、
1: 啊、
0: 没有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说让我叫你，
0: 我要打，
1: 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你太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的。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就挑
1: 很诚恳，
0: 很这个很
1: 诚恳
0: 的，
1: 不要太轻，
0: 不要太轻佻。
1: 哎，对、嗯，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
0: 嗯、
1: 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哦，你这么
0: 随便
1: 的、
0: 啊，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0: 嗯，
1: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啊，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So,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0: 嗯，
1: 啊，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嗯，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啊啊，会、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呢，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嘛。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
1: 嗯、
0: 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啊，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大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啊、，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的
1: 、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
1: 斯文，
0: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但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爵士。那他这个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 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 的《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我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ove，
1: 哦，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巴拉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巴拉歌我不会播，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看那个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no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啊哎哎哎！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嗯，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OK，
1: 对，70年代，啊，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了，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嗯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
0: 嗯，
1: 这个风潮啊，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耶。
1: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它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灵魂乐。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哦，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
1: 当然
0: 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Trap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trap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
0: 嗯
1: 啊，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
0: 嗯嗯嗯嗯嗯，
1: 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
0: 嗯，
1: 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啦，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小传
1: 共同主持的《
2: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靠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2: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1: 阿姆斯壮。
2: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就是这种好奇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1: 哪怕现在还在
2: 对对对，
1: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2: 是
1: 对不对？
2: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
1: 有
2: 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1: 有
2: 、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
1: 对，
2: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1: 对，
2: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就是连线上面的接上的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你知道吗？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1: OK,
2: 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是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1: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
2: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2: 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做朋友啊，还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1: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谣传就是有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2: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哦，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啊，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2: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2: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
1: 对，
2: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现在距离地球、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2: 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就是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是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 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2: 的
1: 里头。
2: 嗯、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啊。
2: 哎，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嗯，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嗯，哦，嗯，好，你也知道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那种
1: 啊。嗯，
0: 好，我讲完
1: 了啊，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对，哦，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对吧？这个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都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哎，对、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哎，对、嗯、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哦、
1: 波西米亚狂想曲、啊、
0: 对，波西米亚狂想曲，而且他们、哎有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专、
1: 嗯、
0: 门专门在想这一个部分嘛？对
1: ，Lady Gaga
0: 对
1: 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
1: 嗯，
0: 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是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
0: 哦，
1: 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
0: 嗯、
1: 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等于说感情非常的深厚、啊，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是。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嗯，这有待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ing Out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啊，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
0: 嗯，
1: 啊，这个男生啊的这种。然后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子，
0: 所有的女孩子，
1: 哎、
0: 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
1: 啊、
0: 你？
1: 要表达那种啊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嗯，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嘛
0: 哈。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了哈、哦。当然就是他们80年，我们刚刚讲过，他们在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嗯，就完全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我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s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光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啊，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一个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啊。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也不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ill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Words Get the Way》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位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还是不在了吧？
1: 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OK。
1: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

0: 一个女生啊、
1: 嗯、
0: 啊，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1: 是
0: 啊，然后其实是有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啊，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哈哈，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啊、
1: 年
0: 龄
1: 不是
0: 问
1: 题
0: 啊，
1: 身
0: 高
1: 不
0: 是
1: 距离，
0: 对，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啊有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1: 疙瘩
0: 了，哎，疙瘩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到底哦，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然后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1: 对，
0: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1: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嗯，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啦、啊，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
1: 对，
0: 就是说，也许啊，比如说觉得就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大家觉得啊，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1: 对
0: 对，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啊，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五年就是。啊、哦，可能就是要
1: 七老八十了，
0: 这个要进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哎，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1: 嗯、对，
0: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啊。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那你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1: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了，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0: 是、
1: okay?
0: 人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1: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1: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0: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啊、哦。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啊、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1: 哎，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0: 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歌曲作品啊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1: 2000年以前反而少，没有那么多，
0: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啊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的这个，除了 DJ 啊、就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哎，就会你知道，就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1: 对，没错，
0: 会有更多的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哎，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1: 对，而且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1: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来讲
0: ，Call You Mine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你，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
1: 啊，
0: 你是我的 ，Call You Mine。
1: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0: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 啊情感的啊，就是
1: 表
0: 达，
1: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0: 关系的确认，
1: 确认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挪威总理斯托尔在今天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搭机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旅途中差点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法新社报道说，斯托尔告诉挪威广播公司说，泽伦斯基在飞机从摩尔多瓦起飞时险些遭到无人机的击中，这是他身处的现实。但是斯托尔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起事件的细节。泽伦斯基在昨天晚间抵达奥斯陆，并与斯托尔、挪威财长斯托滕伯格以及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军援，包括防空支援以及民间援助。泽伦斯基今天与其他多国外宾一同出席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哈拉德五世是在8月28号逝世的，享年89岁。斯托尔还告诉挪威广播公司，泽伦斯基在参加葬礼后离开挪威，前往加拿大和当地领袖会谈。另据报道，中国海底捞联合创办人张勇妻子舒平透过家族信托持股实体出售了 2.6 亿股，引发了外界关注。摩根斯坦利则认为，这一次的减持出乎市场的预期，并推测可能与大陆近期收紧离岸信托科税规定有关。新规强化对中国税务居民透过离岸信托持有以及累积境外财富的科税管理。在当地时间9月9号晚间，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集团成员 SPNP 集团于9月8号以每股 10.62 港元的价格透过大宗交易出售 2.59 亿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 4.65%。 以此计算， SPNP 一共套现超 27.5 亿港元，大约是 3.5 亿美元。 SPNP 集团由瑞银信托有限公司的 Ross Charles 受托人的身份，通过瑞银代理人有限公司全资拥有。 Ross Charles 是舒平以财产授予人以及保护人的身份，为他本人张勇及其家族的利益设立的全权信托。舒平为海底捞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海底捞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勇的妻子。对于减持的原因，这次的公告指出，该项出售完全出于他们自身资金需求以及财务安排，属于股东层面的个人事务，与海底捞集团的业务、营运、财务状况或是发展前景没有任何关系。该项出售不涉及海底捞公司发行任何新股份，也不会造成股东权益被摊薄。受相关消息的影响，海底捞今日股价大跌，在9日9号的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12%。 截止到当日收盘，股价报每股 10.34 港元，跌了 9.14%。 中国基金报报道，摩根斯坦利发布研报表示，这次的海底捞大股东减持令市场感到意外，因为张勇于今年五月以每股 13.39 港元增持1135万股，减持所得款项相当于张勇和苏平自公司上市以来所收取股息的 31%。 摩根斯坦利并且还指出，估计此举可能与近期出台的离岸信托税务新规有关，新规要求居民需在90日内申报以结清相关税项。7月24日，大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份文件首次系统明确中国税务居民透过离岸信托累积财富的个税规则。香港经济日报指出，过去的几十年，不少的中国科技创办人与投资者习惯在开曼、英属维京群岛等地设立离岸信托或是具信托功能的法律安排，将股权、房产等资产装入其中，方便海外上市，借此绕过资本的管制，并让财富在境外增值。这些安排往往以尚未分配及不纳税为操作逻辑，收益可长期囤积在信托或他们控制的境外实体内。如今这一场盛宴正式的走向了终结。另据报道，一名派驻芝加哥欧哈尔国际机场的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的人员被控在芝加哥郊区持枪抢劫性侵四名华人女子。检方在今天开庭时指出，被告一度在华人社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人特别取得他的照片在华人圈传阅示警。辩方则提出截然不同的说法，他们宣称四名女子涉及一个由中国境内老板操控的卖淫集团，被告才是遭到设局的完美目标。这是45岁的 CBP 官员乌里伟被控在2022年2月到10月间在香博士、瑞博士等芝加哥郊区犯下了6起攻击事件，涉及4名女子。乌里伟去年遭到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目前面临10项以公职身份剥夺他人的民权。这一罪名以及一项在暴力犯罪过程中挥舞枪械的罪名，自2025年12月9号被捕后一直被拘押至今。案件在今天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隆索的主持下开庭。联邦助理检察官 Jonathan C. Ha 在开庭陈词中告诉陪审员，乌里伟原本身为调查犯罪的联邦执法人员，却涉嫌利用自己的执法身份犯案。检方指控在其中的一起案件中，乌里伟涉嫌强行闯入一间旅馆的客房，接着亮出带有老鹰图案的执法徽章，再掏出一把黑色的手枪性侵一名女子。检察官表示，其中一名女子当时既害怕又感到恶心，而另一名女子则是害怕乌里伟可能会杀害她。江乐镇特别向陪审员表示，乌立伟后来在华人社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有人设法取得了他的照片，希望将照片传阅开，提醒他人注意。检方表示，乌立伟当时在华人社区引起了警觉，为了取得他的照片供其他女子辨认示警，一名性工作者特地 与他相约在一处中式的海鲜自助餐厅见面，并趁机拍下了照片。不过辩护律师克兰西在开庭陈词中完全否认了检方对事件的描述，并将矛头指向了四名指控乌利伟的女子。克兰西甚至表示，检方将这些女子称为华人社区成员是一种侮辱。他宣称他们实际上属于一个从事卖淫及其他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根据辩方的说法，事情可以追溯到2022年到2021年前后，乌利伟当时曾光顾一名性工作者，后来发现这名女子是某个卖淫集团在芝加哥当地的负责人，而整个集团背后另有一名在中国的老板操控。克兰西表示，乌利伟犯下的致命错误就是告诉了这名女子自己任职于国土安全部，之后因此成为该集团锁定的完美目标。克兰西承认乌利伟并非一个完美的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下了被起诉的罪行。辩方并猛烈地攻击四名女子的可信度，称他们是性工作者以及骗子，主张整起案件其实是乌利美遭到卖淫集团设局，而非利用联邦执法人员的身份持枪性侵这些女子。所以案件开庭首日即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检方指控一名联邦执法人员利用徽章枪械威胁性侵女子，严重到华人圈内必须取得照片相互示警。辩方者相称，被告因为暴露了自己国土安全部官员的身份，反遭一个由中国境内人士操控的卖淫集团的锁定。目前审判还在进行中，陪审团尚未做出裁决。辩方有关中国境内老板以及卖淫集团设局的说法也属于庭审中的辩护主张，尚未获得法院的认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7.54， 跌幅是 0.49%， 收盘在 7635.9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64.83， 跌幅是 0.69%， 收盘在 52421.24。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68.07， 跌幅是 0.64%， 收盘在 26253.34。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 51% 的可能会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新印度日大游行的路线附近发生了3人中枪的暴力混乱前夕，纽约市在7号深夜也有多处爆发了枪击案，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3人受伤。在这里，媒体报道说，深夜11点多钟，高桥大学大道靠梅里亚姆大道发生了枪击案，65岁的无辜女人，她的腿部中枪，另有一名43岁的男子头部中弹，生命危险，以及一名52岁的女子腿部擦伤，3人都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指出，案件疑似源于毒品纠纷。又在同日晚间8:30，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布里斯托街靠近里维尼亚大道发生了命案，戴面具的枪手突然向人群开枪，32岁的男子丹尼尔斯头部中弹，被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院医疗中心后宣告不治，枪手随后逃入了贝西黑德公园逃逸。又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新印度日大游行路线附近也爆发了2宗枪击案。19岁的保释期间的疑犯威尔金森位于皇冠高地若斯特兰大道开枪，击中了一名24岁的男子的臀部而被逮捕。不久后，东方公园大道交金斯顿大道再有一男一女中枪，不过所幸的是3人情况稳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校园周边的交通全面升级。这是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的，市政府正在全面的扩大全市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措施，包含大规模的划设15里限速的慢行区、街道改造工程，并将首度在校门口打造设有安全闸门的开放街道，打造让学生和家长安心的上下学的环境。市政府指出，新增设的慢行区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三米法案的推广落实行动。根据曼达尼团队的统计，市政府今年已经在全市设立了200多个15里的慢行区，预计年底前将会再增加800个据点，为市政府任期内覆盖所有符合资格的学校路段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另外，与此同时，纽约市交通局也计划本学年于翠贝卡克拉克森街一所学校外设置全纽约市的首个学校开放街道闸门。市政府表示，这个闸门将在特定时段暂时封闭车流，为学生创造更安全、更具亲和力的空间，并扩大户外学习和活动的机会。克拉克森街虽然是首个安装实体闸门的试点，但在新学年期间，全市共有77所的学校将会同步推行开放街道计划，允许学校在接送与户外学习时段临时封闭毗邻的街道。纽约市呢，有近百年在街道上为儿童创造玩乐空间的统计，这一计划正是延续这一精神。在新学年中，纽约市交通局将会持续地推动300多所学校周边的街道安全升级工程。全新的硬体设施将包括增设公共座椅、扩建行人空间以及确保过街安全、改善路口视野，并透过道路设计引导车辆安全保持安全的这个速度，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看到限速，你以为15还是20，这没什么吗？但请你一定要放慢自己的速度，因为有的人呢是非常不在意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是行进在校园区的这个路道当中，一定要格外小心。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有安全上下学的权利，每一位家长也都应该有同等的安心。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也表示，作为两名纽约市公校学生的家长，他声明开放街道的重要性。他说呢，我们正运用创新工具来保障学生的安全，从新街道的设计到扩大学校慢速区，逐步的落实三米法的承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清洁局在这里宣布，劳工节假期过后，全纽约市9户以下的住宅楼不能再将成堆的黑色垃圾袋堆放在路边。清洁局在9月8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对没有使用市政府指定的加盖垃圾桶的房东要开出罚单了。第一次的罚单初犯呢是50元，屡犯最高罚款是200元。这项规定其实从6月1号起生效，警告期在9月7号结束，进入正式的开罚单的阶段。那么纽约市清洁局在这里统计说，今年夏天全市共向受规范建筑发出29,518张警告单，其中布朗市警告率达到了 9.3%， 是全纽约市最高的。71,579栋合格的建筑中，有6,642栋收到了警告，曼哈顿则是以 5.2% 紧追在后。17,288栋合格的建筑中，有891栋收到了警告，合格建筑数量为5区中的最少。另外，三丁岛则是有118,428栋合格的建筑中，有5,277栋收到了警告，警告率是 4.5%。 布鲁克林是243,568栋合格的建筑，有9,197栋收到了警告，警告率是 3.8%。 那么我们皇后区是什么样呢？在皇后区，虽然拥有全市最多的309,610栋合格的住宅楼，不过仅收到了7,511栋啊，仅仅7,511栋收到了警告，警告率是 2.4%， 为5区中的最低。清洁局的官员表示，目前还没有立刻说明布朗市警告率偏高的主要原因。纽约市近年来已经要求房东使用容量不超过55加仑覆盖的垃圾桶来装垃圾，这一次的新规则进一步的要求房东需要改用市政府指定的这种垃圾桶。这一款垃圾桶在 Home Depot 的售价是63美元，同时你也可以透过别的平台来订购。不过呢，我在刚才在 Home Depot 的网站上看了一下，现在你想买这一款垃圾桶基本上都是在缺货当中买不到了。除了这个以外，垃圾车也逐步的加装了机械倾泻装置，以提收这个收垃圾的效率。不过大部分的大楼管理人员反映，市政府指定的垃圾桶其实已经被老鼠咬出破洞了。纽约大楼管理局的组织负责人罗密欧就说，老鼠的牙齿啊，真的是你难以想象，就是难以想象的锋利。所以他自己所管理的曼哈顿大楼垃圾桶，这个被咬破的几率啊是太高了，而全是被老鼠咬穿的。对此呢，清洁局的局长安德森回应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100%防老鼠的。但他强调说，在已经实施的垃圾桶装化的社区，民众透过311系统投诉鼠患的案件数已经大幅下降。虽然市政府指定的垃圾桶曾经一度在所有的通路都缺货，但是安德森表示，截止到上周四，
Home Depot 的库存仍然有超过15000个垃圾桶。哎，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刚才明明在 Home Depot 的网站上看，在它的官网上看，垃圾桶还是明显缺货呀。所以清洁局在这里持续的与这家大型的连锁店保持着联系，确保门市的货源充足。安德森在这里还透露说，垃圾革命下，在这个口号之下的下一个阶段将会在今年秋天，在涵盖着布鲁克林下城以及登波区和布鲁克林高地那里的第二社区委员会辖区使用帝国垃圾桶。这款仿欧洲设计的密封式垃圾桶需要使用门卡才能够开启，预计呢2031年前会推广到全纽约市，届时又将取代3万个停车位，以方便卫生局的人员收垃圾。那这个帝国垃圾桶又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因为那是给大型的这个 building 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还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垃圾桶到底做好了没有，你是不是严格的做到了这一点，不然就是50块钱的罚款它就要来了。如果你觉得满不在意那也没关系，等到罚了几次以后啊，差不多就可以老实了。

美东时间下午4:4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曼哈顿华埠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轻生的案件，一名亚裔女士从一栋6层的商住两用楼的顶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仍然在就这一起事件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嫌疑。警方的消息说，这

这一起事件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嫌疑。警方的消息说，这一起案件就发生在昨天，是在9月8号的昨天下午1点15分左右，警方在当时接报位于门罗街夹市场街处发生了坠楼案，一名女子失去了意识，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后立刻展开了施救，在对她进行心肺复苏术之后立刻将她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案件发生后，警方对事发的街角进行了封锁，并对周遭展开了搜查取证。纽约市法医办公室也赶到现场寻求案发的线索。案发当时，曾经在附近的民众向媒体表示，当时就听到一声巨大的响声，随后才发现有人坠楼，并且目睹了受害者被救援人员抬走的现场。经过初步调查，警方表示，案发时这名亚裔女子从事发的楼宇在六层的一个公寓窗户处跳下，没有发现有人推揉或者其他潜在的犯罪线索。目前正在就是否存在着任何心理压力等其他的可能导致案发的因素在调查。目前呢，这一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取证当中。在调查警戒解除后，附近居民自发的在楼宇门前点亮了蜡烛，他们在悼念这名邻居。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警方说，如果民众有任何的需要，或是发现身边人有任何的需要，可以拨打警方的热线888-692-9355 888-692-9355，或者通过致电800-985-5990 800-985-5990。这是另外一个电话呢，是灾难危机热线，也可以拨打另外一支热线呢，是防自杀生命线，是800-273-8255 800-273-8255，可以联络全美国的防自杀生命热线寻求帮助。全国的防自杀生命热线是每周7天24小时都可以拨打的，这可以为民众提供免费而绝对保密的服务，必要的时刻请您务必寻求帮助。

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外，在9月7号下午发生了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一名老翁骑乘着电动滑板车和骑车客相撞，重伤不治。媒体报道说，事发在9月7号下午2点20分左右，死者是77岁的巴卡斯，他沿着史密斯街附近的舒默霍恩街，这个是一个单车行进的路线，期间呢，与反方向行驶的一位47岁的单车手迎头相撞。警方指出，这名单车手当时驶离指定的单车径，企图穿过两辆停泊的无人的汽车，重新驶入单车径，随后就发生了碰撞。两名男子事发的时候都没有佩戴头盔，碰撞后他们双双倒地。居住在事发地点几个街区外的巴卡斯被紧急地送往布鲁克林卫理公会医院，随后证实死亡。47岁的单车手留在现场配合调查，他没有受伤，也没有被逮捕。这宗致命的车祸发生前的大约一个月，市议长朱曼宁和市议员承诺要推出17项法案来打击危险的电动单车。此前呢，市长曼达尼也在3月份的时候宣布，纽约市警务处不再对违反交通规则的电动单车手以及单车手发出刑事传票，改以民事传票来处理。这个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全纽约市已经接报超过500宗的涉及电动单车的碰撞事故，比2025年同期增加了 32%。

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在最近从杰美卡引渡了一对涉嫌诈骗的年长者的夫妻，两个人被控用中大奖作为诱饵，要求受害者首先向他们转账手续费，诈骗的总金额达到了170万。这对夫妻档中的妻子杰布斯今年年初已经在纽约被定罪并被获刑，但在入狱前他弃保潜逃到杰美卡与丈夫巴克会合。起诉的文件显示，杰布斯和巴克被控在2019年到2023年间以杰姆斯、罗伯特、米勒等等常见的英文名致电年长者，谎称他们在抽奖活动中获得了巨额奖金或者是豪车，但如果要领奖的话呢，需要先向他们指定的地址和账户转账作为手续费或是税金。在受害者上当付钱后，杰布斯和巴克还会持续的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以高额奖金作为诱饵，引诱受害人支付更多名目的款项。那么在本案中，支付的方式包括邮寄支票、汇票、礼品卡等等，以及现金。而当受害人支付完毕，满心欢喜的等待着大奖时，杰布斯和巴克早就卷款消失了。在4年的时间里，两人共骗取了大约170万美元，有超过20名老人上当受骗。司法记录显示，杰布斯拥有美国和杰美卡的双重国籍，平时呢住在纽约，巴克呢是杰美卡公民，住在杰美卡。杰布斯在今年1月7号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裁决了一项共谋实施电汇和邮政欺诈罪，这一罪名成立，被判51个月。法庭要求当时正处于保释状态的杰布斯在2月9号向法警部门投案服刑，但是他当天并没有现身，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他早就逃回到杰美卡了。今年4月，杰布斯和巴克在杰美卡双双被逮捕，并在8月27号被引渡到了美国。嫌犯巴克被控共谋实施电汇欺诈和邮件欺诈、电汇欺诈、邮政欺诈、共谋洗钱以及共谋收受赃款罪。潜逃罪犯杰布斯则被要求回到监狱继续执行51个月的监禁，同时被加控了一项未依令报到服刑罪，如果罪成，最高可判监10年。此外呢，杰布斯还被没收了118,703元的保释金，并赔偿137,9402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负责设定纽约州健康保险公司向个人和小型企业收取保费费率的州金融服务厅 DFS 称，他们已经驳回了总额达到15亿7000万元的涨价申请。不过虽然州金融服务厅大幅下调了保险公司申请的涨幅，但是纽约州明年的健康保险费仍然将会上涨。纽约州金融服务厅的负责监管出售给小企业主的健康保险的费率，以及不通过雇主或是政府计划获得健康保险的个人健康保险的费率。该机构称，个人市场的平均涨价申请大约是 20.6%， 他们已经将个人市场的平均涨幅控制在 6%。 在员工人数不超过100人的小型企业市场，平均涨价申请是 23.7%。 州金融服务厅表示，已将涨幅降到 8%。 与个人市场销售的保单一样，这些小型企业保单也会通过州政府的健保门户网站来销售。州金融服务厅已经表示，已经有63万人参加了这些小型企业的计划。不过以上的涨幅大约都是平均数，具体到各个保险公司差别还是很大的。州金融服务厅他们说，州长霍楚领导的州政府一直在努力降低纽约州居民的健康保险成本。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州长已经采取了措施降低纽约州居民在预防性和初期保健方面的支出，包括取消胰岛素、吸入器和肺癌筛检的自付费用。尽管州金融服务厅不监管大型雇主的健康保险计划，但是该市场的成本也在相应的上涨。美式顾问公司的一项新研究就发现，到2027年，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的每位员工都是在成本预计将上涨 8.2%， 而这还是在采取成本削减措施之后。美式表示 8% 的涨幅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准。纽约州蓝十字蓝盾计划协会在州金融服务厅公布了费率后发表声明说，虽然他们支持该机构维护消费者权益，但是费率被人为压低，并没有涵盖实际的成本。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在今天面对大会第二种子选手内巴奇娜陷入了苦战。郑钦文虽然以6-3抢下了首盘，随后就遭到了对手以1-6扳平，来到关键的决胜盘第九局。郑钦文在面对破发点时送出了致命的双误，最终以4-6吞败，遗憾无缘美网的四强。获胜的瑞巴奇娜则是生涯首度挺进美网四强，他凭借着这一场胜利成功登顶，锁定世界第一。瑞巴奇娜赛后坦言，他说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对决，他说感谢到场的球迷的支持，早场比赛的阳光他说确实对我造成了一些影响，而自己在场上的失误也是有点多的，他说接下来如何快速的调整非常的重要，他说我的目标就是一举拿下美网冠军。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新闻网的报道说，几十年来机场安检站一直是送行亲友和旅客道别的最后一站，但是对于部分的旅客而言，这种情况正有所改变。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已经在美国的部分机场推出了一项新的计划，让符合资格加入了 TSA 的会员，即使没有机票，也是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门的这个区域，重新带回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后，近25年来几乎消失的一项航空旅行的传统。TSA 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他们说作为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旅客所享有的专属福利，那么这一项新的计划让旅客更容易回到登机门来迎接亲友为旅客送行，在转机期间与朋友见面并一路享受餐饮和购物的服务，重新带回那些曾经定义航空旅行的时刻。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没有机票的人通常可以陪同旅客一路走到登机门，但是这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促使美国全面强化机场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限制人员进入机场的管制区。这个计划如果全面实施，它是完全免费的，不过申请人必须在预计前往机场前1到3天在线上提出自己的申请，并在抵达机场前取得核准。申请获准后，访客可持有效证件透过 TSA 专用通道进入安检区，通行证仅在申请当日有效，但是当访客当天可以再次进入登机门的区域。 TSA 还表示，其他可信任的旅客计划的会员只要持有已知旅客号码，同样可以申请进入登机门的区域。根据 TSA 的说法是，这项计划目前首先是在13座机场实施，包括美国的洛杉矶国际机场、达沃斯沃斯堡国际机场、拉斯维加斯的哈里瑞德国际机场以及盐湖城国际机场。不过 TSA 也表示，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大到更多的机场，而事实上，全美国已经有好几座机场推出了类似的计划，像匹兹堡国际机场在2017年推出过一个 MyPIT Pass 的计划，允许没有机票的人进入登机门的区域。不过这个计划在这个 COVID 疫情当中就暂停了，之后因为机场进行建设工程而持续的停办。另外，西雅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是在隔年推出了类似的计划，每天呢最多允许300名没有机票的人进入登机门的区域。其他呢推出了类似计划的机场还包括费城国际机场和堪萨斯国际机场。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4: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5: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6: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坏，眼睛就只有一个。
7: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两个小时户外。
5: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8: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5: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9: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 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5: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3: 再来关注最近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就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于房贷月供的变化这个话题呢，成为舆论的热议焦点。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至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情况，最近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听新政的实施情况如何。
10: 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了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11: 因为我看那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房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指导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10: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12: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10: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12: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0: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13: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0: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13: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在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是不能超过40年。
10: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14: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0: 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15: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 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16: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7: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6: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7: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16: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18: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6: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19: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16: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20: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16: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21: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3: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前门大石栏的北京坊，这里不光是一个消费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建筑艺术空间。时尚、品牌、传统文化、书香文化在这里碰撞，给游客们带来独特体验。
22: 打到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钟楼，
23: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钟楼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底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24: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25: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23: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0: 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1: 一二三，
2: 对，它要起飞了。
1: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0: 真实的航线，
3: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一比一。
0: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4: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等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穿越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0: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烂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5: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0: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方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4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5: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6: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7: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8: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9: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10: 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11: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7: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11: 小幼虫其实它是螺丝结网，我们用高质检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在这种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用周氏灭绞方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7: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12: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牯盗，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面，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的，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他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带着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灭绞蜂、绳腿蜂、黄绒犀甲、边牯盗，还有蒲螨、赤耳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7: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12: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7: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3: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黄绒犀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柱干的天牛

0: 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都是聂小峰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们释放的，都是聂小峰生物防治的物品。
1: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2: 现在释放的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丝聂小峰，防治天牛的花纹鸡甲呀、啊、肿腿蜂啊，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一些瓢虫啊、竹蝽呀、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
1: 和捕食类两大类。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
2: 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一个茧里
1: 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
2: 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裘兰芬认为，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
3: 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5: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6: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7: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6: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的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8: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6: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9: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6: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0: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 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6: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6: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6: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5: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6: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3: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6: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1: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6: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4: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4: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旧金山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Anthrop 顶尖安全研究员胡宾格在今天对媒体警告说，他认为未来十年内人工智慧 AI 可能会杀死全人类，这个几率可能会超过 1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胡宾格是在 X 平台发文指出，现存 AI 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很低，但他担心这项科技可能很快会发展并且会自我改进。而根据在目前最终它会达到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的地步。胡宾格的发言是在回应另外一位人工智慧 AI 研究员考克森的 X 贴文。考克森刚刚辞去了在 Anthrop 的工作，先前他也曾经任职在 OpenAI。 考克森在 X 发文表示说，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的形式。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今天外电报道，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在 AIT 的协会处长古立言对媒体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会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维护印太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上的彼此对话，而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古立言对媒体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全球的经济冲击会超越二次世界大战。而根据在中央社台北的一项报道，在目前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举行，古立言特别谈到，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会造成重大的损失。为了维护这项和平，美国也积极展开在外交高层的彼此对话，而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也避免猜忌误判的契机。台湾国防安全在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进行了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出席与会。在今天，古立言也强调了，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果断强化自身防卫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也充分展现了在这一方面的进展。而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根本的转变，而确实也值得充分的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 上午是在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古立言、日本前上自卫队的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多名的军事专家跟学者共同与会。古立言在发表专题演讲的时候也谈到，台海如果爆发任何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会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任务，并且通过三种方式来执行。第一是展开积极的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的对话。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便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猜忌的契机。第二是为正在强化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沿线部署跟伙伴关系，以维持有利的权力平衡。第三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有些人宣称台湾强化威慑力是一个挑衅，甚至指责美国支持台湾防务的准备改变既有的政策，这是一个完全背离事实。古立言也谈到，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无论是规模或复杂度都会持续的升级，然而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台湾能够从乌克兰中东战场获得许多的经验教训，而通过这些的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爆发类似敌对的行动，而且台湾能够而且确实运用这些经验，特别是在不对称的作战概念、新科技的应用以及如何在透明的战场环境中作战。他也认为，相较于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具备了很多的优势。台湾拥有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科技跟制造业基础的能力之一，而财政资源的充沛、繁荣的经济以及能力的卓越、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另外一项重大的优势就是地理条件。为了吓阻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在战争取得绝对的胜利，只要对手相信，如果想大规模登陆高度都市化而且多山的台湾，并且跨越毫无遮蔽、风浪强劲的台湾海峡，将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将会难以持续有补给，即便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是如此。古立言也强调说，乌克兰具备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执行任务式的指挥能力，也就是把决战的决策，把这个决策权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种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佳的最好的成果。在接战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一再智取受到有关由上而下的阶级在制度上束缚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之所以能成功实施这样的任务指挥，而俄罗斯却做不到，也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一项跟台湾民主国家有的共同优势，那就是民主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度。他也强调，这种信任并非出自于情感，而更可能是在作战的层面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最近的汉光演习也显示，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在作战上的弹性。古立言也指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衅，台湾也果断强化自身在防卫上的措施，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中充分展现了这些进展，包括爱国者飞弹车、 装甲单位进入城市的街道，演练数年前及难以想象的一些作战的情境。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上的转变，也确实值得在这一方面的肯定。古立言也最后强调，不论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而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沉重代价而换来的教训，并且把这些的重大的经验纳入台湾的作战的准备，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而目标是不是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旧金山方面的新闻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Anthrop 顶尖安全研究员胡宾格在今天警告，他认为未来十年内 AI 可能会杀死全人类的几率超过 1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今天报道，胡宾格是在 X 平台发文指出，现存 AI 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很低，不过他担心这一项科技可能很快发展并且自我改进，而最终达到对人类构成了生存威胁的地步。胡宾格的发言是在回应另外一位 AI 研究员考克森的 X 贴文。考克森刚刚辞去在 Anthrop 的工作，先前他也任职在 OpenAI。 考克森在 X 发文写着，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的形式。来自在台北的消息，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于台湾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造成的损失将会超越过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维护在印太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在外交高层的对话，而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古立言也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全球的经济的冲击会超越二次世界大战。来自中央社台北的消息，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对媒体表示，台海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超过二战。为了维护印太上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在外交高层的对话，而即将要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在战略上稳定的关系，也避免彼此的误判跟猜忌的契机。国防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举行2026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出席与会。这一次九合一的选举将至，古立言也提出警告，人工智慧 AI 新形态这种认知也是一种威胁。他也强调，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果断强化自身防卫的措施，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也展现了这方面的进展，而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转变，这是值得充分的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今天上午在君悦饭店举行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以及古立言 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一项盛会。古立言发表专题演讲也指出，台海如果爆发任何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的任务之一，并且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执行。在第一是展开积极的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的彼此对话。即将进行美中高峰会便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而希望是进一步的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第二是为了强化在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沿线部署，包括了伙伴关系，以维持相关权力的平衡。第三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有些人宣称台湾强化威慑力是一个挑衅，甚至指责美国支持台湾防务的准备改变既有的政策，这完全是背离了事实。古立言也一再强调表示了，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无论是规模或复杂都持续的在升级。然而战争随着形态上不断的演变，台湾能够从乌克兰中东战场获得更多的教训跟经验，而通过这些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爆发类似的敌对行动，而且台湾能够且确实可以运用这些经验，特别是在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概念新科技上的应用，以及如何在透明的战场环境当中进行作战。古立言也提出，他认为相较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具备了很多的优势。台湾有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科技跟制造业的基础能力之一，财政资源的充沛，繁荣的经济，也包括了能力的卓越，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另外一项重大的优势，那就是地理条件。为了吓阻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够在战争取得绝对的胜利，只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想要大规模登陆高度都市化而且多山的台湾，并且跨越毫无遮蔽风浪强劲的台湾海峡，那将是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难以持续的补给。即便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是如此。古立言也特别强调，乌克兰具备并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执行了任务式指挥的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佳的效果。在接战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一再智取受到了有关由上而下阶级制度束缚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之所以能成功实施任务式的指挥，而俄罗斯却没有做到，这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一项跟台湾等民主国家共同的优势，那就是民主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他强调，这样的信任并非出于情感，或可在作战的层面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此同时，最近的汉光演习也显示，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作战上的弹性。古立言也指出了，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衅，而台湾也果断强化自身防卫措施，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而充分展现了这些努力的进展，包括爱国者飞弹车、 装甲单位进入城市街道，演练几年前难以想象作战的情境。而这不是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的转变，而确实也值得充分的肯定。他也强调，不论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而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换来的教训，并且将这些经验纳入到台湾作战的准备，这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目标是不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节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旧金山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Anthrop 顶尖安全研究员胡宾格在今天警告，胡宾格在今天指出，他认为未来10年之内，人工智慧 AI 可能会杀死全人类，这个几率可能已经超过10%。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胡宾格是在 X 平台上做了这一项文章的发表，指出现存人工智慧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很低，不过他担心这个科技可能很快会发展成自我的改进，而最终达到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的地步。胡宾格的发言是在回应另外一位人工智慧研究员考克森的 X 贴文。考克森刚刚辞去了在 Anthrop 的工作，先前也曾经任职在 OpenAI。考克森在 X 发文说，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的形式。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来自中央社记者尤凯翔台北的消息。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进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对媒体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会超越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维护印太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对话，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古立言也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全球的经济的冲击会超越过二次世界大战。来自在台北方面中央社的消息报道，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对媒体表示，台海爆发了冲突，对全球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而且会超越过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在外交高层上的对话，而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与互惠基础上也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举行2026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出席与会，九合一在目前的选举将要抵达。古立言也提出警告，人工智慧的新型认知也威胁到目前的世界。他也强调，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果断强化自身的防卫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也展现了这方面的进展。 而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也确实值得再充分的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今天与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古立言以及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古立言在发表专题演讲也特别指出，台海如果爆发任何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会超越二战之后，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维护印太地区和平是首要的任务之一，他也通过三种不同方式来执行。第一步是展开积极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的对话，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便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而避免误判跟彼此猜忌的机会。第二是强化在印太地区，特别是有关在第一岛链沿线部署跟伙伴的关系，以便能够维持权力上的平衡。而第三就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有些人宣称台湾强化威慑力是一种挑衅，甚至指责美国支持台湾在防务的准备在改变既有的政策，而这完全是一个背离事实。他特别谈到也表示，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不论在规模或者是复杂的程度都在持续的升级。然而随着战争形态在不断的演化，而台湾能从乌克兰、中东或者是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经验跟教训，而通过这些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发挥类似的敌对行动，而且台湾能够而且也确实可以运用在这一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不对称的作战的概念，新科技的应用，也包括如何在透明的战场环境中去进行作战。古立言也认为，相较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具备了很多的优势，而台湾拥有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科技跟制造业的基础能力，而财政资源的充沛、繁荣的经济、能力的卓越、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另外一个重大的优势就是地理环境。财政资源充沛、繁荣的经济、能力的卓越、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这都是一个优势，而地理条件是为了吓阻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够在战争里面取得绝对的胜利，只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想大规模登陆高度都市化而且多山的台湾，跨越毫无遮蔽、风浪滚滚的台湾海峡，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难以持续的这一种有关的攻击。即便是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军队也是一样，古立言也强调，乌克兰具备了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执行了任务式的指挥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权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佳的成效，而在接战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也一再智取了受到由上而下的阶级式的制度束缚的俄罗斯的军队。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任务式的指挥，而俄罗斯却做不到，这是因为乌克兰在具备了一项跟台湾等民主国家共同的优势，那就是 民主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度。他也强调，这样的信任并非出于一种情感，而更可以在作战的层面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最近在台湾进行汉光演习也显示，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作战上的弹性。古立言也指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同样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台湾也果断强化自身在防卫上的措施，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中充分展现了这些的进展，包括爱国者飞弹车装甲单位进入城市的街道，也包括了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中充分展现了这一些所需要的在战争时所需要的协助。他说，不论美国或台湾都不能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沉重代价才换来的教训。而他也说，这些的经验纳入到台湾在作战方面的准备，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目标是不是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则来自旧金山有关人工智慧的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Anthrop 顶尖安全研究员胡宾格在今天警告，他认为未来的十年之内，人工智慧可能会杀死全人类，这个几率超过了10%。英国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胡宾格的发言在今天表示，现存人工智慧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很低，但是他有一个担心，这项科技很可能会发展并且会自我改进，而最终达到对人类构成了生存威胁的地步。吴宾格的发言是在回应另外一位人工智慧研究员考克森 Jacob Cobson 的一个 X 上面他所做的贴文。考克森刚刚辞去了在 Anthrop 的工作，而先前他也曾经担任过 OpenAI。 考克森在 X 发文说，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的形式。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则外电报道，2026年台北安全的对话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对媒体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会造成的损失超过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维护在印太上面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的对话。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也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来自在今天这一项相关新闻，在目前美国积极展开了在台湾的外交高层对话，这也是在举行的美中高峰会在基础上面希望进一步推动在战略上所需要的稳定，也避免误判跟猜忌。这是国防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举行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的相关内容。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出席与会，在此同时也谈到人工智慧新形态的认知有可能会威胁我们未来的生活。他也强调，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果断强化自身防卫的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也展现了这方面的进步。而这，他也强调，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对自身防卫态度的一个根本的转变，而值得在这一方面的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今天上午在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包括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的董事长霍守业、古立言、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多名的军事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盛会。古立言在发表专题演讲也指出，台海如果爆发了相关的冲突，在目前对全球的经济造成的损失呢，都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它会超越二次世界大战。也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把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的任务之一，并且也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执行。第一，是展开积极的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对话，即将进行美中高峰会，便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相关机会。第二，是强化在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沿线部署跟伙伴之间的关系，维持权力上的平衡。第三，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有些人宣称台湾强化威慑力是一种挑衅，甚至也指责美国支持台湾防务的准备在改变既有的政策，这他们说是一个事实的背离。古立言也说，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不管是在规模或复杂都在持续的升级，然而随着有关战争形态不断的演变，台湾也能够从中东的战场乌克兰获得很多的经验跟教训，而通过这些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爆发类似敌对的行动，而且台湾也能够确实运用这些经验，特别是不对称的作战概念、新科技在这方面的应用，以及如何在透明的战场环境中来进行作战。而且他也认为，在目前相较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已经具有了很多的优势。台湾拥有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科技制造业的基础能力，还有财政资源的充沛，繁荣的经济，训练有素的军队能力卓越，而重大的优势是在地理环境。他特别强调，为了吓阻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在战争取得绝对胜利，只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想大规模登陆高度已经都市化而多山的台湾，在跨越上毫无遮蔽、风浪强劲的台湾海峡，会让敌人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难以持续的补给。所以他特别强调，这就是台湾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让他获得一个看不见的屏障。即便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会面临如此的场面。他也强调，乌克兰具备一直维持的优势，就是执行了任务式的指挥能力，也就是作战决策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佳的成效。这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一则新闻当中为大家挑选到这一则新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共享。在这则新闻里面，古立言也指出了，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衅， 而台湾也果断强化了自身防卫的措施，而在最近汉光演习中充分展现了这些进展，包括了爱国者的飞弹车、装甲单位进入到城市的街道，演练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作战的情境。而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也确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吴立言最后也在强调，不论是美国或台湾都不能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是最后是往往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得来的教训，而且应该呢是把这些经验纳入到台湾对敌人的作战准备，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目标就是不是在冲突中取得胜利，而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接着下面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布拉格的一则新闻，前布拉格市长恒瑞普在最近跟台湾的关系走得密切，任内他曾经多次访问过台湾，促成台湾穿山甲到了布拉格的动物园去，而且还在那里繁殖成功。而最近他接受了中央社记者的采访，并且透露预计他今年11月会再度来到台湾进行访问，并且直言相较于中国，台湾是他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是一个很亲近的多的好朋友，而同时也是捷克重要的投资来源之一。45岁的赫瑞普现任捷克海盗党的主席跟众议员，他曾在2018年到2023年担任过捷克首都布拉格市的市长，任内积极推动布拉格跟台湾的交流，而促成

赫瑞普现任捷克海盗党的主席跟众议员。他曾在2018年到2023年担任过捷克首都布拉格市的市长，任内积极推动布拉格跟台湾的交流，而促成台北市跟布拉格缔结为姐妹市，同时把穿山甲繁殖到布拉格去，成为在投资商业上的一个很有趣的、很成功的一个成果。回顾担任布拉格市长期间跟台湾的合作，赫瑞普对媒体记者说，他在任内最满意的成果就是把市立动物园的穿山甲把它带到了布拉格，而且还在那边繁殖成功。他说穿山甲非常可爱，在布拉格很受到欢迎。他说这一对穿山甲国宝，它包括有润喉糖等等，2022年抵达布拉格相当受到欢迎。当时他们诞下了松果、这两个人是一对儿、生下了一个孩子叫松果，那使得布拉格动物园呢成为了欧洲第一个成功繁殖来自了热带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穿山甲，也可以说在当时呢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闻，很受到关注。2022年5月赫瑞普穿着穿山甲有这样的花纹的一个衬衫，宣布台湾穿山甲捷克文昵称民众票选结果。他也强调这在我们的欧洲动物园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事情，并且感谢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人员提供了温情的协助。他说这个成果不仅让布拉格民众认识了这个独特的动物，而且相关的构想也曾经在布拉格跟北京签署协议的时候提出，但是呢居然在北京并没有成功推动。他说这是一个证明，说明呢在某些程度上我们跟台湾有着更温馨的友情，相较之下台湾是更可靠的一个合作的伙伴，而也是我们捷克更大的一个投资者。2019年3月赫瑞普在台湾访问，而时任总统蔡英文在当时就跟他谈到捷克跟台湾的关系，而台湾现在已经成为在捷克的重要的投资者之一。2018年他出任布拉格市长之后，就积极推动在台湾跟捷克之间的交流。19年他以市长身份访问台湾，20年他当选捷克参议院的议长，跟他们一起来到这里访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一节财经新闻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有关在台湾对美国的出超再度创下了新的记录，而对韩国却是入超破纪录。也在这一方面呢，台湾财政部也形成半导体铁三角，这是来自台北的一项相关的报道。在台湾财政部今天公布8月份进出口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对美国出超金额达到1407亿美元，而创下同期的新高。前8个月对南韩入超金额是422亿美元，写下新的记录。对南韩的入超主要是记忆体所带动，而显示在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分工之下，台湾、美国跟南韩成为铁三角的关系。而在今年台湾的财政部公布8月份海关进出口的贸易初步统计是824亿美元，而年增呢是在 41%，较去年同期是成长了 32.9%， 所以可见台湾在这个

0: 有关人工智慧方面啊，是相当受到注意的。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在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今天表示，台海如果爆发了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维护印太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的双方对话，而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相关机会。国防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与会。在这一方面，古立言特别强调了，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果断强化自身防卫的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充分展现在这些的进展，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根本的转变，也值得充分的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的董事长霍守业、古立言以及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军智久，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盛会。古立言发表专题演讲也指出，台海如果爆发任何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会超越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所以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是首要任务之一，并且通过三种方式来执行。第一是展开积极有关的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的对话，而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便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而避免误判猜忌的契机。而第二是强化在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沿线部署跟伙伴的关系，以维持有力的权力平衡。第三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有些人宣称台湾强化威慑力是挑衅，甚至指责美国支持台湾防务的准备改变既有政策，这完全是背离事实。古立言也表示，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无论在规模或复杂度都持续的在不断升级，然而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台湾能从乌克兰中东战场获得更多的经验跟教训，而通过了这些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爆发类似敌对的行动，而且台湾能够而且确实运用这些经验，特别是在一种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的概念，也包括了新科技的应用以及如何透明在战场环境当中来作战。古立言也特别强调，相较乌克兰中东地区的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具备了这些优势，而台湾也拥有全球最让人瞩目的科技跟制造业的基础能力，财政资源的充沛，繁荣的经济，能力的卓越，训练有素的军队，再加上重大优势包括了地理条件，为了吓阻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够在战争取得绝对的胜利，只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想大规模的登陆高度都市化而且多山的台湾，必须要跨越毫无遮蔽而且遇到风浪强劲的台湾海峡，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而难以持续的补给，即便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是会同样的面对如此残酷的一个事实。他也表示了，乌克兰也具备一直维持的优势，就是执行任务时的指挥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权 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个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对的相关的胜利的成效。而在接战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的乌克兰战士一再智取受到了僵化由上而下阶级制度而束缚的俄罗斯的部队。乌克兰之所以能成功实施任务式的指挥而俄罗斯做不到，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了一项跟台湾相关等民主国家所具备的共同优势，那就是民主的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度。他也强调了，这样的信任并非仅出于一种情感，而更可以在作战的层面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最近在台湾所进行的汉光演习也显示，台湾也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作战上的弹性。古立言特别也谈到，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衅，而台湾也果断强化了自身在防卫上的措施。在今天，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表示，美国本土今年夏季创下了现代记录开始以来最高温。所以听众朋友，最近你所感受到的气温呢，在美国是最近这几年所少有的，这是一个暖化的迹象。法新社也报道说，美国本土6到8月期间夏季平均的气温会在华氏 74.4 度，摄氏是 23.6 度，要比1936年到2021年创下的记录还要来得高出差不多 0.4 度。所以我们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在夏天的时候的气温的升高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呢可能会很辛苦，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在台北方面，财政部今天台湾方面也谈到，今年8月对美国出超金额达到1407亿美元，这是在台湾创下新高，而8月对南韩的入超是422亿美元，也是写下新的记录。另外呢，这也显示了对南海的入超主要是记忆体带动，显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分工下，台湾、美国跟南韩已经成为铁三角的关系。而财政部今天也公布8月份海关进出口贸易，8月出口824亿美元，创下单月新高，而进口是601亿美元，年增 44.3%，出超22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 32.9%， 8月出口是824亿美元。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提供的一些有关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其他方面的消息。这是美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Anthropic 顶尖安全研究员胡银格在今天警告，他认为未来十年内人工智慧可能会杀死人类，所以这个几率啊不是100%，他说有10%。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今天也报道，他们说现存人工智慧模型所带来的风险不是很高，是比较低的，不过他们也担心这个科技也可能会发展并且会自我改进，而最终达到对人类的构成生存威胁的地步。胡宾格的发言是在回应另外一位人工智慧研究员考克森在 X 上的贴文，他刚刚辞去了在 Anthropic 的工作，先前也曾经在 OpenAI 工作，这两家公司考克森都认为没有负责任的就这一方面可能发生的未来的危险呢做好防备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你也是在跟 有关人工智慧有关的工作，不妨也多看看这一方面的消息，因为人工智慧是不是到最后原来是人工智慧，但是会不会会自我演进呢？我也觉得有很大的怀疑。在今天，美国国家海洋总署 NOAA 表示，美国本土今年夏季会创下现代纪录开始以来的最高温，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今年夏天可能会非常的热，平均气温呢会到 75.6 度，尤其是在八月的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气温的高低。而今天呢，在最后的欧洲股市呢是收跌， FTSE 100指数是下挫 141.6， 在 10670.06， 法兰克福是下滑 431.18， 在 2557.6.45， 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是 161.31， 在 8151.67。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提供的在欧洲方面跟美国方面的一些相关股市的消息。美国国家气象太空总署 NOAA 也表示，美国本土今年夏季会非常非常的热，也因为这是气候暖化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会提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呢对老人家来说呢，气温的忽高忽低对他们的健康都会造成一些威胁，所以希望我们的老人家特别注意，如果年轻人给你建议，好好听孩子的话。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祝福大家有一个好梦。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齐方圆先生的《居留河》。第一次读这本书那是2012年，一位80后的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当然她也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忘年交。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她刚好要离开我们曾在一起的那个团队，去到新的环境里。她在跟我告别的时候送了我这本书。那一次读这本书，我并没有太多太深的记忆，只觉得齐方圆先生描述了一个浩瀚的时代，但第二次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第二次的阅读是因为身体非常的疲倦，需要在家休养的半个月，细细的品读之下，我发现了这本书另外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在自己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会给予你一种无形的力量。好，今天呢就跟周薇一起来分享齐方圆的《居留河》。
1: 居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居留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齐方圆在《居留河》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里这样说道：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20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他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于是他就唱孟姜女。他说自从19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又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他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30岁他才出了山海关，坐了3天2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远走，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他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巨流河，也就是现在的辽河，可以说是齐邦媛的母亲河。于是他谈到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情深意长。直到这本书的接近尾声部分，进入到了1983年，在台湾那个8月，酷热异常，母亲的身体逐渐衰退，直到84岁的时候，安详地躺在床上。那天，母亲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到房间，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于是坐在那里，就逝世了。那个时候，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母亲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皈依感，是齐邦媛作为子女们最大的安慰。在齐邦媛写到母亲猝逝之后，他说： 他们在淡水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就很好。于是母亲去世后的四年，也是1987年，父亲也葬于此。我和我的先生也买下了他们脚下的一块锦莲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

0: 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对于父母亲情的描写几度让我潸然泪下。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居留河》。曾经李敖说过，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如齐邦媛写的这一本《居留河》，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齐邦媛是用自己的视角，用他自己的文笔，用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在描述那一段历史。我在第二次仔细阅读《居留河》的时候，我觉得齐邦媛先生的文笔非常好，他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在很客观很理性的一种书写前提下，你也能读到他文笔的清丽温婉和抒情。齐邦媛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学业大成就，包括他文学上的造诣，我想跟他童年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描述有关系。这是这本书第29页的篇章，叫撒石灰的童年。他说，那是1934年的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邦媛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个时候还住在北平，得知了他的病情，于是让他到北平来养病。疗养院里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张彩萍，大概25、26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他觉得我这个小孩蛮灵的，对我很有兴趣，他讲什么我都懂，便常常偷偷叫我到他的病房。他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他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插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当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是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候回想着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以称之为应获得终身之福吧。记得出院的时候，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述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那个时候已经快2岁了。后来家搬到新社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的不错。我的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的健康进步，无忧无愁的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1: 居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居留河到崖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居留河》。读到了这里，我们说到了南京。我记得 有一次我和丁旭一起去南京出差，当时坐在玄武湖边的时候，就聊到了《巨流河》这本书，谈到了齐邦媛和张大飞这段荡气回肠、深情悠远的这样一段往事。三联出版的这一本《巨流河》的第38页写道，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母亲在他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张大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的时候，妈妈总叫他坐在他身旁，不断地给他夹菜。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飞与哥哥回到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18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嚎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逃到营口之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飞。齐邦媛在重庆沙坪坝六年读南开中学，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张大飞成了齐邦媛最稳定的笔友。齐邦媛说，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家里五六次。等到齐邦媛上了高中，张大飞已经作为空军身经百战，心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裔、各旧、蒙字等等等等，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段。1943年4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看到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点半以前要赶回白石驿机场，只是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1943年春风远意，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的确，在读完《巨流河》这本书，我明白了齐邦媛对张大飞的这份深情。 其实那一面是最后一面，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跟张大飞之间不解的情缘。那应该是他再次回到南京，他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距离1937年初冬他们仓皇的逃离已经是八年，逃生回来，看着新迁入的居民那种临时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朝气蓬勃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踌躇。只有南京的鼓楼仍然可以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往前走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凝立街头，不知道应不应该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我就像梦游一般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齐振一。至今60年，我仍在想，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1944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1945年五月由河南信阳上空陨落，那漫长的10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1937年底逃出南京，今生只回去过两次。这一次参加了大飞哥的追思礼拜，第二次就是1999年五月，去了3天，由中学好友的帮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三联书店的这一版本居留盒的第370页，齐邦媛这样写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们继续来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巨流河当中，我们谈到了齐邦媛先生的母亲父亲，也谈到了在他生命当中很特殊的张大飞，还有一位必须要谈，那就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呢，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督促他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者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光潜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仅仅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的吟额教导雪莱祭词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朱光潜的美学其实是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和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当50年代他的女弟子齐邦媛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的时候，朱光潜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好，我们回头看《巨流河》这本书，齐邦媛初识朱光潜先生的那一段描写。我这样的漂浮状态，到了1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剧的变化。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 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做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汉大学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通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要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而我要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当时他并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非常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没有填本校的外文，不是没有考上。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已经念了些什么样的哲学的书，而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的幼稚无知。他对我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到，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由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任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做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心头。朱光潜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面前，距我们第一排不过2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 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的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起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身爱恋英文时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身不能拔除。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读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以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也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 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并能使世人倾听。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武汉大学也是很多人心神向往的一所学校，在那段特殊的战争岁月，武大依然能做到弦歌不辍，确实是一个奇迹。在《巨流河》这本书当中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首先就是他的父亲齐世英。齐世英一生可以说是此书的前文本。政治上，齐世英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去到台湾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的结束事业。而在齐邦媛眼中，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他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正因为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辉煌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到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当提及东北陷落，他就会流泪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泪水，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齐世英一生大起大落，而齐邦媛却说从父亲那儿学到温和和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和洁净呢？这就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怀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也深度描述了张大飞。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光潜先生，还有一位叫钱穆，我们不得不提到钱穆在齐邦媛的生命中给予他的另外一种意义。
2: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钱穆呢，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外一个高潮。两个人初识的时候，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穆正隐居台北外双溪宿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了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这是一个例子。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为成名而已。那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势力，心境反而一发澄澈， 然而大陆经过文革的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遇的忧愁。有16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的街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20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穆先生最深之处。既然说到钱穆，说到台湾，那么在我们今天聊《巨流河》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几个特殊意义的城市。

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源先生受教于钱穆先生最深之处。既然说到钱穆，说到台湾，那么在我们今天聊《巨流河》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几个特殊意义的城市，包括铁岭，那是齐邦源的故乡，包括北平，包括南京、武汉，以及现在我们要说的台湾。三联书店的这一版《巨流河》当中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张老照片，第321页，多年聚首好友左启、齐邦源、林海音、林文月、殷张兰溪，1983年台北，四个美丽的女人，知性、感性，与各位一起分享齐邦源先生在这本书里这张照片之后写的这段文字。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他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他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16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筒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以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个房间。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带作自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和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疲倦至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了日本，十多天里两个人休戚一共，有许多的感想和看法可谈。不久兰溪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格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他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心。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在说些什么。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经有20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1999年出版的《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诗友相聚情景，这本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它的真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文月离开台北之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的灯也熄了。

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教师，他懂得教育和教学理念，也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305页，他说，离开我的教室之后，在那些年轻人当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里，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在今天的轻阅读当中，周薇和各位一起分享了《巨流河》，一本几十万的书，我们做不到面面俱到，但我希望今天的以点带面，能让各位见识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他的书中一页一页的成长，终而有了风霜，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本书有很多老照片，在最后的结尾处有一张照片是2008年12月31日，齐邦媛和他的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崖口海畔的礁石上。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他是这样描述：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2000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崖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湮灭生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巨流河》。齐邦媛先生1988年从台大外文系退休之后，他说，教书30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的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来不连用3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不得不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尤其是读完《巨流河》，我觉得齐邦媛更

0: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留行。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我们今天在2点这个之前，也就是在中午12点之后，我们整整1个小时播出了来自中国国际电台为大家提供的轻阅读。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下午时间如果没有错过这个节目呢，一定会觉得这个节目真好。不仅仅是节目的内容，所选的文章，每一篇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值得大家一再的回味。而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也安排了一些好听的音乐。我们希望在海外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觉得我们接触阅读的时间不多，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好书也不多，可是呢，我会建议大家，不管你去看个杂志，看个报纸，甚至听听我们的广播，你就会发现你离文学还是不远。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哎呀，到了美国之后，我真的不会再去逛书店，我也很少看报。那我就问他，那么你以前看不看文章呢？他说看啊，可是现在在这，我都觉得看不到好东西。在这我要教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报纸上、副刊版上，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好的作者写下很精彩的文章，我们同时也会在世界书局或者在一些 Chinatown 或者有些地方的哪里，我告诉你，图书馆，对啦，图书馆里面你也会看到一些中文图书。所以呢，只怕你没有心，只怕你没有想要去寻找。其实世界日报的副刊版上，世界书局，还有在 Chinatown 也有很多的书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好的文章，好的音乐，这些东西呢，不会因为远离呢那一个你的故乡，不要以为看不到那里的一些有关的书啊、报纸啊。其实在海外，在我们华人聚居的中国城里面，有书店，有中文报纸，同时呢还有，不要忘了，可以写信回去啊，请家人帮你找找好看的书，或者你想要买的一些书。我觉得来到海外，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及在国内，因为我们看不到很多的书，我们也听不到很多的中文。或许有时候你偶尔会听听我们的电台，听到一些好的节目，可是呢，我们更希望你在生活当中是充满了你跟音乐的接触，跟中文的接触，跟你所爱的东西有所接触，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在异国他乡，你是在精